如果世界上曾经有那个人出现，其他人都会变成僵尸。我不愿意将就。

提供娱乐，补充元气。欢迎收听立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2855，2307-2855，敬请批评指教。

感谢听众朋友准时来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元气补充站的节目。这短短啊，这两点真久，一安陪伴大家，安排着好听的歌曲，还有真丰富的内容，请咱慢慢啊听。节目开始，咱先。

0: 哎呦，阿那三只龟罐罐，我唔敢看哦。
1: 哎，臭包阿兄，你唔敢看，一个一个甲人看，哼。

0: 买受气，你吃好意水果叫弟弟，呀呀呀呀，无我甲你带回来产生吃汉子俩。
1: 哼，你真敢讲要吃汉子，你就去带弟。

0: 哈，也无你去讲啥嘿呀？
1: 阮出来游街，就是要三金龙啦。
0: 也无我和你算好。
1: 你这个算个假白板，啥难白啊？哈，你去跳跳嘞？
0: 哪有我算啊？也敢会参照迄个门神板呐、啊？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关起播枪站节目，我是易安。昨下播哦，伊个是一尊的西北虎啊，迄虎哦足大，但雷公啊，阿个有四呐。这种的天气形态吼，每年啊来到啊这个五月节左右就开始啊啦啊。啊，这嘛表示讲吼，咱天有叫夏至呢吼。五月节啊，就是明仔载啊呢。啊，气象专家讲吼，在关岛附近呢。

有一个热带性的这个扰动，热带扰动哈、哦，有机会哦，变作是啊，今年度第七号的风台米克拉哈、哦。啊，目前啊，搁在看伊的这个路径啊，看伊是要按对行，风台啊，哎，看开是按菲律宾那边啦。对咱台湾吼，敢那无直接的影响，但是咱嘛较注意哦，因为目前阿哥是一个热带扰动哈，这是在咱的听众朋友先来通知的哈。啊，天气这方面呢，咱最近受到啊西南季风吼，阿哥有沉降作用的影响，各地日时啊气温拢较烧热较悬哈，今仔日啦。大台北地区啊，花莲台东地区咧，哦，35度以上的高温哈，其他所在嘛有33度、34度啊。咱台湾这大家哈，因为呢，高山较侪，平地哈都较湿热，就讲咧在山内、山谷内底啊，哦，山谷里面，所以呢会较湿热，哈，比较闷热。哦、今天已经是拜四了，明天拜五拜六礼拜三天的连续假期、哦、各地都是维持、哦、好天的天气形态、哦、中到过了后、啊、有可能落一阵的西北风，像我们早上、啊、落那个风、哦、落到一安会记得、哦、早上应该是2点多开始落，落到、哦、6-7点、哎、6点左右、啊、都没好啊、哦，雨就结束啊，啊日头阁照出来嘞，哈、啊，啊这都是真典型的啊，这热天的天气的形态啊啦，哦、啊，中昼过了后雷阵雨，哦、啊，这落一阵，一阵，哎、欸，落一个蛮好，落一个哈、啊，看是不是会较凉啦，哦、啊，较暗时啊，食饱要出去散步吼、啊，都较舒服啊，啊，啊这雨主要集中在山区，哈、啊，啊是讲在山卡，哈、啊。啊，因为呢，明仔在阿里开始吼，雨会落，但是未落真低，未落真济啦，所以吼，这个气温吼会感觉明显的湿热，吼闷热啊，35度、36度，拢有可能的啊。啊，礼拜吼到。就是后礼拜啊，后礼拜、规礼拜，同款拢是正常热、正常热的天气形态啊。明仔载就是五月节啦，五月节以后，伊安尼印象就是安尼啦。甚至讲在五月节冬江哦，嘛是啊，迄、那个一个白凌晨的时阵吼，我、哦、突然间落一场的大雨哦，啊，白凌晨的活动就暂停啊，有的是哦，迄、那个雨突然间落落来。哦，白凌晨的选手吼，都安尼在雨中啊，安尼好真怕别啊，赶快哦，安尼一直白凌晨，一直白，一直白吼，哦，一直滑着桨啊，哎妈，让人感觉呢，这真趣味啦。但是落雨，但雷公有死呐，可得白凌晨呢，还是有危险性诶，哦，有危险性的哈、哦。啊，明仔载开始啦，都较无雨啊，天气都较烧热，吼、哦，更加烧热。啊，雨呢，就是啊，西北雨，即阵，西北雨啦。

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这个真侪人拢知影讲，食蔬菜水果吼，对咱身体有帮助，会当提供营养吼。啊，上新的一个研究吼，讲呢，咱啊每天啊，虽然讲咱有摄取着吼未少的蔬菜水果，但是安尼嘛未当表示吼，咱有得着吼，有够的。对咱心中会更尤其是会更心会更健康的营养素因为对咱心会更健康的营养素里面有一种叫做黄烷醇，这个黄烷醇伊啊，这个第一咱的蔬菜水果里面啦所以讲，咱也是要保护咱的心会更咱主要要保护咱心会更呢，你都爱加食一寡含有黄烷醇的蔬菜水果咱这个黄烷醇算是类黄酮的这个植物性的化合物，植物活性化合物类黄酮主要是在蔬菜水果豆啊类里底是香草植物里底啦这类黄酮，就是这些植物有迄吸水该植化素类似植物有迄各种的吸水主要就是因为含有着类黄酮，所以咱咧食诶蔬菜水果唔甲大家讲咱啊每种诶蔬菜水果恁拢来食，有诶人真趣味乌色诶唔食啦，红色诶唔食啦，还是讲诶这黄色诶唔食，这都。介趣味啊啦吼，人营养师讲每一种诶，即蔬菜水果，尤其是无同款吸水诶蔬菜水果伊诶营养诶成分无同款啦，所以拢爱大家，拢建议拢大家吼，无同款种类诶类黄酮伫无同款诶食物内底譬如讲诶类黄酮内底诶黄烷醇畅地苹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里面花青素这就较简单啦就是较深紫色的这个蔬菜水果譬如蓝莓啊、草莓啊、黑莓啊、樱桃啦葡萄这嘛有花青素黄烷酮呢是放在柳丁、葡萄柚、柠檬这柑橘类，所以黄烷酮黄啊黄色的水果里面较多类黄酮呢，伫豆啊类嘅黄豆、豆腐、毛豆，在豆啊类嘅制品内底有类黄酮。研究指出类黄酮所以类黄酮具有着抗氧化甲抗发炎嘅特性，会当帮助保护血管嘅健康，降低慢性疾病嘅风险。这类黄酮的物件包括拄只伊安讲的黄烷醇、花青素、黄烷酮、类黄酮这些物件其中这个黄烷醇伊安阁强调黄烷醇呢是这几年来特别受到注意的，因为黄烷醇会当帮助维持血管的内皮的功能，促进血液循环，甲改善血管的弹性。所以讲，我讲啊，心血管健康有密切的关系。那时候，咱呢就是这心血管啊，有需要更加这个重点。

对心血管较好哦。那是要让咱的心脏健康较好呢，还是讲让咱的心血管较差，心脏功能较歹哦？啊，人就讲哦，加食迄个欧咖啡、哦、黑咖啡啦、啊，还是呢黑可可啊，哈、哦、绿茶啊，都、就是这个意思，都、就是。要提来的，要出来的黄婉纯哈，这黄婉纯哈，伊人都已经在咱讲过啊，红果、绿茶、红茶、可可、葡萄，这来的拢较好的啦，拢较好的啦哈、哦。你平常时啊，你要过会更啊，你就加食这几项的物件啦哈、哦。啊，同款哦，咱啊，单一种哦，拢咱啊要食单一种的。食物哦，这个营养都无交匀，无交匀啊，所以哈、哦，阿是啊，咱维持着哈、哦、均衡饮食哈、哦，不管多几种的蔬菜水果，你拢在加哈，卖有偏见哈、哦，蔬菜水果豆啊类啊全谷类啊茶啦哦，这样是较好的食物啊，佮、哦、配合着规律的运动哦，充足的睡眠，啊佮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哦，安尼诶，心血管诶健康啊，较有保障，啊嘛对咱心血管诶照顾，哦，较有成绩。

0: 准备是陈盈杰唱的歌《暂时离开》。
1: 听众朋友，这个肠仔病毒吼，在热天的时阵吼，是一个真麻烦的一个疾病啦，吼，真容易的，就是惹起来哈。啊，肠仔病毒吼，是一个大型的病毒的家族。目前呢，知影讲有六十多种的病毒哦，吼，以前吼，伊个是用名称吼来区来分辨呢，哦，譬如讲，克沙奇病毒啊，伊科病毒啊，吼，小儿麻痹病毒，吼，你知影小儿麻痹哦，其实嘛是一种肠仔病毒，啊，即马呢是依照着伊个基因来分作 A、B、C、D 四大类，吼，啊，这个A、B、C、D 啊四型啦，吼，这四型的竞争啊，无啥相共，哦，参照 A 型的。对吼，比较常常看到的竞争就是哦，起水泡、嘴破吼 ，B 型呢发烧、胸腔痛 ，C 型哦肌肉麻痹 ，D 型呢咳咳嗽、流鼻水吼，这主要是在呼吸道吼，啊，所以这样你讲吼，就是讲 A 型吼，主要影响的部分在皮肤吼，在嘴 ，B 型主要是心脏、大脑吼，所以有诶心肌炎、脑膜炎 ，C 型吼主要是神经吼。啊，神经系统 D 型主要是呼吸道系统，吼，啊，类似感冒的竞争。啊，唔讲吼，这是吼，这个大较大分类啦，吼，也都是一种的这个分类的方法啦。啊，实际上各种类型的病的竞争吼，有可能拢吼差不多，有可能会重复出现，吼，并不是讲吼多一型的就会出现多一种疾病的竞争，吼，就是讲就是讲得到一种的肠仔病毒吼，嘛啊未哦，讲吼未阁对啦，吼，因为咧肠仔病毒有六十多种的病毒啊，哦，感染过一种的病毒哦，感染过一种的肠仔病毒，嘿，啊有可能阁感染另外一种的肠仔病毒，因为有六十多种的病毒的基因啊，啊肠仔病毒吼，是啊会传染的哦，会透过着吼，这个嘴暖啦、接触啦，啊是啊粪口吼来传染的啦，啊潜伏期两天到十天发病。进前都有可能有传染性啊，啊发病以后一礼拜吼，传染性上强吼，都算讲竞争拢消失啊，身躯内底可能啊个病毒吼，啊个有病毒都一个传染啊，无竞争嘛，啊个有传染力哈，所以呢，爱注意啊，就是等下病毒哈，这个大流行的时阵，流行的时阵呢，吼，这个、一定爱注意哦，吼，爱较接洗手的，人济所在呢，爱戴口罩，吼，降低哦感染的风险，吼。总讲啊，出来了还是学校有人感染着肠仔病毒，啊，这个环境吼，都爱用漂白水来消毒。毒哈，啊，较卖去人济所在，哈，啊，较撇免讲哦，过去传染互别人，啊，啊是讲咧，迄阵啊，已经感染着啊，吼，所以呢，伊个即个身躯个免疫力较差，吼，会个去感染其他个病毒啦，吼，啊，即目前等下病毒无治好药，主要吼就是竞争个治疗，吼，譬如讲发烧就退烧药啊，一听呢就会止疼。有啊，啊，就是靠吼免疫力来和身躯来恢复健康，吼、哦、啊，那时候有诶一直咧爱困啊，呼吸啊，心急啊，心跳足紧诶啊，持续呕吐啊，抽筋啊，吼、哦，即系竞争诶，就已经是啊当症诶啊，哦，所以讲吼、哦，在这里、等下病毒诶疫情啊。容易啊，清管起来的时阵呢，咱都爱注意啊，哦，啊注意啊，亲像讲啊，起水泡、嘴皮吧，吼、哦，一个破空啊，发烧、胸腔痛，吼、哦，爱麻吼，啊，搁有呢，

酷酷沙拉瓶水，这上上普遍的呼吸道的竞争呢，都要注意啊，注意啊，随时啊，拢爱注意身躯的状况啊，不是讲囡仔个会传染到肠仔病毒哦，是囡仔抵抗力较差哦，所以感染到肠仔病毒诶，伊个竞争较明显啊，大人嘛会有可能肠仔病毒啊，啊就是咧肠仔病毒哦，即、這个疫情较容易惹起来诶期间。诶，时阵啊，大家都较注意者，较接洗手诶，吼，戴口罩，这嘛是较重要。

0: 张燕青唱的歌《无人爱》。全世界啊，有三个国家哦，生产的草甘啊油哦，上有名量上多，就是哦，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因为哦天气的关系，所以地中海型气候的所在上适合来种草甘啊。哦，在地中海附近的三个国家。西班牙、意大利跟希腊这几个国家是呢，草甘油上多、上大产区。这个国家的草甘油的产量占全世界的80%以上。其中哦，意大利哦，伊个国家哦，长长啦，外靠阁有一个西西里岛，因国家的形哦，那长长的遐讲长靴。意大利这个国家，因为呢。伊的位置都伫地中海的中央啊，有山，阁有海，伊的特殊的地形、特殊的好的条件哦，所生产的草甘油是啊，真侪专业的品油师讲哦，世界品质上好的草甘油哦，拢伫遮生产出来的。意大利的草甘油哦，主要生产伫意大利的南部，参像咧西西里岛、意大利半岛的马里亚、普利亚这个所在，草甘油的生产量多，而且咧品质阁好。因为意大利南部这大家日头光哦足足的，所以呢，意大利南部遮的草甘油哦味有较高。啊，那是意大利北部草甘油吼，伊的气味呢，就比较较无遮尔高，比较较清淡。因为哦，意大利北部遮的草甘油哦，产量较少，价钱呢嘛较贵。
1: 伊安来做一段广告，听众朋友啊，眼科医生啊，那是啊，提醒你吼，爱补充叶黄素。你可能就会去吹，要去多买，买多一个牌子，你得想无。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一罐60粒，680块，680块。有叶黄素、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锌、铜，这些成分。暖胶囊软球仔的，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吃饭后吃，一罐是60粒，吃一个月，大人青少年都会用的吃。美国原装进口，一罐原本880块，现在调整价钱680块，680块。2307-2855，2307-2855，以安的服务电话，有需要跟咱来联络，感谢你。

0: 首歌是尖牙文唱的歌曲《头壳莫得烧》。
1: 听众朋友，我即马讲哦，这个有血糖问题的人是愈来愈侪啦。因为糖尿病出现的年轻化的趋势哦，已经出现啦吼。所以讲提醒啊，咱来提早控制血糖。啊，为什么吼？讲诶，糖尿病年轻化呢？这个营养师讲哦，因为咱现代人食，吼，食外口啊，食诶高糖，就是糖分较悬、油分较悬、油脂较悬、大鱼大肉这种饮食啊。啊，输掉血糖就升高，啊，搁再讲哦，体重嘛会上升啦，啊，增加着吼胰岛素，吼，诶，阻抗，就是讲增加着腰椎诶负担，啊，这腰椎吼，伊诶这个负担伤过大，所以呢，伊要分泌胰岛素吼，对，诶，愈来吼愈钝，吼，啊，有诶时阵啊分泌较侪，有诶时阵分泌较少，啊，是讲伊诶腰椎呢，诶，伤过忝啊。哦，伊个工作量伤过大，要求都提早派去，吼、哦、啊，所以唔介样吼，糖尿病啊都出现啦，啊，而且咱卫生福利部吼、国民健康署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讲吼，即膳食纤维就是食物的纤维质吼，纤维啊，会当吼帮助即血糖吼，可以卖尽量紧到清管。好、哦，啊，咱吼爱加食一寡含有着吼纤维质的蔬菜水果啦，吼、哦，参像诶啊，即、这个秋葵、胡萝卜、牛蒡、茄子，吼、哦，这种含有着丰富的可溶性膳食纤维啊、哦，就是讲你食落去了，你无看到有粗粗诶迄个泡，但是伊都是有哦，膳食纤维有纤维，吼、哦、啊，参像迄款呢，燕麦。南瓜、山药，这嘛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加加一瓜哦，哈，加加一瓜。这热天有茄子、韭啊，哈，以前哦，也唔敢吃啊，后来你干嘛？愈食愈爽脆，哦，愈食愈好吃哈。啊，咱那是讲喙齿，哈，齿口较无好的啊，你就食秋葵煮较软嘞，然后啊再切片嘛，会使，哦，较好剥，哦，啊，搁有咧，这个茄子。好、哦，韭啊，金龟都、就是南瓜、山药，哦，煮煮的蛮软，哦，这拢是含有着膳食纤维哦，吼、哦，啊，个提醒就是先食菜，搁食肉，上后边搁来食饭，哦，安尼咧，饭都袂食伤济啊啦，因为哦，饭啊是面条啊，迄拢是哦，淀粉就容易啊，专做哦，这个这糖分，哈、哦，咱买糖分。虽然讲咱有需要哈淀粉来做咱的营养素，但是咱希望个淀粉的分解哈，伊是慢慢啊来，慢慢啊来，卖尽管和咱的血糖受到影响，伊慢慢啊分解，慢慢啊释放哈，伊的能量，安尼咱身体呢。

血糖都被升高，吼，都被影响到吼血糖啊，啊，都被吼，诶，就这个血糖吼，诶，累积在身躯内底，吼，啊，咱提醒啊，就是讲吼，咱啊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吼，爱会记先食菜，再个食肉，上后边再来食饭。因为时间的关系，咱等下要和电台工商服务了后，再个继续咱的节目。

0: 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2: 真不错哎。
1: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你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店哪敢拿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甲职业灾害保险，我都自愿帮你加劳保，和你各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安尼上班吼、哦，感觉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拢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8: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够侪，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9: 啊，是毋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8: 啊，你哪知？
9: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8: 哈、啊，这严重哦！
9: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

0: 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 这是民本电台帮我5000克，请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0: 这是民本二代本五五千票，请阁继续收听以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
1: 听众朋友要听国语歌，叫做《黄昏》，台语歌杨静唱的《爱人到位去》。

热天就烧热，煮起来日头汤，讲会当清热。但是听众朋友，日头算是淀粉豆，这营养素因为分类哦，这算是内底有淀粉，混真高的淀粉。啊，这个淀粉，那是讲食伤济，尤其是咧糖尿病的人，会影响到血糖的控制。虽然咱一般的人啉嘛。一碗的日头汤是无啥物代志，但是糖尿病的患者啉一碗的日头汤的，可能啊超过啊一工啊所需要摄取的淀粉的量啦。佮加上咱的日头汤啊，一般是煮甜的啊，所以讲呢糖分都会较悬。一个是淀粉，一个是糖。糖尿病的朋友哦，你若在啉日头汤啊，要较注意的，因为即容易血糖突然间升悬啊，所以爱特别注意哦。一般咱咧食豆啊类的物件，豆啊类就是全谷杂粮，全谷杂粮提供予咱的啊热量、能量。淀粉虽然讲全谷杂粮有伊个营养素，但是较特殊的体质的人，譬如讲哦，有诶血糖问题，哦糖尿病诶患者，啊你得摄取哦淀粉诶物件，全谷杂粮、五谷杂粮诶时阵，爱较节制一下。来安排听众朋友要听诶歌，于龙华唱诶《心甘情愿》。

0: 按爱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加软骨素有机硫化物，安尼呢就是复方的葡萄糖胺啊，比较呢欢迎会当较紧啦。啊，咱食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对啊，咱伫活动的这部分哦，有较好的帮助，安全而且呢佫较紧，食几工啊都有反应啊，都有进步啊。讲到复方的葡萄糖胺哦。咱就要介绍咱这款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这是复方的葡萄糖胺。除了应该爱有的葡萄糖胺以外，还有加软骨素、第二型的胶原蛋白、有机硫化物、
1: 用来加速柑橘生物类黄酮、青菜籽萃取物、碳酸钙、维生素 D3，
0: 让咱的行动会较自如、会较轻松、会较溜达。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一罐1800块。复方的葡萄糖胺，同款会当加舒钙。葡萄糖胺加舒钙来我兼顾，钙质内底还有维生素 D， 有维生素 D 啊，钙质钙蛋啊，充分来吸收来利用。咱的舒钙内底哦，都有维生素 D 加。钙质来我兼顾，咱的舒钙啊，一罐980块啊，
2: 两罐一组1960块。
0: 财经朋友呢是有需要吼，23072855，感谢你。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台中比如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120粒。一罐1800块，内底有120粒，一天若是食4粒，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二型胶原蛋白、软骨素、柑橘生物类黄酮、芹菜籽萃取物，用来加速。一罐1800块，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240粒，一罐980块。一天若是食4粒，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内底还有维生素 D3， 4粒的量440单位。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一罐原本880块，今嘛调整价钱680块，680块。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一盒30包880块。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一天吃1粒，一早时吃一罐30粒，480块，30粒装的美国原装进口，吃一个月。诺丽酵素，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一盒里面有60粒，990块，一天吃2粒。喉糖一包100块，里面有30粒，一粒一粒的包装。喉糖一包30粒，100块。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里面有100粒，一罐980块，100粒。咱再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大罐的，一罐1000cc， 一罐650块，一箱6罐3250块，一箱6罐3组，一罐580块啦，买5罐送一罐。就是6罐，6罐是2900块，2900块啊，6罐2900块。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一罐260块，一箱4组8罐，一组2罐，一箱4组8罐，1980块，一组2罐520块。最灵动的珍珠霜。珍珠霜是外面的，让咱的皮肤加坚固哦。一罐1800块，最灵动的通统后胶囊，有红景天、纳豆、桑黄，一罐1500块。喉糖一包100块，黑芝麻、核枣糕一包300块，中药材所做的糖啊，元气糖一包300块。水来一锅，水梨膏一罐400块，咱的产品满2000块，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那是无满2000块，麻烦等咱到分摊100块的运费。

听你，家长朋友若是有需要，卡2307-2855 2307-2855 2307-2855，无了解，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随时都会当用这个电话询问。

0: 思念你的心，这是谢晶晶所唱的歌。
1: 咱即马现代人工作可能啊，真正较侪，定定呢都会加班。囡仔嘛是同款，伊安那去听同事讲，因的囡仔下课去补习班，等下到厝哦，拢暗下十点外、十一点嘛，定定咧画八度腰。囡仔下课去补习班，还是去安亲班？安亲班会帮叫便当啊。哎，阵啊，食拢差不多四点外食，下课。补习刷回去啊，十点十一点啊，拢常常在发腰啦，啊，就想要吃宵夜。啊，不过我妈妈拢在担心诶，要让因吃宵夜吗？吃宵夜干么子啊？对胃肠较歹啊。

还是较歹困啊。不只是囡仔，咱大人嘛同款，足侪人工作较足暗的，等去厝的已经呢十点十一点嘛，嘛是腹肚枵啊，足想要食一个宵夜。无食，我腹肚枵，讲困未起。食饱要困嘛困未，到底会当食宵夜，也未当食宵夜呢？营养师哦，用来咱来选择一个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好啊啦，和你食宵夜较未啊不安。什么是啊？会当帮助困眠的宵夜呢？营养师讲，食宵夜有四个重点，你得注意，安尼应该较未影响着困眠。第一个啊，食的宵夜是以体为主。那是注意啦，注意啦，控制在250cc到300cc 左右，因为这是注意啦，所以讲上好是要困进前一点真久就来吃，啊，意思就是吃煞动一点真久才困。第二个就是选择含有着钙、镁、色氨酸、芝麻素的食物，比较具有着会当让你放轻松的效果，一点真久以后要困的嘛较好困。第三个，准讲的要困进前啊。家在吃宵夜，吃耍了后啊，都已经啊盖阿妈要困啊啦，实在是无法度继续动一点真久。建议吼、哦，枕头除较悬的，困倒边，安尼较袂胃食道逆流，非小心。第四个，如果那宵夜无小心吃伤济，建议吼、哦，你嘛唔免一定爱等一点钟啊，等吼、哦、15分钟到30分期间呢，你就是吼、哦、散步。假说厝内底小可散步，半暝啊已经无建议哦，搁去公园散步啊，补充一下益生菌，像就比菲德斯菌的啊，迄都袂歹啦，先说食落去，安尼比较较好困眠。营养师有提供八种哦，会当帮助困眠的消压，你听看卖啊，包括哦，香蕉牛奶、牛奶加金蕉海瑞帕、牛番茄饮，啊，就是讲啉哦，感觉都食，啊，过来的是啊，杏仁豆浆。黑芝麻牛奶、银耳莲子汤、黑芝麻豆浆、地瓜粥，还是味噌豆腐汤，再来做宵夜。像像比如你会想讲，啊，你敢那有食，敢那无食？像像讲咱食半小零啊，黑芝麻牛奶，一食了真正会饱。你唔通敢那想，啊，你那食会饱？宵夜，你莫食迄伤过油粗，莫食伤过济，因为足济囡仔、大人嘛同款啊。宵夜爱食泡面，迄唔是算健康的宵夜。不管如何啦，总讲咱的体质啦，就是食宵夜了后会影响着困眠。安尼，你都尽量尽量莫食。营养师说建议的这八种会当帮助困眠的消炎，牛奶啦、豆奶啦、啊个番薯梅，这应该是袂讲吼影响困眠伤过严重啦。你若真正食物件会影响着困眠呢，无你都提早两点钟久食。反正你若要食消炎，你都食。但是呢，上好上好是会当动一点钟久到两点钟久，甲去困。安尼呢，卫生嘛较袂堕劳，而且呢，困眠。马卡困了累。

这首歌曲是曾心梅唱的《海口人》，声音不相同哈。咱人的声音啊，咱人的面容啊，随着年龄哦，拢会变化啦。啊，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仔日元气补充什么节目？咱网咖这边干呐，等下一个要落西北雨啊啦，看天边一个是一片的乌云啊，注意哦，要出门的朋友哈、啊，雨会介大哦哈。明仔载是五月节，端午节。在中岛近期应该是真好天齁，明仔啊气象署的资料讲明仔无参与今仔日啦雨喔较侪啦。啊祝大家身体健康，事事如意，欢迎明仔同时间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再会，拜拜。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在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风灾准备，也要穿水沟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油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游客，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个月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个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让人放不记一年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含厚的人做伙有一挂好模样，含歹的人斗阵染着一挂歹步数、歹习惯。这个人生体力的大千世界之物，包罗万象，担任一挂医学上的病理因果，人生的社会学，做事业的变巧要领及参考，互相做一番的研究探讨。欢迎收听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名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名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咱这个认识体育的节目是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由珠宝生技制药高尼安公司独家提供。下面来收听一段轻松的听完之后，再过来讲下落去。

人要有共同的认识，再当共同生活，啊，再当和谐相处。对政治有共同的认识，对当主动；对社会经营有共同的认识，再当顺利发展事业。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人，因为彼此无共识，所以产生真济纷争，甚至有迄个夫妻，干那为了主家方式无同，双方共识无够，而闹上法庭。最后呢，离婚来收场啊，所以共识是非常的重要。亲像要人谈判，都爱抱着一种相应的共识，袂当敢想讲家己得到利益，一定爱互对方来吃亏。这种谈判是无公平的，也难以有圆满的结果。最好的谈判就是彼此徛在平等的立场，平等的对待，互相尊重，互相让步，才当有相应的共识，皆大欢喜的结果。交朋友嘛是同款，唔通一直凸显出家己的强势，家己是老大的，啊，别人就是老二的。那是好朋友，就是互相爱有包容，爱互相有尊重，有谦让。真正要做好朋友，唔通希望家己赢过对方，反而愿意家己吃一点啊亏，和朋友得到一点啊好处，因此呢，才会增进友谊。如果贪心当生，就难以有交到好朋友，只有肯谦让吃亏人，才能交到知心的朋友。夫妻之间相处，彼此就是爱你爱我，我爱你，你让我啊，我让你，凡事拢要互信互让，互相尊重敬爱。如果唔知影通好，互相体谅，为了一点啊小块代志，就来斤斤计较，必定会争吵不断。这样怎会当增进感情呢？所以夫妻就是要互相体谅。互相关怀，甚至会当将对方当作第一，家己是第二的这个观念，这是夫妻相处之道啦。一家人嘛，得爱有互助的共识。同款的一家人，上一代的长辈，中一代的父母级别，下一代的子女子孙，如果生活同在一个厝内，但各自家己知影，应处事理，无互助的共识，这个家庭必然。

是难以和蔼幸福啦。一个家庭内面，每一个分子拢爱营造出幸福家庭的重要的枝条，彼此拢爱愿意将利益和专家来分享，再当和乐共处。啊，那无呢？究竟会加上了分家的结果啊！世界上有真济无同的学术、无同的这思想、无同的主义、无同的宗教，对于各种的无同，就是拢爱有包容的这个雅量。尤其是宗教界有真济神父、牧师、法师，多少这法规、戒条、教义，咱甲对方的信仰无同。如果无包容的信仰，对无同的宗教，就会有排斥伊啦。拜帖怎会当和蔼呢？怎会当友好呢？所以呢，咱一生会当和蔼相处，希望各种无同之间，拢会当以中求同，同中存异的这种心态。亲像宗教，就无什么未当共同相处的理由啦。未当包容别人，这是人类的劣根性。宗教徒应该是社会的模范生，未当和一般人同款。信仰兼爱，为了信仰不同而制造出宗教之间的矛盾，这就是辜负了宗教使人间神秘的这好意啊！经常听到有人在提倡世界和平，世界上有这么多国家、宗族、文化等不同，怎会当和平呢？世界想要往和平的路上来一个起步，必定就是要有世界一家共同共识。总体共生的这个观念，现在世界人类已经有地球村的认知啊，希望未来会当进一步有天下一家的共识，就是一家人，大家亲像父母、亲像兄弟姊妹同款，如此怎会未当成为和平一家呢？感谢你。

太平天国的红大传，伊个原名叫做赵亮，是湖南朱兴人。有一摆上山测敌，打到敌个下山的时阵，伊一队出巡的官兵小度，叫上的围观认为这是故意的动怒，存心要个教训这个村民，所以呢，伊就对伊讲：“我来出一个上联，你若当面会当对出下联，我就下你无罪。”赵亮就应声讲：“请你出上联吧。”围观就吟讲：“执短笔，写中文，低高官，坐大位，管南管北。”赵亮含一声惊都无，就甲对讲：“吟弯刀，斩弯笛，破笛皮，偏边拿，正东正西。”围观心内想：这句虽然一点啊俗气，但对你真恭敬，只好就放伊走。这个对联真有意思，执短笔，写中文，低高官，坐大位，管南管北，吟弯刀，斩弯笛，破笛皮，偏边拿，正东正西。感谢你。

0: 迄落食了药粉足好诶。迄落吼，就讲我手底迄有个水泡吼，去哦皮肤科看吼，讲个疱疹呐，
1: 疱疹迄
0: 种未好啦。
1: 诶，安怎？
0: 啊，我食了解毒丸交迄落关山丸吼，真好呀。啊，也是吼，搞看我讲你这英文未好啦，手底迄个不水泡。
1: 伊是伊安尼甲你讲就对啦。
0: 嘿，皮肤科啦，
1: 讲伊去看未好啊，结果你，
0: 迄只英文未好啦，
1: 结果你迄个疱疹迄落，
0: 手底啦，手底，
1: 啊，手底是疱疹，水去拍诶。
0: 就要挂水挂水去安尼，一拍就拍啦。
1: 安尼食咱个，
0: 食迄落解毒丸交关山丸，真好伊啦。
1: 感谢感谢。
0: 皮肤调啦吼，非常好呀。
1: 安尼哦。
0: 啊，也是吼，啊，就交完交迄落破坏丸哦。
1: 嘿嘿嘿。
0: 哦，那我那地里我老啦，骨头啊未换换哦，那老吃那酱油，就你煲干了呐，吃十粒我就跳我呐，吃十粒啦。
1: 哦，生生理啊，煲那个保养身体就对啦。哦，谢谢谢谢。
0: 啊，过去了啦吼。
1: 嗯。
0: 哦，那个我那个金光丸哦。
1: 金光变变丸。
0: 哦，哎，等我等等搞，等游起来哦，唔能掉。
1: 安尼哦。
0: 有有。
1: 哦，金光变丸。
0: 就好我啦。
1: 啊，
0: 看唔见好我啦。
1: 哦，你吃了后，你头壳已经看免个掉啊。
0: 对啦吼。
1: 咁咁咁，啲工咧唔驚好啊啦，
0: 有
1: 強意啦，強意，強意
0: 吼！我做先教你吼，啊，即个胃腸我拢啊，食小可季節都老曬啦，啊，容易麻煩你看有。
1: 另外，你食胃波丹得啊？
0: 胃波丹
1: 哦，嘿，咱搬台位胃波丹，
0: 啊，拢老曬呢，
1: 都好啊，迄都好啊。
0: 啊，拢啊食果汁啊，老曬啦。
1: 你食胃波丹，即个果汁啊吼，还是迄个冰凉的水果饮料，较歹食。
0: 果汁哦，
1: 冰凉水果饮料卖食。
0: 啊，迄个胃波丹就过胃肠。
1: 哎呦，对对，胃波丹哈。
0: 啊胃肠诶，有哪好？
1: 有哪好？
0: 诶，湖南。
1: 嘿，有诶，颗粒诶，颗粒诶。
0: 哦，湖南。
1: 有有有。
0: 诶，胃咧食啊，食一个。
1: 会啊会啊会啊。
0: 哦。
1: 胃咧食咧食三时啊。
0: 哦，那需要。哎，我上下就管好我啦。
1: 好啊，好啊，好啊。
0: 嗯。
1: 啊，你在迄个嘉义关布袋镇。
0: 哟。
1: 当当地哦。
0: 哟。
1: 你啊，做古联合啦，哈。好，谢谢啊。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卡来俄罗称赞，哈，谢谢，谢谢。
2: 咱潘大夫的胃保单，气味清芳，胃肠药啊，胃疼、胃胀气、肚肚未爽快，服用看病30多年的盐方，潘医师感谢胃保单。目前咱胃保单有出大罐的。大罐是小罐的2.5罐，一罐是1500块。一个胃保单的随身方便包，一摆是食一包，一日食3包，真方便。随身胃保单一盒760块。那讲到潘大夫消脂丸，真侪人无了解，以为小小来外地，干那食药啊，或是手术以后就好去，未过发生啊。其实来外地是甲糖尿病同款，未当长筋。但生活饮食也正常，来外地特别个压起来，有诶一好好过了10年，有诶来外地治疗出事了后，生活饮食无正常，照常阁发生。只要生活饮食也正常一点，阁亲像好奇同款。老迄个来外地诶镜头，偏爱困难食相似刺激诶食物，唔通食，较未搞火气。来外地食咱潘大夫消脂丸，一摆食8粒，火气大。秘诀爱我去潘大夫消脂丸，大罐诶600粒装诶，一罐是1500块。需要去咱诶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诶药房无咧卖哦。这点爱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未去买唔到。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俗语当然有一句讲，好较歹嘛无食惊，好的香命人人拢知影。在动物的影片中可以看到老虎捕杀动物牺牲镜头的残忍，也可以看到伊照顾幼虎温柔的亲情。从来无听过讲老虎食过家己生的幼仔，好较歹嘛无食惊，一句。

有描写，是讲老虎的亲情，实际上就是咧讲含老虎的如此，何况是人。当然，人袂当甲野兽来比，因为人比野兽复杂较济。事实上，抛弃虐待子女，还是将家己的囝当作摇钱树的父母，是有所闻。但大部分的父母，因唔呀无食囝，甚至含家己的心肝都拢挖出来给囝食，为囡仔来劳苦而无怨言，为囡仔来安慰而来下心。这种情不求回报，无附带条件，也无法度用义务或者责任来解释，而是无法自然的一种情。所以也有人咧讲，这就是人类的畸形。父母对囡仔如此，子女对父母又如何？可以肯定来回答，父母对儿女的定义绝非子女对父母的情可以比例，因为父母假使拢是关怀家儿。子女关怀父母，却只限于是大人日落西山的那几年。所以有一句话讲：虽然寸草心，报得三春晖啊！如会当关照父母，善尽孝道，啊，阁是不惜为人的儿女。遗憾的就是，含一寡为人子女者，不但不尽孝道，啊，阁抛弃年纪老迈的父母，人之罪恶，莫处为食，不过比这较可恶的。其实呢，孝顺父母爱开咱外地开咱呢，互因欢喜都已经有够啊。那讲好较歹都无食囝，固然是歌颂父母之爱，但其主要的目的却是要劝人爱孝顺父母才是啦。所以俗语咧讲，好较歹都无食囝的比例啦。感谢你。

咱拿去饭店吃饭，吃饭了后就叫服务生来算账，以便付清了饭顿钱，然后来离开。咱拿去居住的旅馆，待了一天或者几天了后，也爱请柜台来算账，甚至算账了后，除了应付的账目，还佫付一挂小费。咱到保险公司去买物件，或者到超市市场去买日常的用品，伫菜市啊去买青菜、菜头，最后嘛是爱算账，应该偌济钱一斤，拢无一丢毒就来付账啦。账应该算互伊清清楚楚，才是有信用。账爱算互实实在在，才袂出问题啊。有的人欠账、瞎账，会甲人倒账，居心唔肯付钱。效果必定是争论不休啊！难以解决问题，人与人之间的感情、物质、时间拢是有价值的，应该彼此将伊计算好清楚。如果消防也未清，更加好的朋友、家人，最后会变面无人人啦，会甲咱计较啦，甚至呢，会乌多人事，为了因缘不清，来找咱算账。这就是招来不必要的麻烦。中国有一句话讲：“亲兄弟明算账”的讲法，账也不一定是钱财、货品，也可以折价，这嘛是算账。人情债嘛是账。譬如讲，我欠你的人情债太多了，甚至以情人在恋爱时阵，到了反目无人笑的时阵，对方就会讲。我投资的感情数字实在太多了，我要讨回我爱情的笑，所以呢，有的人私隐瞒报，这就是爱算笑的啦。有的人为咱讲话，助咱完成事业。

伊嘛要甲咱算账，或者伊帮忙咱服务，计算时间嘛是有小通好算啊。现在一寡先进的国家，不但是买卖物件爱算账，帮咱做代志嘛爱算账，甚至于律师、会计师、工程师，甲咱讲话一点钟爱算偌济钱，有几点钟爱算几点钟的钱，这就是拢要甲咱算账。有的人事先将条件讲好，以免最后一笔一笔未清楚的糊涂账。有的人谨慎做人，谨慎交往，谨慎约定，谨慎计较，人会称赞伊是下巴清清楚楚。有的人心甘情愿来互人欠笑，有的人猪猪嘛咧计较。如果下巴若算未清楚，伊会甲咱永不甘休啊！咱的人生社交来往有一本账，咱的道德因果嘛有一笔账，咱的事业成败嘛有一笔账，咱的衣食住行拢有一笔账。咱欠账来咧唬人吗？还是欠人的账呢？为了平安幸福，咱哪会当无认真来将账算好清楚呢？人讲小人专希望人唬伊啦，唬伊就别记自己啊啦。啊，君子无轻易受人的恩惠，受人的恩惠，伊必定爱回报啦。感

0: 拍台
1: 哎呀，潘律师你好。
0: 啊，你好，你好，你好，哎，哎呀，什么技术？
1: 我是讲买问我吼，我给你买迄种放的种诶。
0: 卢波丸。
1: 嘿，卢波丸，哎，以前我妈妈介绍的来吃诶。
0: 还吃得好不？
1: 因为我之前吼都会经痛，我是痛都痛头。
0: 哦，经痛。
1: 对啊。
0: 啊，痛头过来听。
1: 偏头痛，那嗅着嗅着嗅着，但是咧，嘿，月经来前一个礼拜都会这样子。
0: 嘿。
1: 啊，
0: 然后咧，
1: 来刷的来刷的白听，还有甚至还会上来。
0: 嗯。
1: 啊，到尾就是我都已经拢妇产科拢看啊，拢歹看。
0: 看不好对啦。
1: 对啊，伊就是讲我这什么这月经症候群啊，怎啊来就是食止痛药。
0: 系。
1: 啊，后来就是我妈妈就都有食恁的迄个，拢有
0: 吃。我生病就对啦。
1: 对，我南投内听袂到你的广播电台咧。
0: 是啦，南投的遐袂，南投你要听迄个草屯中音啦。
1: 啊，我是南投生的。
0: 对啊，草屯中音就听。
1: 是啊，啊，我妈妈，我妈妈是住伫苗栗啊。
0: 啊，苗栗嘛有听，苗栗
1: 我调。苗栗好人啊，我妈妈。
0: 好人嘿。
1: 嘿，我妈妈就是。伊拢食你迄种，听讲话伊拢食
0: 你。爱报你食唔？
1: 啊，伊就是因为听你这嘛，拢介绍这啊。啊，伊就是，阮对面有一个迄卖鱼啊的太太，就她的病状也是类似我这样子。
0: 嘿。
1: 啊，就讲伊食有效。
0: 讲伊食啥物？
1: 嘛是食我这种饭内胶这。
0: 饭内胶你补完。
1: 嘿嘿，啊，伊就只讲诶，人伊就只有效，无你嘛去买来食看卖啊。
0: 嘿。
1: 啊，我就是，哦，我这种找也无医生啊，所以我就好啊，我都进前两个。个人慢慢来嘛，一讲都听啊。我就是走去，我就走去南投市咧，诶，关键药师在买来吃安尼。
0: 嘿嘿
1: 我听了，真的呢，马上吃吼。今天吃，本来都会照，你跟以前的是讲，咱那到中午的时阵血压都卡不赶快啦，开始去听你呐。
0: 嘿，
1: 我就中午我就走去来买啊，我就先甲吃啊。
0: 嗯。
1: 伊讲叫我去吃八粒，我就甲吃落。真的，真我吃了下去吼，就没有再痛了、啊。可是晚上的时候躺下去，怎么会痛？那个睡觉的时候呢？后来我又给他连续吃三天，就不会了，就不会再痛了啦。
0: 容易啊，容易啊。
1: 啊，我上节目讲，我现在在经期的时间，他可以吃吗？
0: 可以啊，
1: 那一样可以吃药。
0: 可以可以。
1: 啊，我像我这种持续要吃多吃多久？
0: 只看你状况啊。
1: 是哦，
0: 你吃东西也无白啦。
1: 啊嘿啊，我就是讲无的。
0: 你无白，无白，你来吃愈补啊，你愈吃皮肤愈水。
1: 哦，是哦。嘿
0: 啊，愈吃愈吃愈少年。
1: 感恩啊，我若阁无吼，我要带来伊遐找你
0: 啊
1: 呢。
0: 好啊，啊你就吃了，我后来继续来吃倒啊。
1: 啊，我那我就免走去找你啊。
0: 唔免啦，唔免啦。啊，你什么名？
1: 我姓姓杨呢，洪宝莹。
0: 啊，住伫南投吗？
1: 我住伫南投市的民族路啊。
0: 你今年几岁？
1: 我55年次的啦。
0: 我才5年出的
1: 啊。系啊。我甲阮细汉囝讲，我讲细你了，规庄海条了，拢不是。我这已经持续很久了呢，好几年了呢。
0: 冇紧啦，冇恭喜啦，你已经出头天啊啦。
1: 是哦，我食这嘛是讲继续过来食就行。
0: 冇紧冇紧，你继续食。愈食愈食吼，你食到尾啊吼，你迄个皮会愈水哦。
1: 是哦。感恩你啦。
0: 谢谢啦。
1: 我哪可
0: 以？多谢你安尼，多谢你吃好，佮打电来做见证啊。
1: 哦，我这我无来讲，紧介绍人听，我这种症状人紧来听无？真的，我去找妇产科，妇产科搞。

0: 叫我食排卵的药，你看麦啊？
1: 嗯，
0: 排卵药嘛是继续，嘛是讲阮听，我才停掉，唔敢食。
1: 有好食，咱继续食得啊。你食你食三五罐鬼都无讲啊。
0: 哦，是，谢谢，感谢你、啊哦。
1: 好，谢谢、啊
0: 哦，谢谢，
1: 对，你敲电话再见。
0: 谢谢。
2: 这一两年来，物资的波动，使所有的原料物料起价真离谱，尤其中药的原料，一波过一波在咧起价，讲起来真好加载。中药当咧起的时阵，咱的药师保有像发病一定痛苦，开始咧大量进货囤货，所以呢，咱的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2500块，两罐5000块，那咧优待咱家的好朋友老顾客。所以呢，你在乎阿个有诶这段时间，咱盘台药品大罐的优惠价分在2500块，两罐5000块，请大家告诉大家。如果估计的原料那卖完，请各位得要谅解，爱调整价格。咱潘大辉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客户，唔知影要食多一种，卡电的来问，电话号码新娘0663312241，新娘0663312241，感谢你。

人若陷入困境，感觉无助的时阵，忽然间有人愿意伸出援手，咱会感动甲流目屎。而迄人对咱来讲，伊就是救苦救难的菩萨。菩萨是菩提萨埵的简称，菩提的意思就是觉离道，萨埵就是指讲众生有情明用。林清玄先生的解说如下：凡是发起明用救菩提心的人，希望家乡自立离卡，各行圆满的人，凡是以地上求无上菩提，以陛下化无量众生的人，凡是有未来成就佛果的愿望，现在正受婆罗蜜行的人，该称为菩萨。在一个贫民窟，有一个拄啊要生产的财富，伊的丈夫因为犯法被警察来扣留，家庭散车的伊，幸好还有一个五岁囡仔陪伴在身躯边，较未无聊无伴。好时呢，在一个暴风雨的暗时，突然感觉人真无爽快，好亲像巴肚内的囡仔特别出事同款。束手无策的伊，唔知道要安怎办，伊就打电话给一个热心的好友廖先生。一向慈悲为怀、乐意助人的廖先生一个听，就赶紧开车过来，打算要将伊载到病院去生产。不过呢，车多打开来的时阵，廖先生上到台湾家中，还有一个五岁的囡仔，该交代何上来解雇呢？忽然间，伊一个想，廖先生想起了平常时啊，无爱插人，而且无欢喜帮助人的郭先生，伊想讲要帮助郭先生真久啊，所以呢，伊和郭先生一个电话，要给伊一个机会，要求郭先生无论如何，爱去将迄个五岁的囡仔接过来，甲照顾几工啊。郭先生虽然也是好友，可是伊无欢喜甲人交往，对人缺乏热情。但是廖先生真诚恳来哀求之下，伊终于无奈来答应，要将迄个囡仔接过来处理。心内就对家己安尼讲：我将这个囡仔交予太太去照顾几工就好啊嘛。无情的风雨，被隔日玻璃窗外冷冷面腔的郭先生开着车。往家己的厝路上一个赛时阵，五岁这个囡仔坐在身躯边，忽然间真细声甲伊问讲：“阿叔，你敢是菩萨？”心内唔是十分爽快的郭先生，急着面腔甲讲：“你这个囡仔，卖胡白讲话好唔好？”囡仔声音确实非常的坚持：“你是啦，阿叔，你一定是菩萨，因为妈妈拄则有讲过，你这样暴风雨的暗时啊，除了菩萨以外。”无人会来帮助咱呐、啊！郭先生面色甲心情

一瞬息之间拢柔软起来了。伊实在想未到讲，在一个五岁的囡仔心中，伊的形象竟然是如此的伟大。对迄天开始，只要若有人需要帮助，找到郭先生，伊未过拒绝，而且伊也时常会来探听有啥需要援助，然后伊就充满热情，自告奋勇，自我推。

人爱以好心来对待歹心，这叫做慈悲。慈悲就无敌人啦。咱若有爱心及感恩的心，咱就会当扭转命运的能力。因为思想行为是咧决定咱的命运啦，所以能力若愈强的人，伊的命运就会愈好。在逆境中是非的来临，心中就是要保持有一个宽裕、宽容的宽裕。只有转不过脑筋，无解决不了的难题啊！在苦难的背后，就带着有老天最深的祝福。人生来的时阵，拢是被祝福的，而不是被咒骂啦。卖看家己无起，因为人有无限的可能。人生最大的成就，是对失败中站起来。如果用到了这个字啊，咱就无必要大声大叫。立德体爱柔软啊，除了家己，无有人会当伤害到咱，来侮辱咱啊！感谢你。

0: 哎，放心哦。
1: 哎，你好，你好，
0: 我家生哦。
1: 哎，
0: 从头家吃丁少丸。
1: 吃丁少丸。
0: 哎，
1: 丁少丸吃安怎？
0: 吃一股蒜啊。
1: 一股气蒜啊，哦。
0: 哎，
1: 我吃丁少丸吃了有差无？
0: 啊，吃了有差哈。
1: 吃了有差嘿。
0: 哎，家生也够有哦。
1: 嘿。
0: 我就讲话吃安心丸。
1: 我去吃安心丸。
0: 嘿。
1: 安心丸吃安怎？
0: 吃心脏的啊。
1: 心脏无力。
0: 嘿啊。
1: 吃心脏无力，安心丸你吃几罐？
0: 安心丸吃四罐呢。
1: 吃四罐，吃了
0: 有啦有差啦
1: 吼。哦，吃了心脏有差啦吼。
0: 哎呀，我吃啥呢？吃这猪脯丸。
1: 吃猪脯丸吃安怎？
0: 酸甜。
1: 哦，吃酸甜啦。
0: 总共都吃了二三十罐哦。
1: 酸甜药丸吃了二三十罐哦。
0: 无啦，总共啦。
1: 哦，全部啦吼。
0: 嘿。
1: 全部啊，拢去得未？
0: 刷了衣服。
1: 我刷了衣服未啦吼。
0: 嘿嘿。
1: 哦哦，啊，你唔到来刷了啦。
0: 嘿啊，我到刷了。哎、欸，我刚到，我改
2: 到。喂。
1: 刷了变什么了？
2: 沙鹿镇龙里新河路，
1: 感谢啊！
2: 哦，
1: 啊，这错水来了哦，
2: 水来
1: 嘿，谢谢来
2: 嘿，哦，大娘，
1: 好，谢谢啊，好，谢谢，谢谢，谢谢。
3: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把脚，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脏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脏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会脚手啊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脏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吃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喝迄落食安眠药啊，是愈吃愈严重，愈吃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的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唔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甲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降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

确实有真大诶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假使若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诶，这种失眠症爱食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细白，也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诶。食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食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迄落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食八粒，照三顿食。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甲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咨询，有专人甲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年控六633-1241，新年控六633-1241。

以前有一个有钱人生了两个子，有钱人最欢喜的是这大汉的子，以后打算来往生的时候要将所有的财产要留给他。小汉子知道他的老爸未提供资源给他，如果若无努力，家己将会一无所有。而迄个时阵，伊就来离开家乡，向外地一个创田啦。无分日夜，伫咧努力学习、勤劳工作。而老咧家乡的老大，规工无啥物事通好做，啊也无想要学，因为伊相信有一天啊，伊会继承所为遗产。当伊老爸来往生了后，无一支之长的大汉囝，每一工都是花天酒地。吃饮玩乐，都无几年的时间，就将家产开了了。而这个时阵，细汉囝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甲奋斗，而且经营有方，却成为比因老爸更加富有的富翁啊！另外，在美国有一个偏僻的小镇，传说在这山洞常常会出现神迹啦，洞内拥有清澈的泉水。有病的人饮了后可以百病全消，所以有真侪朝圣者拢慕名而来。有一天，在这镇上来了一个吐着拐啊、捡了一支腿的铁五军人，换一个，就走到这圣洞去。路边的朝圣客，就有人用这种同情的口气讲：“伊敢是想要向上帝祈求，搁再有一支脚吗？”铁五军人听了这句话了后，专心地向伊安尼讲，我唔是要向上帝要求给我一支新的脚，而是要祈求伊来帮助我，教我失去了一支脚了后，要如何来过好日子啦。美国当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和其他国家同款，面临全国经济萧条状况，惨况经营，各行各业在困难的环境中惨淡一个经营。这不付出的现象比比皆是啊！可是唯有教育出版的业者，业绩一路走红，原因是什么呢？因为美国人将希望放在未来，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不惊大环境恶劣，奈何以儿童完整教育，使因的今日成为更加有爱心、更加有优越感、智慧，会当接受挑战的美国人。咱唔知影人生的课题有偌济关，当课题来到的时阵，唔通去怨叹命运，唔通去计较、比较，唯有提出勇气、甲信心，以智慧来应对，以慈悲去包容，为家己培养更加济能力、更加善因善缘，如此必定会当转变命运啦！感谢你。

有一位资深的医生，因为医术高明，吸引真济年轻的医生来向伊请教。伊看到其中有一位真喜欢，就叫伊来诊所帮忙伊看病。两个人以师徒相称，真合作，也真配合。病情较轻的患者，拢由年轻的医生来伫咧诊断；病情若较重的患者，师傅就来出马。一段时间过了后，指定挂号和多地看的患者比例明显增加。起初，资深的医生不以为意，想讲小病拢医好，当然未过拖延成大病。一直等到有一天，资深医生发现讲有几位病情严重的患者，坚持要给他多地看病。伊开始百思不解，就去请教一位老朋友，解开了心中的疑惑。这位朋友因为感冒，就真顺利行踪到伊诊所去看病，顺便观察看问题出在倒位。初挂诊的时阵无问题，复诊挂号的时阵，伊就发现有真济病患拢伫输咧看，转到多地的门诊。更加有趣味的，就是发现拢是伫门诊的过程当中，多地经验不足，门诊的时间非常的详细，甲病患互动真亲切。经常甲病患加油鼓励，回到当互资深的医生看，相反的经验丰富的伊看诊速度真紧，往往病患唔免开口加讲，伊就知影问题出在倒位。资深加上这专业，所以这表情明显的真冷酷，整个看诊的过程使患者产生一种错错了事的误会，这就是问题所在。这位医生未记得，未晓随个弯腰贴合，伊误入高处的陷阱中。其实，真侪具有专业素养的人士，拢容易误到类似的问题，并不是家己故意要来摆出盛气凌人的高姿态，却是因为伊地位高高在上，习惯性的言语冷酷，令人产生遥不可及的距离感。解决方法无第二个法门，就是谦虚。愈是成熟的麦穗，头是愈淡愈低；成熟的果实开花可以向上，但是果实嘛是向低。有了成就，谦虚更加如影随形。因为谦虚的态度，将会使专业表现加分啦。感谢你。

0: 潘医师你好，你好，你救足济老伙仔，我是食你的药啊，食甲用行行啦。我真久无买，按阮做即马差卖，按我落买互阮囝食。然后迄日我去做生理，阮问阮朋友讲，伊嘛安尼，按我讲，伊讲先买血管啦，食好叫我买啦。
1: 嘿，
0: 然后啊，伊讲，伊食无几工啊，尔药都袂酸啊啦。
1: 好安尼。

0: 你买什么？
1: 消防员。
0: 搬台位消防员。
1: 哎，啊，我家吼找不起，啊，我讲。啊！我迄就买大罐来互阮姐姐。我讲我都逐个有车，人都讲真有效。啊！我食你药，食了吼真好。我七十九岁，我躺车躺两年，我爬爬走。
0: 好、哦，你真七十九岁呢？
1: 我七十九岁，啊！人逐个讲你遐个保养无穿，七十岁亲像六十空岁呢。
0: 哦。
1: 啊！我去对人去挂号，你爱。后摆还阁招伊来哦，伊免人看，免使哦。
0: 恭喜啦，恭喜啦！
1: 我趁两年尔吼，我做生意我都去败家，啊，我阁坐对海船去败伊，阮查某家，我爬爬走。
0: 啊，你什么人家？伊骨头算良好呀呢？
1: 袂啊，啊，我都要互阮家食呢。啊，阮家食骨翅，伊只食尔。
0: 他开始食尔呢？
1: 啊，我有要点钱啊，旧年嘛要互阮查某家食。
0: 哦哦哦，啊，咱做对。
1: 我做。当时就更香啊，
0: 这新的。当时用啊，就更啊。
1: 到十一行。
0: 你什么大名啊？
1: 黄有米。
0: 哦，安尼哦。谢谢啦，多谢你啊，多谢你卡电来做见证。
1: 祝你生意旺旺旺。
0: 谢谢谢谢。啊，吃好就甲倒小杯咧。
1: 对啦，我有啊。
0: 谢谢啊。
1: 谢哦。
0: 好，谢谢谢谢。诶，我发财哦。
2: 哦，潘医师你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
0: 诶。诶，什么贵事你讲？
2: 哦，我甲你买迄条原来啊来食吼，因为什么吼？伊时阵可能我拢哦第一看，伊拢开几只药啊互我食嘛，啊，就是暗食拢食几只药啊，就是啊食食，哎呀，是药效过去，骨牙齿疼，疼个痛到都无能欢喜嘛，无当欢喜嘞，哎，要起来尿尿安尼爬袂起来安尼嘞，啊，那就是听你们节目啊，就是。李文先生他说啊，无潘某天我那个潘医师讲在跳完吼，无甲恁买来食看卖啊咧。
0: 啊，结果你食几罐？
2: 结果我家己我叫一罐来食吼，是超食差不多三分之一时阵尔吼，都拢没有这个现象啊，都拢没听，
0: 都没听。吃三分之一都不吃，
2: 吃三分之一都不做公婆吃啊，
0: 安尼哦，
2: 嘿，是这样哈，嘿，这是事实啊，哦，啊，吃三分之一都怪了，拢只那拢蛮不听，
0: 啊，你拢都吃几罐？
2: 吃了起来放尿，啊，拢怕也是起来啊，
0: 拢都吃几罐？
2: 我等我这个一罐，哎，我吃一罐去啊，啊，等个，
0: 啊，吃一罐拢开始拢无你吃，
2: 无啊，我吃三分之一都不听。
0: 恭喜恭喜恭喜！咱到倒位？
2: 谢谢，我到通宵。
0: 哦，通宵。
2: 嘿，
0: 通宵近嘛？哦，
2: 通宵镇，嘿。
0: 啊，什么路？
2: 我这里白沙屯，白沙屯。
0: 白沙屯啦，哦。
2: 你知无？
0: 哎，白沙屯。
2: 白东路。
0: 哎，啊，你什么大名？
2: 哦，青菜，卡罗菜，蔡丽梅。
0: 蔡丽梅啦，哦。
2: 嘿嘿。
0: 哦，感谢你啊，卡在做见证诶。
2: 没。
0: 哦，谢谢，啊，只好就甲倒小杯啊。
2: 我要感谢你，嘿，感谢你，嘿。
0: 只好就甲倒小杯，嘿。啊，你若食了有较轻松哦，你会使食三唔多啊。
2: 安尼晓。
0: 吓，个布条咧。
2: 免，我加三顿。
0: 免，有较轻松，你食三唔多。
2: 哦，食三。
0: 好啦，八粒吼。
2: 哦，安尼
0: 好。啊，食几加食几罐啦。
2: 安尼好。
0: 好，人讲三变四尿嘛。
2: 谢谢谢谢，
0: 好，你继续来，好啦，感谢你啊，
2: 好，
0: 谢谢谢谢谢谢。

明朝有一位女秀才，名叫老毛霞，是南京人，生在公元1359年。伊是出生于思乡门第，在三四岁时阵就已经会当甲爸母一同吟诗作对。可是在这时阵，小毛霞的父母因为破病来去世，所以伊阿姑季欣文就收养伊，对诗书要真深研读的季欣文。伊无生下儿女，就将毛霞当作亲生儿女一般看待，十分的疼爱。小毛霞咧，伊阿姑教导啊，学习唐诗、宋词。

做位读诗书。你六七岁，无久要入会时阵，就将伊带来身躯边，以正宗见识，用手加节，文人墨客，将来伊无久家中举行一年一度笔会。小毛蛇看到大人奋笔疾书，伊也找来笔纸，写了一诗七言的绝句，渐渐来杜焕阿姑啊。为了今年的笔会中要夺魁，大家拢加紧拉接一个故事，书堂挂刀变诗书浓句，上着无阿多堂个完过。而这小毛蛇却将写好诗书交因阿姑啊，因阿姑则为伊的才疏敏捷而感觉欢喜。看着诗的内容了后，感觉真惊奇，所以呢，听下笔来，当众读出诗句，斟酌听，真有意思。三秋桂子美之堂，疏影怀斜点素中，十里芙蓉雕出水，春风桃李满庭芳。小毛蛇以丰富的想象，诗词亦为伊将秋天的桂花、冬季的梅花、夏季的这芙蓉、甲春天的桃花、李花浓缩在二十八字的绝句中，众人听了后莫不开声赞叹。有人就提议讲，今年的笔会诗文头名唔免阁再算了，看来就是这个小毛蛇毛熟了。大家立即表示同意。从此了，小毛蛇唔仅成为笔会内底一员，而伊的名声也随着诗文传出，成了南京城中大家所知影愈行动。二十三岁时阵，老毛蛇以秀丽的容貌出众文才入宫，以才华过人的英国公主见面。英国公主甲伊交谈了后，感觉老毛蛇伊的文学真深，特别拜伊为师。老毛蛇坚持无要接受，愿与朋友相称。相处了，英国公主逐天都向老毛蛇来学习诗句。老毛蛇有问必答，时间一个久呢，两个人食共做一食，困啊做一困，感情流动加满呀。英国公主的父亲是明太祖朱元璋，因为南征北战，无闲通去照顾女儿的学习。五年了后，有一天朱元璋想起了伊这个小仔女，英国公主就亲自带来测试，发现女儿的技术竟然进步神速，心中非常的欢喜。又听讲是老毛蛇来劝教，所以呢，伊非常惊讶。朱元璋就别传老毛蛇坐镇，当文武百官这面头前来考试，众人目睭银乌的情形下，老毛蛇应对如流。朱元璋一个欢喜，就属于女秀才。老毛蛇自从获得艺术女秀才的名了后，地位与以前大不相同了。其实这个秀才并不是官职，只相当于有学历学生同款。可因为伊的女秀才的艺术，全国是独一无二，含连为的三公大官见到伊，也是尊敬三分。所以这女秀才老毛蛇由来啦，感谢你。

假使你有服用产品以及身体上健康以利有利的问题需要解答，咱可以卡电话联络，电话号码是0663312416331231241，咱每日上午8点到暗时啊10点。

点，有咱的服务人员咧接听咱的电话。番薯有主持《人生铁乐》大千世界的节目，内容包括人生道理、经验谈，讲予大家做参考。听了下咱的口味，报咱的亲朋好友来收听。咱这个节目是由潘大夫 GMP 生物科技药品优质保生机制药顾问有限公司独家提供。暂暂一下，再来收听刷落去。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真不顺，厝内蚊啊够多，今仔日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6: 啊，是不是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5: 哎，你哪知？
6: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5: 哈，这严重哦！
6: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广播公司1台1296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我们有所改进和成长。

0: 民谣，
1: 这个节目是由本地玉一人所播唱的民间艺术台湾民谣。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各项公司独家提供，每日下午两点到四点，咱台北原本二台 AM 855千赫播出，中午十二点到。

下午两点，在咱台北民本一台 AM 一二九六千赫播出。除了了解身体上健康问题、地理因果以外，各人生的经验谈、社会学做事业的参考，互相做一番的探讨。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评指教。电话号码：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空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服务处，新年市和平路180。

0: 台湾民谣，迄阵世纪城，叹气人帝王。
1: 混淆的眼光看得真啊！坐在迄个山顶，伫咧大发子，撇小轻小在两边，定来的路是安尼拢朝变去了。迄、那个弯曲的路是铺黄记了，安尼啊，高高多八十一，安尼转来屈去路无定呢，吼、哦！安尼八十一个这个弯曲的，遐个啊机关有挂这个红珠笔啦，眉目大字无天理啦，吼、哦，看不着的，啊，看要安怎行？迄路是咧弯弯曲曲的，你若去唔多去安尼碰着咧条，啊，你就爱行呀，哈哈，那爱死呢？但是呢，李老君头上像安尼献宝塔，五彩铺云，也伫迄个牛卡，马母唔敢来我家打，将安尼转弯过弯无精卡。哦，好厉害啊！人伊都宝贝伫个哩，迄、那个宝塔坐落去吼，也安尼啊，会当逼我遐牛啊，逼互伊开，唔敢我来。也只嘛，迄个元始天尊，伊是坐伫这个车内，自由的行动是直直来啦。上面伫咧等是春五彩，车顶变作莲花台。眉目难得来我身，云霄看到上脑筋。伊用迄个天雷的摆灵破紧紧，红丝笔已经下插面咯。红丝笔下插人，但是不过万世天尊啊，随发雷一杀。哦，好，红丝笔已经飞离开啦。哦，我元始天尊的这个雷甲发落个地方，红珠笔失效，气得混淆大震开，金钩阵这次满空飞了。也那是一轻巧通天神手也再起，虎攻万道千千千，撇消金刀也来再出去，附近的山强马力啦。哦，应该讲是山崩地裂啦，日月无光，落花流水，天昏地暗。李老公你惊吓笑出声，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0: 三四幺这个白虎啊大呀，套你外高，
1: 哈，这身变身啊，到了个地里头变唔变身啊，好啊，看那宝贝家去哦，这个身背手哦，搁在那高十个身骨，哼，你个地吼，是，迄个骨子嘛你，脆骨分飞啦，我你连看都无看。李老君搁着元始天尊，将安尼吐进去，上山这个迷雾才见清天啦。十二个文人才拢精醒啦，一去道行千万年啦。吼、哦，要破这个九曲红火阵哦，这实在是可惜的咯。路程当中呢，迄险啊死无大劲咯。我咧搞这男士这先背落来吼，十二个文人你着曝光着爱敲呢，啊着干那样吼，哦，千五档的道行哦。

0: 了也搁有性命冤灾，还搁好交代嘞。即马迄个飞机上，连我嘛鼻坎都人命啦，大家精神才起来行啦，也拢对这个教主解说些啦。共生子代表才开声伫咧讲咯。
1: 嘿，客兵是白甲夫妇，
0: 台湾主笔救人主，哇，加载加载，大声的来呀，那无得讨厌咧。身体曝光，这是大事。变成边缘的身躯，啊，当阮普通人呢，啊，无特殊啊，要安怎？
2: 刘坤交代师弟，
0: 众位师弟，但是嘛，唔比早当年啊，可怜三虎是比下哩啊，损失道行1500年，爱想办法来补救。这个一生岂有求啊？虽然道行较恶有，爱有机会还重修。是啊，洪元自天尊救师兄，帮助金刚和因12名，最少500年先天的条件，唔免出门用步行。哦，你讲无千五当，无嘛都可以500当，可以会飞天，啊会天云，安尼吼，唔免你用行的，安尼都歹看你。
2: 也是可以咯。李老君开声随在，
0: 还有师弟来啊，是啦，师伯啊，
2: 师弟你都徛回停啊。
0: 大地金光四连营，250年都明明。
1: 哦，安尼啊，哇，明白明白，多谢多谢。
2: 传世天尊救多你，所领250年，道行重新再修起，多500年都已。
1: 哦，是即马元始天尊咯，
0: 即个素心气。你嘛咧运功术这个真气，要传送给因就对啦。咦、
2: 欸，叫李老君来做去呀、啊，讲死的死呀、
0: 啊！今嘛一个人哦，拢才出250啦，啊两个人合落去都500年这道行哩，哦，啊这12个文人呢，你无安尼只分配要哪有够？呀，李老君今嘛改做这个元气啊，讲这个时。

啦，兄兄来见众子兄啦，咱将来招呼连灯会等西去城咯。迄六位将欢喜也有性命吼，西去迄六位吼，啊，都安尼有人来解解围，但有性命存在也欢喜，百姓队伍做前行，即嘛一。

0: 完那呀，吃八罐啊，然后
1: 吃完吃八罐啊，
0: 哎，哎，你罐头完是吧？吃两罐啦，哈。
1: 吃迄罐头完呢？
0: 拢总在罐，在罐啊。
1: 在罐啊。
0: 吃了有较差，
1: 有较差哦。
0: 拢罐吼，就骨刺啦，啊，
1: 有骨刺，
0: 一目鼻刺啦，啊，一目迄个吐出安那哈。按照车祸啊，按照这卡拉乌啊，都是骨头撕裂安尼啦。
1: 哎，这只听有啊，很有效。
0: 啊，你们是爱管哦，食半罐也好，听下拢爬起来，拢爬未起来。
1: 开始吃时阵哦，
0: 嘿，
1: 迄就是有去，有去咧行。
0: 我讲啊，食好加再食你这，啊食了都听你爷听听啊，管哪样去改变，拢伫迄个到人五点去啊。
1: 好加乖啦吼，啊，真拢好少些呢。
0: 哎，起码是要食，袂准拢食拢不得。
1: 好一直都不想吃，吃了你听完之后你会吃啦，
0: 强
1: 烈强烈，你要继续吃下去。
0: 好，
1: 吃了老较好哦，你吃早唔到，多哩对。
0: 我到老师，
1: 到老师，
0: 哎，点八六，
1: 你也做点菊花啦吼，感谢你哦。
0: 没有，
1: 吃好就该到小铺啦嘿。
0: 我介绍是该，安尼哦，吃到拢会用。
1: 好，好，功德无量啦嘿，感谢。那时间来先来吃到，
0: 好，
1: 谢谢啊，感谢你，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2: 本省是属亚热带地区，海洋性的气候变化无常。春冬季节，透早时啊，雾雾露水正重。春雨过了后，雾雾一层一层的厚，阴湿就过性啊。人哩无用事业工作，寒风也俗，将属于公务企业。日夜出身的冷气室内，地输寒湿气来侵入门缝表里之间，外邪侵占四季经络。观察中，气血上运行都会未顺，形成出规身躯的酸痛麻痹。所以风寒湿热，就影响到血液循环系统，容易发生风湿性关节炎。亲像中风是属于血气循环不良，有的人是关节炎又走全身，使规身躯的痛痛难堪。那风寒湿热，寒湿较剧，造成骨内的麻痹，脚底酸麻，抽痛无力。啊，那无就是关节肿红痛、烧热感，迄气就会开酸，引起其他种种病变。即位潘大夫听完，是采用十外种上等的材料，气风湿、壮筋骨，配合黄柏、青竹、龙胆草、粉红剂，这四样可清热下火、下水气；天南星可收痰下热、祛风作用；桃仁、西红花会当化血气、污秽、凝血的所在。川芎是血中之气药，姜黄是气骨折之方，白芷是气肝面之方，桂枝、维灵仙是气经家之邪气，以化血气表治本之良方。就是咱这位潘大夫听完，具有气风湿、清寒热的作用，将全身保持气旺、血气循环良好的功效，对气血风寒湿热所引起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毛病痛痛，甲你舒筋活血、镇痛消炎的作用，由维生素 GMP 优良药品，严格管制制成，对寒湿所衍生出来的骨肉筋骨酸痛、关节炎、风湿症、经络的痛痛，确实真特殊、真好用。骨肉酸、筋骨痛、坐骨神经痛，请服用潘大夫听方丸。老大人行未远、徛未久、屈未落、爬未起来、压未落。来，我靠潘大夫听完600粒针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针的优惠价1500块。需要去咱的指定房，给咱指名购买，无指定的药房无咧卖哦，这点要注意啊。附近若是无指定药房，可以直接打电话来询问，有专人给你送到位。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较袂去买唔到。新娘控六。633-1241，新娘控六633-1241。以前滨州有一个姓毕的秀才，来到中华某一个村庄教书，而这村庄就有一个姓黄的财主，有一丝仔学问，伊就看未起毕先生啊。有一摆财主来到学校一个聊天，故意出一个对啊，要来和毕先生对。一来要表示风气，二来是要借此炫耀其威风。黄财主的出句就是讲：“白恶白鸡啼白日”，意思是白工的啦。毕先生也无客气，就甲回敬下联：“黄家黄庆白黄昏”。黄财主真不服气，因。

0: 处呢，伊就阁出一个上联：犀鸟毛鸡飞来南山请作风。毕先生岂敢示弱，就阁奉陪一拜。随口就对人讲：千斤鲤鱼跳出东海，化成龙。这个故道答了真好。白屋白鸡啼白日，黄家黄天背黄昏。犀鸟毛鸡飞来南山请作风。千斤鲤鱼跳出东海挂成龙。财主见着白先生出语惊人，对答如流，所以目定口呆，从此都唔敢过来求白先生了。感谢你。
1: 哦，啊，实在人家一场的这个欢喜就对啦，人连灯倒卡酒，一个啊，李老君啊，万世天尊，人家这种人。其他咧，才会当破这个九曲红河阵，一老爷这个将将，才会当搁倒转来上皇，难怪就伊母王会欢喜啦。在这个欢喜的时阵，当时就是云中子报道，听明明咯。报，云中子到，哦，云中子来，强上欢喜呀，接大欢迎，呵，将安尼出来外口家接你来咯，一同进入阴殿顶。云中子客就在殿前，贫道拜见主公你，我奉法旨来坐机，就叫强上接法旨，师父叫我来通知。啊是，师兄，强上赶紧跪正正，请读法旨叫师兄。来，尽足听，云中子方才接文件。打开法旨上细听，元始天尊出法旨，直派云中子进世机，文中做事逆天理，控机之罪爱修持，自该归天绝良影，昆凉布地就爱听，又搁有调虎离山正正正，强上派将先接应，昆凉布地命连章，修习文中有可能。十二个文人爱将领啊，也以修法旨来完成。来后等你文中啊修持，十二文人接二世纪回山修行，听开始爱将法旨来实施。鸟子啊，好啊，像安尼这个强上意思好，恭敬是鸟法旨啦。以下的文太师是心不移，对啊，奉教法旨。应当文中都爱修持，但是一句话，武王就对你讲：“且慢啊！”

0: 哎呀，阿父，文太师，伊是上吊的大忠臣，千万唔通甲伊收治。神龙在世的时阵，伊威严有够大，讲咱若反上背主不应该。修道两字是卖安排，你想如何呢？
1: 主公啊，强相客兵主公你，这是文中一个计划设计，应该修治于是天意，天意的法旨已经落来了。那修治才当保护君民、太平宁，万事天尊未做错，文中无必起兵刀。

文太子，伊的忠心上吊，人人可敬。那如果那是该收的，里面卖名天下嘞，一心无念。哼，主公啊，穷乡做事顺天命，主公何必来操心啊？万事我敢担责任，尽忠行酒爱完成，也主。

0: 一切尽该放心，何时来去打算就是听了。
1: 墙上众人就安尼出人界，直接来到司令台，司机长官是来参拜啊。十二个文人也两兵败了。丞相现在开声伫咧讲咯，主教开声传命令，就叫五将军听命，令旗直接互你用，统领500个军兵，后等深更的时候，率领乡员上兵包，对十门中出营口，阻止唔通好翻头。嘿，为何向丞接令旗？我把军师听通知，夜见公营金孙弟，未对丞相来过时，请了。为何将安尼经率领500军兵来离开？丞相搁再伫咧派兵咯？
0: 丞相命令雷震子，帮助武圣王见太师，就要完成你的任务。

0: 生不准来太师，三人不再交代你，就告绝两影高龄期，安尼你知影吼？
1: 是是是，我知。雷震做龄期随即去，提前准备要过钱。
0: 今仔强上的是有机哦。天话听命令，
1: 好，伫遮。
0: 头先上影对西平，西去。

0: 喂。
1: 哦，我等我。
0: 哎呀。嗯
1: 你那个吃三个，跟这唔那未歹
0: 啊。好，未歹啊。
1: 啊，我这脚是安尼啦，我讲吃一个吼，我这脚头有较未遐疼啊。
0: 较未疼，你去继续吃。
1: 啊，我是安尼落脚稳嘞。
0: 对对，啊，今仔。
1: 头都好用啦。
0: 吃三好用，因为是你气管感冒，啊，你吃了后。
1: 感冒啦，我昨叫阮老的提一罐一罐，吃了就好啦。
0: 顶上一罐就好呀。
1: 对，一罐就好呀。
0: 挺好用
1: 啊。啊，都吃，我这无随便娱乐人啦，迄个无我吃有效，我未甲你娱乐啦。
0: 你住对。
1: 我住哩迄个。一间乡微信咯，我无你去有咧看。
0: 哦，你是啥物名？
1: 地方我啦。
0: 地方我啦吼。
1: 我咧讲啦，我咧脚在确实有折掉啦吼。
0: 嗯嗯。
1: 脚搭起来遐吼。
0: 嘿。
1: 啊，煞有萎缩过啦。
0: 冇紧，你萎缩你食听就好。
1: 啊，我今日食你讲假讲迄个注意方案咧。
0: 好啊好啊，食咱个这个联络
1: 吼。
0: 好，谢谢谢谢
1: 啊，
0: 谢谢谢谢。
2: 我咧刚抓去一元啦吼。
0: 嘿嘿嘿。
2: 啊，租行遐地啦。
0: 好，我指定有房啊吼。
2: 嘿啦。
0: 啊，吃什么？
2: 啊，大家拢吃真好啦，听风丸啦，保安丸。
0: 保安丸是吃安怎？
2: 伊讲惊光啦，
0: 惊光啦。
2: 啊，老目油啦。
0: 老目去惊光。
2: 嘿啊。
0: 啊，更老啊。
2: 嘿啦，对啊。
0: 吃保安丸好。
2: 真好，食我吃几下项咧，迄个听风丸。
0: 啊，佮啥？
2: 啊，佮肝胆丸。
0: 肝胆你吃安怎？
2: 啊，都嘴渴啊，袂困呢。
0: 嘴渴袂困。来
2: 点。
0: 地铁。
2: 嘿
0: 呀！啊，叫吃果蛋，
2: 吃不正钱啊！
0: 吃果蛋，
2: 吃保安丸，目睭白卡大。
0: 吃保安丸，睭也卡大。
2: 哎呀，我
0: 啊吃果蛋丸，未困起来，也好困。
2: 吃果蛋丸，
0: 未困起来，其实好困。
2: 哎呀，其
0: 实大便大便也较未闭结。
2: 哎呀，
0: 好感谢你
2: 啊！我讲台湾哦，我台湾的生意上好。
0: 没呀，没呀，
2: 没呀，
0: 感谢你啦！谢谢，谢谢。
2: 啊，这个梁山寺遐嘛是足济人甲恁买哦。
0: 是啊，是啊。
2: 哎呀，
0: 感谢多谢拢你照顾。
2: 我怕大夫哦，安尼救人家。
0: 哎呀，安尼，想甲恁管教。恁是什么大名？
2: 我库村阿梅啦。
0: 库村阿梅啊。
2: 哎呀，
0: 谢谢来。
2: 我那食真济面啊，食真
0: 济。你讲讲
2: 就用，
0: 讲就无用。
2: 八
0: 十几啊？
2: 八十四啊。
0: 安尼哦。
2: 哎呀。
0: 讲就无用，讲就无用。谢谢来。
2: 哦，
0: 好，感谢你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3: 南潘大夫 GMP 药品，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膀胱丸，潘大夫肝胆丸，总共有20种药品，主治功能讲甲真详细、真清楚的说明，药性、药效、经络的治疗，互你听了后真明白、真了解。那是讲到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专治内外的痔疮、痔挠以外，大便闭结、火气大、大肠火、胃火、心火。吃咱的潘大夫消脂丸真正袂歹，人讲食入九代，食人九治，内外治真普遍的代志。只要好好啊吃回对药，生活回正常，内外治吃好去了后，就袂过生啦。咱这位潘大夫消脂丸一摆吃6粒，严重个吃8粒至10粒，同款有那是5000斤，泡制了后浓缩啊剩800多斤，再来做成一粒药丸。潘大夫消脂丸，各种消脂药啊。吃真济，都感觉如此如此，请改用潘大夫消脂丸。潘大夫消脂丸大罐的600粒装的，一罐是1500块。如果是下消的镜头，放药亲像米喷的这，膀胱阁无力，暗时啊阁会搞药，请服用潘大夫膀胱丸。卡苏纳属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药会泻白，肝火来动，嘴渴，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爱吃潘大夫肝胆丸。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食哪一项，唔知指定房，全省指定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4: 你那是要。

0: 哦，今天也交代到这个灵修哦，帮助黄天华啦，立刻同款这个初见的时阵，无论怎样爱追杀文章，赶这个吼，回归咯，唔通让伊搁再回地道。现在灵修好，当然领灵咯，哦，又搁有雷震子在咧讲，雷震子领灵也负责任啦，哈、啊，个别事情随起停，一会阮来去啦哈。
1: 平常搁再出命令。武吉向前听分明，令你伏兵对南兵，初见准时率进前，唔准文章来离境，依照任务爱完成。
0: 是，嘿，武吉向前了明旗，披挂上马到时，安尼我来去了。
1: 向上明旗再夜去，就叫杨戬听通知，令你叫迎入襄阳。阻止文章回京城，这里早日率领你，今来了灵堂去见呀。
0: 好啦，讲杨戬的领灵啊。

0: 啊，天禄，今夜这摊功劳要给你得，你领兵500，伏在北边。你若听到号炮杀阵前，我会派将去接应，一阵成功有可能。
1: 是，像安尼，黄天禄已经领兵徛阵兵，带领军师真精细，个别都阿夫出硬币，催马加鞭，哪摊就伫咧飞咯。
0: 常常看到黄天禄已经去，我开声再叫落车哩，常常就叫你落车，帮助武吉打上赢。时刻指定是今夜，就听号炮接去行。
1: 哈哈哈！我心情全轻松起来。落车之前拢无体，帮助设定无问题，准备头赢甲接济，告别之前你一个。

经出去了就对啦，轻松离开这个座位，来见到连长先辈，才特别讲哦，要求先辈来指挥，文章要如何甲包围，未听先辈坐大位，文章改变无吃亏。不错，既然你有尊重我，安尼好，连长暂缓，无客气。这是重大将领级，文章自来，用情听发誓，留心火条我见地，文章那够绝了命，这去心火条讲你听，是，文章自听就讲知影，架起彩云先起行，连长心内有决断，我特派公卿助理到修燕山。夏正子应该做后番，动之文章，称我官，真的啊！这嘛，公卿子甲夏。

到这个金龙，恁一人就劝我好势。是，这嘛是为本人啊，答应好，分做五组都好诶。这十个文人令我分做五组啦，一人拢是封金龙的啦。林丁哦，看金龙就会知影，从安尼十二个文人随起行。咱先讲这边，就是文章在相迎了。伊唔知讲三霄无性命呢，嘿，唔知讲三霄甲着李仙子啊，九曲红火丁去互对方破去啊，啊，因四五个交行的代志拢也唔知影。当时就是这个新权来报告，才开声在咧讲。啊，主啊，主啊！客兵大叔通知影，着爱讨救火惊死啊！吼、哦，代志害了了啊，无一空正空啊！三霄已经无性命，请我用兵予你听。战士，小妹，好厉害！三霄九曲红火阵被对方破了，安尼害了。好嘞。

0: 我跟你吃药吃这么多年啦，我是以前做救筋有无？
1: 救筋的。
0: 哎、欸，安怎在困好啊？一暝起来两三间安尼。
1: 好啊，我救筋。
0: 吃吃素啦。
1: 好、哦，吃素。
0: 可能是较冷较冷心啦。
1: 吃素较冷心较寒。
0: 嘿，较寒、
1: 哦。啊，就是个救筋，啊，你吃什么？
0: 救筋哦。
1: 吃什么好？
0: 对啊，听到恁的节目，迄个小民谣哦，诶，本来叫小民谣啊。
1: 诶，对。
0: 啊，听你咧讲药啊，啊，我去靠边遐挂药来吃，听完。
1: 哦，吃听完。诶，
0: 吃听完啊，主播啊，吃啦，今仔拢未救筋啊。
1: 怎啊未救筋啊呢？
0: 嘿。
1: 你个筋内底个血较无足啦。
0: 较欠血啊。
1: 较虚寒就对呵，啊，所以你吃听完你会通血咯嘛。
0: 啊，不过我那吃主播丸有无？
1: 嘿。
0: 啊，搁胃药啊，
1: 胃波丹哦。
0: 嘿嘿，半药丸我嘛挂过来来吃。
1: 啊，吃了好无？
0: 有啊，袂歹啊，
1: 吃了袂歹。
0: 你药啊，逐项都足好呢。
1: 感谢感谢感谢，多谢。
0: 啊，迄个，迄阵我胃哦，迄阵一阵啊，胃破空去照胃镜哦。
1: 嗯
0: 破两三工哦，啊，伊的药啊，用三工的分我吃嘛哦。伊的药啊，三工吃了，我拢吃你的胃波丹，啊，到今嘛就唔爱听。安
1: 尼哦。
0: 吃你的胃波丹，你胃变咱足好诶。
1: 哦，胃波丹。你吃溃疡了好一点啦。
0: 嘿，啊，到今嘛拢唔捌咧听。
1: 你若是吃了有较差，你甲食早，唔咧甲听早者。
0: 嘿，啊我讲你好面乖啊，哪里？
1: 还好，我见我见好，谢谢。
0: 我不能食啊，啊我八十几年印度拢食你的药啊。
1: 谢谢谢谢，啊唔食我要食几十冬啊哦。
0: 嘿嘿嘿，食你几十年。
1: 咱你药就是无副作用嘛，所以才
0: 感。无副作用。
1: 所以才感觉食遐久啦，嘿。
0: 我嘛捌挂冬暑假，
1: 啊你吼。
0: 又高温嘛吼，
1: 高温天。
0: 嘿。啊我食了袂歹，啊我嘛挂过来跟我食。
1: 哦，你做工
0: 作。啊，有人烧我。过年嘛，管花四管六一
1: 下。感谢感谢感谢，你住对。
0: 啊，我住同，我迄个八德寺。
1: 好安尼哦，你讲你啥名？
0: 黄岳金啦。
1: 黄岳金啦吼。
0: 嘿嘿。
1: 好，感谢你啊。
0: 好，
1: 谢谢。
0: 啊，今麦就目睭药啊，伫好面挂，食咧我呐，我是咧去挂啊，打打是着你的药啊。
1: 谢谢啊。
0: 谢谢啊。
1: 感谢你，谢谢。
0: 药做好个啦。
1: 好，谢谢。
0: 加菩萨嘞。
1: 感谢感谢。
0: 好，
1: 谢谢啊。
0: 这个党做好。
1: 谢谢啊。好，多谢多谢，光顾无量，谢谢谢谢。
2: 心中是上位专心的主动力，心中若无力，力头就会把握，人就无元气，小背一个楼梯就会感觉心中无力，严重脚手会皮皮喘，心中会喘，人自然就会无气力，头晕目暗，脑神经衰弱，人的脚手也皮皮喘。中药的点方就是天龙补心丹，咱这味潘大夫安心丸是天龙补心丹原处方，落去加减，心中若无力。脑神经衰弱、健忘症、无记忆、失眠症，用潘大夫安心丸上好用，甲你安心撇，补脑力、心神未精、心血不足、心火大。潘大夫安心丸食三两罐经过，改善真济。可以着食安眠药诶，是愈食愈严重，愈食愈济，到尾啊会变成脑神经衰弱，啊无得忧郁症诶产生。安眠药啊，无改善体质。暂时性的而已啦，不是根本的办法。咱这位潘大夫安心丸对心脏给你过去，养心血、下心火、补心气、强心脏，心脏会喘的，心脏无力的，确实有真大的功效。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卡顺立属肝火大，肝火来动，搞火气，嘴苦，嘴会臭，火气大，困未起的这，这种失眠症爱吃潘大夫肝胆丸。火气大，膀胱发炎，小便会刮，放尿会泄白，还是便秘、头壳痛，尤其是肝火大困未起的，吃潘大夫肝胆丸是药师宝生物科技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科技的药品，可以安心来服用。肝火大困未起，就吃潘大夫的肝胆丸。啊，若属心虚、心脏无力、欠血，引起脚手会喘，伊就困未起的。请服用潘大夫安心丸，一摆吃八粒，照三顿吃。600粒装的优惠价，一罐是2500块；300粒装的优惠价1500块。咱的潘大夫药品有出20多种，新的人客唔知道要吃多一项，唔知止疼房、转性止疼房目前有变动，可以电话叫过来问。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娘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
3: 哎呀，好厉害的设计者！真是我什么人都想不到，厉害究极防护顶也必破，三小甲到李仙子也无命，也安尼，我赶紧透明，下表进了这个上惊声，向伊帝王搬土救兵，哈哈，我就赶紧人准备。新款啦，你赶紧外口啊，先去给我。

0: 水子嘞，好水。
1: 尽管将我的领令出营房呐，文中心情是未轻松哈，姑爷哦，心肝亲像要大石板甲跌掉的，看要安怎，袂顶袂动啊啦。但是呢，死火爱准活火拍，要无个进行嘛袂用的，金毛蛇都已经熬。来讲这文中，受着讲伊这回的苦战，哈，应该讲啊，受过太多苦了。回想过去是目眶啊。

啊，大局已经难得万分，人讲自古英雄谁无死，只是留得青史传万年。明灾的代志，自从我文中无个串行袂用的，必有的办法，尽忠治我，凡土救兵也。

召集天下的将官，快速实行，唔通拖。希望战士早休算，救兵啊万高是歹休算。射击将士真厉害，拢是一人真高才。老身啊生存江山在，哈，尽我任务来安排。要写书。

文太子也急表，实在点点小的啦，何人看到，心会难过。伊讲那是文忠在啊，上条江山在。文忠亡啊，上条江山亡。真伊啊，有这个气势，一定无论怎样，尽忠铁底，要来保护着伊啊，这个上条的江山啊。急表那是送刀回去。就会赶紧，通啊添兵保障你来。这个啊，急表一个写完，过大一更的时阵，当时就是黄药的大队告上哟。哎呀，哦，团团围住啊！用安尼发出这个火炮弹一声，台的上兵正无命啊！哎呦，哦、这个文忠听到喊杀，气着惊，即马追去。

来这哦，匆匆忙忙就对啦。来坐享用，第一啊，第一个文章是无准备啊，第二个是为阿弥。中赢大将被杀死，迄、那个雷震子已登是地半天哦。坐机上的这个雷震子，伊拄登是飞伫咧半天的时阵，就是伊上将这边的军权。

听饭里头的单面料是一种的享受，有精彩的单面料通好听，佮有依你有你的解答，以及人生体验佮禅的意义，所以时间会过得真紧。两点钟说一个又够够啊！有甚物宝贵意见，欢迎电话联络。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新年控六六三三一二四一。下一摆同这个时间，下午两点到四点。

在咱台北灵魂电台 AM 八五五千赫空中再会。这个时间是由潘大夫 GMP 优良药品、优珠宝生物科技制药保险公司独家提供，而且祝大家合家平安大赚钱。明天再会，再会。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目前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灾、水灾、土石流的时阵。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洪灾准备，也要穿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洪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洪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听讲这支较赞诶，要试看卖无？
6: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诶，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诶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哇哦，阿哥过你就18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8: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7: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8: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卖啊。
3: 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9: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10: 527，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很热烈，让人放不记一个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的端午关心礼，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让爱会当留在嘴里，也会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 02-2836-3919。

0: 欢喜来恰恰哈，今仔是2022年的6月18日，礼拜四，农历5月7日，哦，明仔在马上节啦，
1: 嗯，
0: 咱这个产品减价啦哈，咱产品减价应该是个7、8日，
1: 嗯，
0: 啊，这个公司无讲啦，
1: 嗯，
0: 但是我咧要啦，应该是个7、8日就结束啦哈，
1: 嗯。
0: 啊，所以讲你也未买有的，咱的同位都6000+咧，吼、哦，6000，咱的伴娘丸，吼、哦，咱的伴娘丸，咱一批呐优惠刷哦，
1: 嗯，
0: 一罐起100元，人咱玉记者讲啊，去就去啦，爱吃嘛是爱吃啊，吼、
1: 哦，
0: 啊，这个无多的呐，但卖去我嘛无爱去啊，
1: 生意生意无好做啊，我两个都搁咧含蛮广告的吼，
0: 哦、有可能会起价、哦，
1: 对啦，
0: 啊，嗯、这个有一寡起价，我无爱卖啊啦，就是讲话，比如讲我咧卖咧、那個。一、那个
1: 个，
0: 哦，迄款今仔日有开会吼，因为本来阮头家是讲要个叫原料入来做啦，我讲卖，因为阮昨2点钟我那卖衫去呢，我讲去卖啊，这个因为糖尿病足侪人安怎无插味啊，拢较严重啊，糖尿病啊较严重，仙丹妙药不能救治啦，山崩地裂啦，啊个。哎，无啊多啊，哈。
1: 嗯，有个人啦，人讲安尼讲啦，哈，你都无拄着啦，无拄着啦，哈。
0: 拄着就嗨呀。
1: 哎呀，啊拄着就嗨呀，哈，啊你都无拄着，你都唔知啦，嘿，哈，啊，反正有个人讲啊，拄着甲讲啊，哈，啊到时拄着时阵，后悔拢上万啊啦。
0: 拄着就上万啊啦。
1: 对啦，
0: 因为这个啥呢？三位嘛，哈。
1: 嗯。
0: 三位，我一个小妹，我个落去个小妹啦。
1: 嗯。
0: 含小林。
1: 变
0: 社会啦，哈、哦，过旺去啊！伊嘛蛤蟆讲，我有糖尿病，但是伊无遐，伊算讲伊发现了较无遐早，我3、5月就有啊嘛。
1: 嗯，啊、其实嘛，唔是讲伊无发现，应该是伊有发现，但是伊也无想要查味。
0: 你无要查味啦？
1: 系啦，
0: 因为这个，我这個小妹吼、哦，有咧算讲有咧救。
1: 念佛
0: 的，有念佛，有有在修啦。
1: 嗯，
0: 那我把来讲，我那些话叫魂的啦，哈，内魂啦，哈。我来讲魂的，你迄个糖尿病未死哈，
1: 嗯，
0: 但你爱控制，
1: 嗯，
0: 哦，伊讲啊，管他伊啊，到哪佛祖要叫我去，哦，
1: 啊，该去就是爱去安
0: 尼。安尼甲我讲啊，伊个里台中啊，哈，啊，结果两年前哦，因为阮这小妹本来有离婚，有结婚啦，嫁在香港啊，尾也离婚，啊离婚就家姐咧大呢啊，
1: 嗯，
0: 家姐咧大啊，伊有一个还没做位离职的道场吼，咧出入的朋友啦，啊去找伊啦，已经分一天啊啦，分一天起码上病院当然病院爱阮这個家属。
1: 签署嘛，
0: 好、哦、签名啦，哈、嗯哦，啊，应该咱山顶的啦，这帮时间可能较唔知啦，吼、哦，那暗时啊，拢知影讲美美啦，
1: 嗯，
0: 美美有那大台中啦，
1: 嗯，
0: 啊，就联络美美去签名嘛，哦，你后较知影讲伊糖尿病已经病发症出来啦，
1: 嗯，
0: 目睭特别无看呀啦，哦，啊，脚哦，真敢那面骨的啦。
1: 嗯，
0: 哦，阿古伊卡乌伊啊，
1: 嗯，
0: 哦，啊，当然我有去也看，我讲阿、啊、是安那乌乌噶安尼啦，哦，啊，介些人尔，
1: 嗯，
0: 哎，拢无爱插伊啊，啊，伊就是那时间到，伊就去，这个去道场去念佛，哦，啊，当然伊有领退休金嘛，唔是为你啊，伊做一边干你啊去，
1: 嗯，
0: 做一边干你啊去，
1: 家己去做投资安尼啦，嗯，
0: 系啦，哎。最好是讲你钱佫存较济啦，伊是也无讲有啥物钱啦，吼、嗯，就是讲伊要生活，拢会当过啦。
1: 拢会当过啦。
0: 系啦、嗯，啊，即、這个最主要是讲伊身体无去甲顾啦。
1: 嗯。
0: 吼、哦，啊，就是糖尿病，我去甲看的时候，我想讲啊，先那不管安尼啦，吼、哦，啊，伊啊，伊讲啊，就安尼啊，伊就算嘛，无啥物意见了，对，伊就想讲。啊，佛祖要带我去，伊就啊带伊啊，啊，我就讲，伊也要带你去啦，就无人会， 你底下了，
1: 无人会发现到你啦。
0: 嘿，你都未精神啊啦。
1: 对啦。
0: 佛祖也无要带你去。嗯。啊，结果伊对婚呢，甲伊过用去，这两年只有拢个治病啦，病院出出入入啦。啊，那阮那小妹也是足会堪要忍要疼，我唔少两日也看，伊个骨吐出来啊、哦，伊脚摔断去嘛。
1: 嗯。
0: 伊个骨吐出来，无听咧，哎，干那看用脚吐咧，吐咧安尼咧。拢无看咧，哎，啊，伊买啊，就是讲糖尿病嘛，啊，这个因为糖尿病作用于生癌，啊，伊吼糖尿病咧治疗当中，佮发觉伊有子宫癌，啊，佮拖对脑部去，
1: 嗯，
0: 哎，头壳咧疼吼，嗯，伊怎啊摸，头壳摸咧，安尼遐酸呢，万无听咧哎呀。哦、我听美美的讲啦，因为伊在台中，我也无
1: 做。大多数拢美美的家己照顾。
0: 嘿，嗯，哦，啊，这个是要讲，咱山顶的朋友听的是讲，你若糖尿病，你无要插鼻，到尾就是安尼啦。哦，咱也唔是在讲辅助的歹话啦，你无要插鼻，含辅助也无再来救啦。
1: 嗯，
0: 啊，你若要插鼻，辅助就是讲啊，我老你落来想讲啊，这个。别个步道啦，
1: 嗯，
0: 哦，像道一挂人啊，啥物货啊，你家己，你都家己无咧爱惜家己啊。哦，这就是讲，咱我有时讲我无烂，哦，我讲哦，这咱个加薪加个营养餐包，这糖尿病的特殊配方啊。因为咱我们要，咱公司就要进这个啊，这个个的原料入来，这对欧洲入来啦。啊，咱咧开会的时阵，头家问讲，干咩钱啊？我讲吼、哦，我用暗未看买啊啦。老人买你要钱还阁钱啊？站袂三个，两点钟呢？两点钟有几台呢？一二十台呢？一二十台三个人买呢？所以今仔个开业，我来讲买来卖钱啊！哈、哦，就是讲，即个咱迄个即批卖完，
1: 嗯
0: 嗯，咱就无阁做啊！哈、哦，啊，当然你搬用个咧，我倒去咱山顶个太济人，食了有效咧买吼、哦，所以讲，迄起价嘛是爱阁做啦。
1: 对
0: 啦，哦，啊，有一寡起原料起价，
1: 嗯，
0: 啊，无好卖，
1: 阮都无做，
0: 嘿，阮都无做啊，吼、哦嗯，但是阮的中药是一定有做啦，
1: 对啦，
0: 哦，你同位路啦，同位路一直不行的嘛，
1: 嗯、
0: 哦，丹凉丸、面目丸，哦，鸡尾散、清肝解毒的家人，这种中药啦，这拢有做啦，啊，其他的物件，哦，伊那原料起价，这个。个派卖嘛，像咱山顶的，咱昨咱听个即个讲，伊要爱一条筋的滚珠精油，
1: 嗯，
0: 迄嘛要起价啊，
1: 嗯，
0: 我嘛无做啊，
1: 嗯，
0: 迄嘛无做啊，对啦吼，啊，我也无咧广告，啊，都无做啊，
1: 嗯，
0: 吼、哦，啊，咱山顶
1: 的，电话0800000369哈。啊，咱好朋友要开讲报道，要点播歌曲啦，哈，是讲要询问产品，还是要购买产品，哈，咱现场的电话你拢会当卡，0800000369。当然啦，哈，马仔哈，就端午节啦啦，哈，
0: 嗯，肉粽食较
1: 少。对啊，其实即几天就开始拢有人在食肉粽啊啦，哈、嗯，其实肉粽唔是袂使食，但是咱甲咱朋友讲哈，最主要其实伊迄个温料啦，嗯。有个人，你家己白，你知影讲啊？我唔爱白哈尼，迄、那个啥，迄、那个较油车啦，哈。
0: 肉粽我无咧问料啦，肉粽是安尼。

0: 马上伊是准备，
1: 嗯，
0: 拍效果。
1: 对啦，哈、嗯，啊，就是讲伊的热量管哈，哎、嗯，其实迄个温料嘛，足重要的啦，哈。有个人讲爱一定爱温料，爱温啥温啥哈，安尼较好记啦，哈。但是伊迄个温料哈，真正你若讲，嗯。尽量啊，你也当卖稳哈，尽量卖稳啦哈。啊，你也讲爱食，你就食半粒啊。啊，内底迄个兼两斤呐哈，你卖食就甲卖食啦。嗯，
0: 啊，你也盖包，你卖
1: 卖包啊，
0: 你卖包
1: 的。对。嗯，
0: 我这朋友哦，
1: 嗯，
0: 伊这个买白工哦，买白工，我去找伊，阿姨偷一个巴掌我食啦。
1: 哦，伊足好食，伊个肉粽足好食。不过我今年真正无法度食，我足想要食，但是我唔敢食。嗯，
0: 伊包咧送人，伊无咧卖啦。
1: 嗯，
0: 迄一只肉粽啊，我敢问，敢那成本才爱100块？
1: 超贵啦！嗯，
0: 无啦，成本咯。
1: 对啦，嘿。
0: 哦，啊伊卖，
1: 无包括伊个工呢。嗯，
0: 伊卖一只上正爱卖200。
1: 哦，伊个肉粽有够好食，伊拢家己包呢。嗯，
0: 伊拢啊白鬼干咧啦。
1: 送人。
0: 啊，送人啊，就底下
1: 当好朋友啦，
0: 好朋友较有送啦。
1: 对啦，
0: 前下摆咧送阮啦，啊，即届无送阮，是我去啊，啊，偷一路阮食安尼啦。
1: 嗯嗯，
0: 啊你啊，好啦，你得啊，你得来啊，嘿。哎，无啊无啊，无啦，今年有啦，
1: 有啦，
0: 嘿啦，啊，即买未完就无买未啊啦，嘿。
1: 啊？
0: 一
1: 个
0: 三，
1: 三
0: 千啊，四千，嘿。啊，算
2: 两
1: 个。呵呵呵，两
2: 千。
1: 哦，你有几下家乡呢？
0: 阿妈无，
1: 你拢个开得等来啊？
0: 阿妈无啊，阮家姐嘛无啊，系啊。
2: 阿个怪钱都偷去。
0: 哦。
1: 乖乖，哈哈哈哈哈
2: 哈。
1: 高官呐，
0: 高官
1: 呐，
0: 对
1: 啦，系
0: 啦。阿你有请我的名无？
2: 我有改讲哈。
0: 嘿。
2: 阿黄公哥，你家咩？你家生意做好？
0: 哦，阿你有讲。这个我请阿红的名，无你也减顺过。
1: 无啦，去送一个物件啦，啊。嗯。
0: 啊，你是拄个头家娘啊，拄个阿家。
2: 应该是店员吧。
1: 哦哦哦，啊，你个要。
0: 三 K 啊。
2: 三 K 啊，两分
1: 的。那安尼就六 K 啊，两分呢。
0: 两分是八千哦。
2: 啊。
0: 嘿。
2: 你
0: 迄阵
2: 那个送迄种沐浴露的是
0: 啥物？嘿。
2: 你变阿妈送你这个呢？
0: 沐浴乳还上不掉，你先等下。
1: 今妈妈无沐浴乳啊。
2: 对啊。
0: 系
1: 啊。
2: 哦，
1: 无啦，啊，迄足久诶代志，今妈妈无啊，嘿。
2: 对啊，
1: 无啦，阮即无送啦，嘿，阮今妈拢无送啦，嘿。系啊，哦，迄天为着迄个咱诶妈祖嘿吼吼。
0: 其
1: 实足侪人诶，哈，其实真正吼，阮就想讲有诶人也无啥爱啊，所以讲啊，都也无注意去甲看爱库存啦，哈。结果那早讲哇，啊无啊，啊阮佮讲，计讲是小姐甲阮讲，拢无啊，你莫佮讲啊，哈。啊，我佮知影呀，啊，结果吼啊，好嘛好朋友安尼骂架，嗯。
2: 是讲迄做咧食得袂歹啊，那袂歹。
1: 啊，袂歹是吼，像恁安尼食，恁感觉迄个真好啊。啊，不过无唔捌食过的人，你要叫伊食，伊就好，算讲变作食两顿尔啦，哈。
0: 嘿，哦，也有
1: 减少啊，那真好啊，系啊。
2: 对
1: 啦，像我昨讲噶，我尾啊后边我无讲咧，等下阿红去讲，我就等你休困
0: 啦。无啦，你个立德社啊你。
1: 嗯。
0: 哦，立德妈妈啊。
1: 诶，
0: 你想你个食了有好，你要爱啦。我一届做爱千几块啊。啊，我啊千几块啊，我拢卖你。
1: 哈哈哈！
0: 哦，还无可能啊，所以讲就是，
1: 对啊，啊就是你看啊，一包甲四十五块尔，你看一包甲45块尔，迄较俗着。嘿，对啊，拢做早顿啦。
0: 有啦，你即个买两组的，还够通个食一餐嘛？嘿。
2: 啊，
0: 无
2: 啊，我
0: 即马
2: 个
0: 有
2: 一块啊。
0: 哦，
1: 安尼
0: 吼，
1: 嗯。
2: 你
1: 讲无
2: 要
0: 搁钱？对啦，
1: 内底存超300左右啦，嗯。
0: 哎呀，唔要紧啊！你那嘿，我去留下你啦哈。
2: 好啊，
0: 好啦，
1: 哈。嘿，那对啦，嘿，
0: 啊，好。
1: 好
0: 啊，叫对面来听伊啦哈。
1: 好，感谢哈。
0: 那我没听过。
1: 两组啦。

0: 了辣椒啊，好啦，无我叫小龙唱来听啦哈。
1: 好，好
0: 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1: 好，好，好，好，
2: 好，好，好，好，好，
0: 这个是
2: 我
0: 听
1: 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
2: 我
1: 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的，我听说
2: 的，我听说
1: 的，我听说的，我
2: 问题哈，我先生
1: 搞
2: 文化
1: 很
2: 对嘛哈，他就开始讲经济课啊。
1: 哦好好。
2: 我就
1: 讲，
2: 我就
1: 讲，
2: 阿
1: 妹
2: 要做做那个，伊讲大概
0: 较对。好好好。先生讲
2: 较对。
1: 嗯嗯嗯。
2: 啊，然后就
0: 讲
2: 先讲。
0: 哦，应该是安尼对啦。哎，
2: 我
0: 你讲先讲
2: 去
0: 到阿妹啦哈。
2: 嗯嗯嗯。
0: 啊，好，好，谢谢啊。嗯嗯嗯嗯，好啊。讲过一下啦哈，咱来现场电话0800003966 哈，空八了后中
1: 四个空，过来3969。
0: 像咱的家乡已经无啊哈，啊但是会搁做，吼，因为个鸡啊嘛爱大只，大只个体质啦哈，会搁做啊，可能爱上紧，可能嘛爱个教会较有，吼啊进就拢无啊。
1: 对
0: 了，都拢无啊，就对了哈。啊，这个，吼，啊，像咱拄只咱立定妈妈，伊讲，哎，个咧吃了有效，啊，有效就无人买买啦，我懂。啊，无人买买，你讲伊买买，啊，一开做啊，千几块啊。
1: 对了。
0: 啊，千几块拢卖伊，也是讲，对啊，无三四个人咧买呢啊。
1: 对了。
0: 就算讲，我那唔少两两个算咧，我已经拉了一个后尾
1: 听。听到你感觉讲哎，未歹吼，嘿啊，吼啊，你就想讲啊，这是一咱一克啊，一克啊是30包嘛，对不？哈啊，2000啊，2克啊上一克啊等于3克啊，4000块嘛，哈，90包4000块，算起来一包嘛，才45块呢，嗯，无才45啦，嗯。
0: 好啊，咱讲过者哈。
3: 哎呀，安怎好？今日再讲我听。
4: 中风
3: 啦，哦，中风嘿，
4: 嘿。啊，
3: 食到
4: 脚
3: 下袂啊硬啦。哦，是脚哟。
4: 嗯，
3: 脚够
4: 硬硬
3: 的。哎，脚会硬硬，
4: 就
3: 是颠
4: 最近。
3: 哎，最近就。哦，啊，你食就较消，就算讲这个血路较好，啊，就较袂最近就对啦。
4: 啊，你嘿。阮头阿点皮毛你食。
3: 哦，恁头家。脚
4: 顶头阿背吼，拢。
3: 拢安尼，爸爸，阿姐有好啦吼。
4: 讲
3: 唔食，
4: 我讲伊讲，嘿，讲食四只吧，我讲若较袂饱，就恁食
3: 一只。哦，对啦对啦对啦，阿刚有好。
4: 有啦
3: 有啦有好啦吼。啊，还不卡吧？
4: 我拢无食啦，即卖拢。
3: 哎。
4: 即卖讲卡拢会爸爸，即个刚刚在
3: 食。哦，即卖当在食吼，阿姐了有好啦吼。阿是讲你迄阵中风是安怎中风？你中风进前安那，准无拉去也是安那。
4: 中风前前迄两三天拢去运动啦，啊，咪是走上车，我第三天拢你行上来，脚拢无力啦。
3: 哦，怎啊？踏着就跌，或者踏着就跌啦。
4: 嗯，脚无力啦。
3: 啊，无啦，啊，起码你食，就迄个你行路上啊，就总真好势啦，吼。
4: 好
3: 啊，那食了有效啦，吼，那同位咯。啊，
4: 真好啦，
3: 真好啦，
4: 哈！
3: 我知，
4: 嘿，啊，你
3: 在这教会
4: 吧？
3: 哎，对，嘿，啊，这良弟是恁先生的名字，啊，良弟说了啦，哈，
4: 嘿，
3: 啊，吃一碗豆小白啦，哈，
4: 好啦，有啦，我嘛就去报啊，
3: 好啊，嘞，哦，感谢啊，良弟说啊，好，我来接待哈。嗯嗯嗯，谢谢。
0: 哦，精微通微，
1: 两球的咱的血管啦哈，咱的血哈，你也脱掉的，当即使哈，刚好一通啦哈，哎，当然伤害就较少啦哈，系啊，啊，所以讲啊，这中风不是当时讲会发生就发生哈，哎，中风就是讲当时要发生你嘛唔知影啦哈，所以讲你平常时你就是爱家顾爱家食啦，嗯
0: 嗯，
1: 对吧哈。啊，咱一克啊1500，2克啊2500，3克啊3500，哈，啊，咱6克啊6000，哈，啊，咱朋友呢，哈，你若要爱，哈，咱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0800。

0: 0 0 3 9 6 9。
1: 即、这个时间4:20啦，哈、哦，咱林大来讲，伊拢有咧听，哈、哦，伊、嗯、也听讲我咧报4:20，因为伊听暗时啊啦，
0: 嗯，
1: 伊也听4:20，伊就袂卡，伊才讲喺录音咩，哈、哦，因为咱林大来伊大家己嘛，
0: 对啦，
1: 这时间伊要听中共听较袂对啦，
0: 嗯嗯，
1: 婴儿在林
0: 少。

燕儿在林梢哈，啊，因为电话在讲，我咧想讲，哇，啊，刚好在迄个啥，但有接哈，哎呀，这个后边一拍拍唱无着哈，啊，赶紧啦哈，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哈，啊，咱好朋友呐哈，要点播歌曲开讲破刀哈，你拢会当卡哈，或者是讲哦，啊，你要爱阮的产品哈，啊，今嘛嘛拢会当卡，咱今呐有特价哈，你呐讲有需要哈，拢会塞卡。啊，这个有即马开始，应该明仔开始啦，都拢应该好天啊啦，哈啊，天气特别安尼讲，吼，逐工在落雨，嗯，今日就无落雨啊啦，哈啊，所以讲吼，啊，有当时啊，那讲雨无欠水的时阵啦，希望讲吼，哎呀，会当来有水啦，但是呐，水伤济，想佫感觉讲好。逐工在落雨，吼，迄落前礼拜落加呢吼，讲有个人讲吼落加足压杂的，但是过来呐，讲吼热吼，啊，就足热的啊，吼啊，大概嘛是拢爱人呢，注意到这个天气的变化啦，吼。现场的电话0800003969，啊，要点播歌曲的呢，吼，立马电话拢会当卡起来，吼，0800003969。啊，阿咱朋友啦，哈，这个有啥咪？这个算讲产品的询问啦，无了解啦，哈，拢会当卡哈。这个屏东县坎顶乡啦，哈，有一名76岁独居的这个姓陈的妇人啦，啊，骑车出去了，同失去联络，家属感觉讲，你奇怪，哪人会无去哈？就去报警哈。警方接到呢报案了后呢，展开的这个搜。

0: 所属的这个行动哈，并调阿的沿线的沿线呐哈，而这种监视器来追踪。最后呢，伫个这个哈中油的坎顶加油站的附近的这个水沟啊哈，草丛内底发现的这个胡林人，甲的这个机车哈。啊，这个胡林人已经明显死亡了啦哈。啊，当然啦，啊，有啥物嘢开，应该是这个算讲伊嘅方向哈、啊，是伫个六月十六号上午七点二十五分开机车经过的这个坎顶乡中正路东岸时阵咧，啊，由西往东哈、啊，要为潮州嘅方向啊来行驶了后就失踪去啊哈。应该就是当开到遐嘅时阵哈、啊，应该啦哈，唔再是。家己装起遐，也是安那。反正有当啊，骑起车嘛，吼，车好也是安那。啊，当然这爱顾安那。吼，这个检察官上严进一步来厘清的伊死亡的原因，甲的伊事发的这个经过啦。嗯。
1: 这个冰冻啦，哈。嗯嗯嗯。啊，对啊，咱也算啦，我们听为着十万块。

0: 母，那我明仔去就唔免出勤咯。
1: 是啊，明仔你就自由咯。
0: 嗯，阿母，你哪知咧？
1: 现在唔知咧，早起王阿下午来，我已经将你卖给伊，定金嘛退咯。
0: 哈，唔是，是另外一个人客，摕到一万块来给我赎身。
1: 哼，一万块，啊，你对阿公会出来咧？
0: 阿母，你早前唔是讲，若有一万块，就当给我自由啊？啊，即阵。
1: 即阵哦，即阵时机无同咯，一定爱十万块才会用哩。我就是将你卖予王阿霞，十万块。
0: 什么？十万块？我唔啦。
1: 那唔十万块你摕来，那无十万块，死都免讲。
0: 什么？十万块？十万块？十万块啦！

0: 啊，我阿孙呢，即马去学迄个肉粽节啦，啊，即、這个等下我要唱歌，我先讲过者哈。咱个现场电话：0800003969。
1: 嗯，克罗伯你好。
0: 啊，你好。
2: Hello， 我咱迄个新老交人。
0: 哎、欸，你拜个新老交人呢？
2: 有。
0: 啊，你捌食过无？
2: 我。

0: 就是你啊，这退我一定啊，讲减员来讲，你啊退我，啊，所以我爱过啊。
1: 哦，啊你你过，你起码这个你姐姐有个等于检查啦吼。
0: 有啊有啊，检查就是讲安尼唔较好啊，无一直退一直
1: 退
0: 啊。
1: 哦，好啦，啊你讲咧，你讲咧，就是要。
0: 西药，
1: 嘿，
0: 西药不，西药干了干了，干了那个啥，那个啥，从我那街中了狗牙吧。
1: 哦，
0: 阿姨，我是他妈的没得吃啊。
2: 哦，爱吃啦，你爱吃啊，嘿，你爱吃。
0: 我爱果汁啦。
1: 哎呀，你有在吃？哎，好像那有在吃，你也有记得不要怕。
2: 你得特别欢乐啦。
0: 哎，这因为我是在过游戏，我今伊拉店来我的家，我表示那几个吃卡，不得了啊。
1: 不得了啦，阿五千几了。咱嘞何圣诞啊，咱嘞何圣诞，你脑袋就西药的吼，何圣诞伊会把西药的毒素吸来，啊，这毒素无经过药剂过滤，你的药剂就袂去伤着吼。啊，咱嘞何圣诞一克啊两千，两克啊三千五，三克啊五千啦吼。啊，阮阿孙咧讲要唱歌啦，咩？你要唱什么歌？蚕宝宝。
3: 对，蚕宝宝。
1: 好，你唱啊嘿。

巴赞巴巴，很贪吃，馋巴巴馋巴巴，很可爱。小的大的，小的大的，胖的瘦的，胖的瘦的，长的小的，长的短的，长的

0: 边陪一陪。
1: 好了，哦、我那时候呢，买巴掌节啦，啊、哦，今仔日较早下去，哦，足久无来咱山顶哦，加这个，未记得叫伊问，可能叫阿公阿妈阿祖哈、哦、问好啦哈、哦。
2: 嗯。
1: 啊，咱嘞很牛的呢。
2: 0800003969哈，蚕宝宝的是伊即马在饲个蚕呐哈，咁是等于咁是叫做蚕蚕呐哈，嘿，伊只细汉我冇饲过啊。嗯，
1: 哎，你讲安尼就水漏开啊。
2: 啊那，
1: 迄叫做蚕，唔是叫做蚕，蚕、是蚕，
2: 蚕
1: 蚕的鸡。
2: 哦，
1: 哦，迄叫做蚕。
2: 啊，不过迄我嘛是有饲过啊，那漏开。
1: 无啊，你讲迄痰痰唔是咸？
2: 哦，吼、哦，只是我翻无过啦。
1: 哦，迄叫做迄个痰。
2: 我嘛是讲蚕呐，嘿，蚕宝宝啊，嗯。
1: 哦，迄是迄个人咧做迄、那个。
2: 啊，伊个吐丝啊，到尾大只也吐丝啊，
1: 啊，痰啊丝啊，
2: 嘿嘿，
1: 唔是蚕是歇里迄个树仔顶的枝。蚕的去秋蚕，你知无？
2: 哦，秋蚕我知影，我是捌听过，唔、知影生啥形啦。
1: 秋蚕的，迄、那个蚕就是迄个树啊，阿姨的枝。哦，起码农药这啥有无？迄种物件。
2: 可能较少了吧。
1: 得较少。啊，痰是咧，人咧痰嘛丝有无？哦，下在诶，抽丝来做迄个啥？迄、那个棉胶被啦，吼、有诶买当做衫裤啊。啊，无安尼，伊即摆啦。那大只的吐丝，把家己包起来，
2: 包起来了，
1: 包起来变叶、变芽啦。
2: 嗯嗯。
1: 啊，芽了个生卵啊。
2: 嗯。
1: 啊来个变茎啊。嗯。哦。所以讲，伊唔是蚕，伊是痰。哈哈哈。啊，知啦哈、
2: 了解了解。
1: 哦，痴痴的等，那个电话0800003969。而且音乐啦，喜欢用咩？无啦，听迄个啥？听合作《魂萦旧梦》啦，吼，这较早的老唱片应该。
2: 派你。
1: 唔知影，听看嘛。

0: 阿弥陀佛，你好。
1: 我是果见。
2: 哦，果见师傅啦，哈，哎，你好，嗯。
1: 心肝胶囊的。
2: 心肝解毒胶囊，哎。
1: 三盒多少钱？
2: 三盒3300。
1: 3300哈。
2: 哎。
1: 还有一个那个，补钙，我在运动的时候，
2: 哎，
1: 会有声音这样子。
0: 靠安尼啦，哈。
1: 那是什么缘？
2: 那个你说斑龙丸吗？
1: 丹峰丸哈。
0: 斑龙丸。
2: 石斑的斑，龙凤的龙。
1: 哦。
2: 啊，斑龙丸。
1: 啊，对，那就是补钙的哦。
2: 啊，对，补钙的，对，哎。
1: 对，我运动的时候，那个好，补钙，
2: 对。哎。你要那个斑龙丸，你要几瓶？两瓶4500，一瓶2700。
1: 一瓶2700
2: 哈。哎，对。
1: 你如果两瓶多少钱？
2: 4500。
1: 两瓶4500哈。
2: 对。
1: 是全部都是大瓶的哈。
2: 对。
1: 大瓶，我叫两瓶4500。
2: 你等一下要跟你。
0: 这样，
2: 六爷主计吗？
1: 有啊，不是那个果有啊。
2: 是果心那里。
1: 果心吧，这是果心，我们说一姐她是我师兄。
0: 好，
2: 记是果心那里的哈。
1: 哎，对的。
2: 啊，你是四果见的。
1: 我在叫，果见在叫我。我们就是一起的。
2: 三瓶。
1: 他是我师兄，用时间。
0: 好。
2: 三罐千瓜盖豆的胶囊啦，两罐斑龙丸啦。7800啦。
1: 我
2: 明仔在休困啦，
0: 拜
2: 一下，嘿，
0: 拜二、礼拜三才会到哦。
2: 好，谢谢，感恩呐啊，谢谢，拜拜哈。这咱四果见啦哈，四果心是因这个师兄啦，
0: 对啊。
2: 咱嘞现场电话，
0: 空八。0000-3969哈，即马端午节的这个假期哈，马在个嘛哈，但是今日哈，因为呢，这预告哈，高速公路哈，这个预告连日来这个大雨哈，即马呢好天了，这端午节的连假哈，车流量呢是平常时的1.3倍啦哈。所以讲，高公局呢日前公布连假假期哈，各地呢容易呢塞车的这个车段哈。提醒连假前一天就已经开始有这个车调啊，然后就是讲车就坐啊啦哈，像今日下晡4点开始哈，拄啊咱上班开始啦哈，足侪南下哈，这个路段拢出现的啊啦，塞车啦，不是塞车，塞车哈，叫做塞车哈，
2: 塞等来，
0: 塞等来，这个国道一号的这个哈，汐止哈，汐止啦哈，到东湖哈，国道三号南港到这个南港系统哈，时速不到20公里，迄等于讲足慢啦啦，就开始塞来啦哈，咱怎啊讲哈，这个假日就是拢会安那会塞车，所以讲有开车。人说有那种这个算说怒路症的啦，你就是说看他车你的心情很坏这种的啦，你要控制你的情绪啦，因为你知道你要不然你就不要出来嘛，要出来你就要知道一定会他车，开车就是要保持的这个心情较平静齁，较别讲齁出代志啦齁。
2: 对啦
0: 齁。人讲齁高高兴兴出门齁，平平安安回家啦齁，平平安安等来安尼啦齁。
2: 得啦啦，塞车头前卖有车的好。
0: 卖有车好可怜齁。
2: 就是您同学。
0: 我同学老公就是安尼啦齁，伊讲齁伊那
2: 做不爱，
0: 伊做不爱讲伊头前有车，你甲想讲，靠，可能你头前也无车，
2: 哎，就走路经啊，
0: 一直冲来冲去，为伊先就冲到南部来哦，阿阿婆就忘记啊，
2: 对啦，
0: 对啦，
2: 不能替大家动，
0: 对啦，
2: 哎，开车是盖在个人啦，
0: 对啦，
2: 像我咧赛车，我拢安尼
0: 顺顺
2: 啊，就对啦，因为你今日你赛车，你爱考虑人，我你载啦。你唔是讲，
0: 会替你惊无？
2: 对啦，你唔是讲，我技术做好嘅。我安怎赛？因为你咧赛车嘅人，你知影迄个角度， 你爱过，你也袂过嘛。
0: 嗯。
2: 但是互你在的人啊，伊会替你紧张啊。
0: 嗯嗯。
2: 哦，替你紧张啊，迄、那个，迄、那个啥，迄、那个会替你打卡动啊。
0: 嗯。
2: 还、哦、有诶吼、哦，落车软卡。啊，所以讲替伊打卡动就对啦。
0: 嗯。
2: 系啦，吼、哦。啊，这个高速公路已经出现着这个
0: 塞车、
2: 车条、哦，啊，开车总是安尼啦，吼、哦。就是爱心平气和
0: 啦、哦，嗯，
2: 啊，他家上无爱的是呢，拄着要紧，
0: 嗯，
2: 哦，你啊，他家个要紧咯，哦，
0: 嗯，
2: 对，所以讲，这紧要查甫紧要有裂无线正起来吼、
0: 哦，嗯，
2: 咱有南瓜子油糖个食啊，啊，咱广告者啊。啊，我来帮你啊，
1: 好，
2: 哦，咱要金姐啊你。嘿，你去找到我电话堂好不？
1: 是啊，啊我说这话啦。
2: 嘿，你也找到我电话堂，你讲你吃我的 Q 电了呐？
1: 啊，阿伯。
2: 啊？
1: 病伊的药啊。
2: 嘿。
1: 嘿。
2: 嘿。啊，
1: 我今麦卡唔免吃，我今麦吼。
2: 嘿。
1: 嘿。
2: 电
1: 话吼，啊我再来一次拜安尼尔，啊我拢吃 Q 电啦嘞。
2: 好，你讲吃
0: Q 电啦哈。
1: 嘿，我早暗吼拢食一点安尼啦，啊，上面同会路啊，我同会路是伫咧遐关啦。
2: 哦。啊，你讲你、
0: 啊、
2: 你的心脏安怎？
0: 啊，心脏啊跳动。
1: 嗯，我心脏吼，我紧张啊是讲。
0: 紧张。
1: 啊，嘿，啊个痛痛就。
0: 哦，皮薄菜就对啦。
1: 嘿，对对。嘿。伊就困起药好像吼。
0: 嘿。
1: 打十分钟就对了伊啊。
2: 嘿。
1: 我今晚就顺光，我拢食酒菜吼。
2: 嘿。
1: 我就讲安尼吼，讲啊安尼，我紧张，我咧乒乓球，我拄来就已经。
0: 都较袂安尼乒乓球啊啦，哈。
1: 对，啊，今日酒菜袂歹啦，啊，这啊，唔介好啦。
0: 哦，好好。
1: 请贿赂啊。
0: 嘿，嘛是当请贿赂啦，哈，嗯。
2: 请这个会更个胆固醇啦。
0: 对啦。
1: 我去按啦，我今晚食东，干那较济啊。
2: 哦。
1: 放你头壳，我会没问。
0: 嗯，个爱药你嘛是爱食啦，嘿，吼。
1: 这公里药现在袂歹啦，
0: 袂歹啦，哈，嗯。

0: 就听
1: 马龙
0: 说话，我
2: 嘛
0: 只能
2: 赞
0: 啦。
1: 对
2: 了，
1: 哈是。
2: 哦，咱嘞这个 Q 天吼，你也讲心脏凹断凹切的遐啊，哦啊，比如讲你有咧扭血压啊，啊你扭到你有这个心跳哈，九分钟超过八十的起的，咱嘞心跳是六十五到七十五的算正常，啊伫八十以下，喉咙啊算会当忍受，啊你。心脏跳动九分钟跳上八十去，吼、哦，遐个未感觉啦，九十去就感觉心脏一顿一切，啊那上一百去就变性肝，吼、哦，迄个是你的心脏迄个肌肉吼、哦，已经咧在无力了对吼，啊这个 Q 弹吼、哦、，Q 弹就是讲要让你心脏的塞血，心脏这个肌肉会有力。哦 ，Q 电简单讲的是心脏的原料啦。哦，你啊心脏这个跳动，哦，较无力的，哦，你就吃 Q 电就对了，吼、哦。啊，咱的 Q 电呢，三 K 啊三千六，啊五 K 啊五千，你能跟咱的同位路做一只，吼、哦。啊，咱的现场电话0800003969，咱来听这条这个水手哈。哦啊，咱现场电话0800003969。

0: 水手哈、嗯，
1: 水手啦哈、嗯，水手就是
0: 船员啊，
1: 船员啊对啦，嗯，啊船员啊那不写船员，那写水手，
0: 水手，嗯，对啊，
1: 哈，啊这驾船的啊，嗯，船员啊啦，哈、嗯，他在讲驾船的讲红衫穿一边哟，
0: 对啦，
1: 哎、欸，恁、嗯、不是有一个表的哟，
0: 对啊，
1: 驾船驾无哟，
0: 是啊，
1: 嗯、啊这马尾吹掉，
0: 啊，那七年过的报死亡啊，嗯，
1: 哦。
0: 对啊，因为迄种保险、啊，保险那七年过哈，失踪七年过的保死无。
1: 啊，就你啊，对。
0: 嗯，对啊，
1: 嗯。刚才我咧朋友做兵哈，
0: 嗯，
1: 啊，这个算讲因为朋友呀，啊，作侪拢惊船的哈，惊、嗯、船你那近海拢就这个暗时啊出去，日时回来，还是讲日时出去，暗时回来啦哈。
0: 嗯。
1: 啊，你也惊弯你，惊弯你。
0: 有这个算讲什么短中长短呐、啊，嘿。
1: 好、哦，你啊弯牛的，像咱村边的人安个弯牛的啦。
0: 嗯。
1: 我刚刚问伊讲，你阿根廷要回来啊？哈、哦。
0: 嗯。
1: 哦，这个我好在那边哦，这边的时候，因为我在这边的时候，朋友弯迄个所在叫做火车，腰个无迄个，腰个无电啦，拢爱。拢爱用发电机啊咧发电吼、哦，啊所以讲你无电，你买洗身躯因为寒嘛，买洗身躯就爱去爬山，爬山的所在，甲照照迄个浴巾就对啦吼、哦，啊你爱穿哦，洗一摆身躯我会记甲十块一罐吼，啊伊用即、這个伊也有瓦斯啦，啊有电费嘛，
0: 嗯、
1: 啊无你洗身躯无电费吼、哦，啊因迄、那个因。就是讲，迄间的厝主吼，迄间的厝主因翁，就是惊弯牛的，啊嘛是惊无去，惊到无去吼，起码迄个因某暗时啊，就是讲迄个厝头家就对了吼，暗时啊咧困的时呢，讲迷茫因翁吼，去有忙啊吼，
0: 嗯，
1: 枯条的就对了，吼，枯条的就即个算讲。也啊，就一个空调，因这个出租的时候啊，这個、可能无好的房吼、哦，啊一段时间了，怎啊过迄个准公司啦？因为银行总一直无回来啊吼，啊迄个准公司讲吼，银行算这个偷走伊就对啦，所以伊个准啊，哦对，掠啊倒伊个鱼啊，伫倒卖嘛，啊讲伊落船了，怎啊无去回来啊吼、哦？啊当然较高啊。各迄个船公司啊，每个船公司就讲你无证据啊，因为人讲哦，死爱见尸啊，
0: 嗯，
1: 对不？你啊死的时呢，你就爱有尸体啊，啊你无尸体，你变哪讲伊伫船那顶去用，去用陷害，
0: 嗯，
1: 哦，哎、啊，这船公司讲伊逃走啊，
0: 嗯，
1: 伊落船了怎啊逃走啊，
0: 嗯，
1: 好像怎啊伫迄个所在生活就对了吼、哦，啊，当然头家你唔相信啊，至少。伊诶，伊台湾有某仔囝啊，
0: 嗯，
1: 哦，准讲无含某联络无嘛，含囝联络啊，
0: 嗯，
1: 啊，啥拢无。

0: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哎。
2: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1: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

0: 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哎。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2: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阿美啊，今天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票写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4: 头家，这样只有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哦？
3: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是请人，到一当日就要加保就业保险和职业灾害保险，我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4: 头家真有心，这样上班哦，更加真安心呢。
3: 员工到一当日随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是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5: 哎呀，好热哦！
6: 哎，开冷气。
7: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6: 哦。
7: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6: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7: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8: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0: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真不顺，家里的蚊子还多，今天又感觉头痛发烧，要来找师傅顺顺的了啦。
10: 啊，是不是又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9: 啊，你哪会知？
10: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不会生蚊子引起天狗热。
9: 哈，这严重哦。
10: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赶快电话1922。
11: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2: 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2台855000赫，感谢你的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那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13: 这是民本里台帮我请客，请继续收听，做会来听歌。

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欢迎继续来收听，做会来听歌。有需要服务的所在，开立服务电话2307-0611 2307-0611 2307-0611，谢谢来这里用，谢谢。来听风飞飞，凉啊凉。

山野花，今仔在政府的做官，拢家己称呼家己是公仆。有一天若是退休，卖讲无官一身轻。既然做官这么辛苦，你相信无？古早的人会开钱吼，买一个官来做。在以前，大家拢想要做官，每一个人拢以做官作为人生上关的目标。所以就做官后，称呼伊昂婿叫做官人。店头也是客栈，称呼人客叫做客官。在台湾的好多人，称呼因的朋友，无分查甫查某，拢该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也就是某某先生、某某女士的意思。如果原名是俗慧啦，安尼就是被叫做俗慧官。在以前的台湾，有钱人拢会流行开钱去关一个官来做，亲像清朝咱台湾第一大户。班桥的林本源，不但因每一代拢有人会关官，现在老太太嘛为伊的囝儿四岁，退役关一个一品夫人，其他好家人加加减减，拢有同款的行为，这不但表现出中国人爱做官的心理，嘛因为因买官来做，出来做官在地方上就受到尊重，其实。开钱官的官，敢若有名，并无实权。就参照台湾俗语一句话：“有官差，无人威。”以前台湾的风俗，好家人因厝的拢嘛有查某囡仔嘛。如果小厝内查某囡仔来做妾，这别人啊就会称旧意，被收起做妾的查某囡。什么妓呀？什么妓呀？参照这水仙妓呀，也够阿兰妓呀。

我出来是阶段，也是关系的人来做客，这别人就称呼伊叫做什么官、什么官，亲像这国务官、宝册官。台南在清朝的时阵是台湾好城，伊的风俗啦，甲伊的语言吼，拢是属于文雅。亲像这大家啊，叫伊的媳妇就叫做某某官，全家人尊称家己的囝婿嘛叫做某某官。亲像这已经过身代代的社会学教授陈绍兴先生，甲八担任东方出版社的董事长的林义谦先生，这拢是台南有名的五届竞赛，拢嘛被称作绍兴官、义谦官。可见以前的人对做官实在是真美。台湾风俗甲

公司叫真好的油，百分之百纯的臭橄榄油、老树橄榄油、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拢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并批规大厂里边，就当个台湾来分装。阮这油已经介绍十几年啊，在油漆这方面，英国朋友拢真信任。老树橄榄油伊是采用老长的五十年以上的臭橄榄树。有尽管的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这是好的胆固醇。加臭橄榄油对咱的身体较无负担，丰富的橄榄多酚以及维生素 E， 摕来凉拌、煎、炸、煮、浸都可以。一罐是1000cc， 今麦一罐是580块，赶快是买个罐上一罐，今麦一箱是2900块。内底有用雷牙装，两罐装一个雷牙，要摕来上雷，真好看，真大方。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1。谢谢。毛欧丽塔管温专用的葵花油，这嘛是为意大利管中管管进口的，这罐油摕来煎浸，真适合各户用。未甘油，而且重复来使用，嘛未有草油艾味。葵花油一罐是750cc， 260块，一箱有8罐，优惠价1980块。赶快，咱内底嘛是两罐一个雷阿装，要上雷要家己用，拢真方便。那是有需要，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23070611。谢谢。

公司正毛益生菌，一天吃一包，来增加消化道内底好菌，帮助消化，帮助维持消化道的机能，另外也能改变细菌长的心态，让我们的排便顺畅，调整体质。我们的益生菌内底有200亿的活菌，也是好菌。另外还有用来加素，蔬菜水果落去萃取的加素，还有维生素 C， 这是粉的，一盒内底有30小包，一盒是880块，三盒2500块。若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谢谢。公司正毛叶黄素，咱公司的叶黄素是美国管中进口的，是胶囊的，搁较好吞，搁较好吸收。内底有丰富叶黄素，也够有玉米黄素、维生素 C、维生素 E， 另外也够有锌、钾、铜，成分甲 B 咧，拢是咱需要的。咱来做普通的保养，一天吃一粒就够啊。那是要加强来做保养，安尼一天吃两粒。现在大家用三 C 产品的时间都很多，所以叶黄素要来吃来做保养。叶黄素一罐是680块，那是有需要开你的服务电话，2307061，2307061，欢迎随时来利用，谢谢。

带小号的挽回咱的爱。虽然讲五月做也未到，这市面上各种的肉粽拢有啊。这家己基督教病院的有几内科医生就会讲，真侪人计是肉粽是准备再加上配料，但其实对有机来讲，伊的负担是非常的大，尤其是传统的肉粽，不但是热量真高，也够是高盐、高油、高磷、高钾。因为咱传统的肉粽内底有卤肉、卵磷、土豆、虾皮，也够香菇，再加上够掺豆油，甚至食的时阵够会掺温料，所以这钠含量非常的高。那是尤其功能无好的患者，身体排毒、钾、磷加水分的能力较差。一旦那是食伤过多，不但较会嘴焦、水肿，也个有可能造成着血钾升高，严重者甚至会引起着心律不整、加生命的危险。另外，肉粽伊磷的含量嘛真高，亲像两磷

加肉嘛，也够有其他加工的食品。长期那是食伤过多，恐惊会让骨头病变、皮肤痒，甚至会增加心血管疾病的风险。尤其是水油脂的朋友，那是无控制，更加会让身体负担更加重。所以那是有油脂病的朋友，应该换一个方式，聪明来吃肉粽。首先，一天就是一粒肉粽为关键，并且尽量选择赤肉。阿个新鲜的香菇、蒟蒻丁，加天然的食材来代替加工的配料，减少两年肥肉甲油起菜的配料，同时卖应该利用胡椒、蒜头，加天然的新香料，妈妈另外来掺甜辣酱甲豆油膏。吃肉粽的时阵，嘛爱搭配一份三个青菜。不但会用增加纤维的摄取，也用帮助消化。如果是在水油脂的朋友，安尼更加要注意，每天饮水的量，也够有体重的控制，让油脂减一点负担，咱身体就会加一份健康。

0: 希巴里的歌声，哀秋的关山。
1: 公司家毛纳豆，最灵动的通通好纳豆精华胶囊。那是咱平常时在吃这方面较重口味，也是做生理的关系，就要交济应酬，酒来啉，荤来补。出来的囡仔因为上班的关系，常常爱吃外口，较无闲，运动的时间较少，运动量无够。另外，那是有去做健康检查，看到报告红利真多。安尼，咱平常时来吃纳豆，来做一个保养。咱的这灵动的通通好纳豆。是草本的，主要成分纳豆激酶，有红卡，有红景天，也有三黄菌丝体，这都是有专利的。另外也有汉药的萃取物，参像黄芪、丹参、赤芍、木瓜、川穹、安徽，也有鲜楂，这款纳豆也适合吃素食的朋友吃。要维持身体健康，通通好上好。纳豆一罐是1500块，那是有需要，咱的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1-2307-0611，谢谢。那是皮肤较干，有个暗沉，安尼就比较会有细条裂纹，摸起来嘛较粗。想要来做皮肤的保养，和咱的皮肤好，不妨来选择咱的珍珠霜。阮的珍珠霜成分真好。而且分子嘛真油，真好吸收，嘛真紧着吸收。大刚洗面了后来抹，各小花该按摩一下，袂油油，感觉嘛真清爽，抚平细纹，和咱皮肤更骨亮白。珍珠霜伊主要成分有珍珠粉，有玻尿酸，毛芦荟萃取物，也有维生素 C 加水解胶原，这一罐有50公克，1800块。那是要来做皮肤的保养，这灵动的珍珠面霜，开立的服务电话2307-0611-2307-0611，欢迎随时做利用，谢谢。

感谢朋友今天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讲这个时间，这个做会来听歌，第三篇这方面有需要做服务，服务电话随时来做利用，2307061，2307061，2307061，谢谢，祝朋友身体健康，平安顺利。

0: 这里是您本第二台855千赫。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2: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3: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4: 我听台湾已经进入雨季，这也是容易有风台水灾土石流的时候。虽然雨季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是也是有可能做大水，请大家注意气象消息，加强估计的风灾准备，也要清水沟啊、下水道来降低雨季引起的灾害损失，随时掌握风灾资讯，请就经济部水利署风灾资讯服务网，也可以下载行动水情。

0: APP， 加一分的准备就减一分的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遵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哇哦，阿哥过你就十八岁啊，就是新年人啊！
4: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自己面对，有够麻烦。
3: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年指南，阿哥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4: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服务部和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5: 五二七，大家小小来去看白灵村吃肉粽是超热闹，和人放不记一日的孤单老人是一个人过节。邀请你来帮参华山基金会爱老人端午动起来的公益行动，关注一份会端午关心你，帮参弱势孤苦的老大人，和爱会当留在嘴里，埋当留在心里。爱心专线：02-2836-3919。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Coco 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一次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0: 这个阿仔啊，跟因厝边隔壁迄个阿明啊，吼，
1: 嘿，
0: 两个退休啊，拢无啥代志，逐工闲闲伫厝诶，啊，叫做闲闲伫厝诶呢。三不五时呢，两个就招招的啦吼，啊，就去病院啦，
1: 就去病院，
0: 啊、就去病院啊，就病院啊，一时啊看一科啦，再时啊看眼科啦，
1: 嘿，
0: 暗时啊看这个啥，看骨科啦，
1: 嗯，
0: 啊吼，过天刚就去看胃肠科啦，哦，拢看啦，看到医生拢熟悉，
1: 啊搞，
0: 即马看到这个阿仔来讲，啊恁朋友，啊恁今日两个要看多一科。啊，今是安怎？
1: 嗯，
0: 医生拢知讲这两个吼，其实就无安怎，啊就想，就
1: 干那想。想要看医生、啊。
0: 想要看医生，干要提药啊你啊？
1: 是要看护士吧？
0: 阿仔，
1: 嗯，
0: 结果有一天阿仔一人去呢，医生问看，啊恁朋友今来无来？嗯，今阮朋友破病啊，所以无来。
1: 嘿，
0: 人去病院是破病才去的。
1: 他是破病
0: ，所以不要去病院，你听。普通时是白天去病院啊。啊，你没有来不来？哎，今破病的水又困啦。
1: 嘿嘿嘿。
0: 好，这我讲真，有当时对，我讲真讲的哦。咱台湾甲怎啊嘛是过这种人哦。
1: 嗯。
0: 甲根本动作啥呢？动作厝的灶卡。人是安怎小看一叔叔啊？你得啊？
1: 电报动作处的照卡，医院动作处的照卡吧。
0: 啊，你讲我来看别个医生啊？
1: 是啊，你是安怎？
0: 无啦，伊咧我的意思讲吼，甲你吼，咱的电报吼，哇呢，会当是讲浪费资源呐、啊。哦，别讲哇，人是安怎的？别来对，就是要看医生啊，就要提药啊，甚至有的根本就无安怎。伊敢要讲我提只药安心些，食只药啊，啊提上去呢，提几个月啦。啊，食一盖啦，哦，啊，无咧，头壳疼，小可头壳疼，嘛要看医生，哦，啊，哦，小可去咳着呢，啊，嘛要看医生，闪着呢，小可闪着，唔是真正闪着，有是有是小可闪着呢，嘛要看医生，啊，这个无怪健保会倒啦哦，嘛甚至进前讲要有咧阿伯啊讲，甲这个健保安尼看，一年看800几盖，啊，看800多盖。啊！结果，把遐药啊全部啦，药啊有迄个感冒药啊啦，啊抹皮肤的药啊啦，啊骨头药啊啦，啊甚至什么米什么医疗级米全嘛拢有啦，什么拢有啦，反正是药啊类的哦，你想会到的啦，什么精神科啦、胃肠科啦，哦，我什么我什么科拢有，啊，把遐药看，当寄去吼兑换，伊兑换看因无健保啊。看病爱钱啊！啊，结果伊遐朋友就敲电话来讲，哎、欸，我吼，你若临间去等下小张，帮我炸药等下。啊，我吼，我都安怎啦？啊，甲竞争讲，哎、欸、呀，这竞争呢，去甲咱的医生讲，啊，医生咧开药食。啊，医生当然嘛，敢有仪器去检查，伊来甲你隔空隔空，你嘛无法检查袂出来，嘛是爱开药伊啊。所以吼，这我希望恁这吼，恁这听众朋友啊，咪很听众朋友无啦吼，脑力吼，恁听恁直播。

0: 等于讲恁厝边隔壁有人这种吼，爱甲苛刻一下，唔好安尼啊！这有时候吼，我讲浪费资源哦。啊，安尼乌白乌白母乌白母吼，有一天你就真正真正你吼，和你又要吃不完哦。这真的哦，这阿元不是乌白讲的哦。哎，就讲人讲哦，不是不饱的，是时候未到。所以哦，莫讲阿伯大伯是要来摕药吃啊。他个讲着讲，啊，听你们讲阿元哪有这种人有哦？嘛，什么人拢有，你无懂吼。好啦，来，咱这爸爸妈妈来啦，咱哦莫做这种啦，咱来做快乐的人。即嘛呢，咱赶紧靠咱所有亲来告诉咱这爸母呢，和你来可以来上山来点歌，啊，咱这爸爸妈妈。看恁该听什么歌，即马电话拢会使来赶紧来利用哦。咱的0800-288-066 0800-288-0660800-288-066欢迎爱听歌，电话拢使赶紧来利用啦哦。你好，
1: 阿哥 ，Coco 你好，
0: 哎，你好，
1: 我点能不能留住你的日语？
0: 好，
2: 好，
0: 好，
2: 能不能留住你？
1: 谢谢，
0: 好，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你好，
3: 阿文 ，Coco 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要来点几首歌，
0: 好来，你讲，
3: 欢迎收视，
0: 好，没有问题，
3: 谢谢，
0: 好，谢谢，好，拜拜，
2: 拜拜，
0: 拜拜，你好。
4: 你好，太好，
0: 阿姐好，阿姐好。
4: 我改不，你我走一个去啊呢？
0: 走，向走一个去。向。
4: 安尼，安第是走去啊。
0: 啊是哦。
4: 系啊。
0: 哎呦，我今日未看新闻呢。
4: 涨啊，涨的。
0: 涨哦。
2: 是哦。
0: 是哦。哎呦，
2: 我这。你刚唔在向点的歌呢？
0: 嗯。
4: 涨
0: 点的啊。
2: 哎呦。
4: 你点的歌代表嘛一唱的啊。
0: 嗯。无要紧啦，伊安尼吼，算命声老掉，无要紧，这好命声啦，嘿呀，哎，老出一挂来袂歹啦，
4: 要一百
2: 呢，啊，要一百
0: ，OK 啦，这其实吼，福有福报啦，我讲这讲的啦，
2: 稀疏呢，
0: 稀疏稀疏，真的，
4: 对
0: 啊，
4: 李林啊，
0: 对啊，哇，无要紧，安尼吼，祝他早日成仙啦。
4: 就是
0: 人家
4: 正工作啦，
0: 嗯，
4: 啊，那是
0: 话，
4: 是
0: 不
4: 是可以参加去
0: 唱
4: 歌
0: 呢？系啊，
4: 对，
0: 啊，这嘛是一个人才啦，啊，系啊，哈，后来你今
4: 日
0: 唱什么歌？
4: 流浪山
0: 下的，流浪山下问好 ，OK， 好，谢谢，拜拜，
2: 好，
0: 哎，你好，
5: 哎，
0: 嗨，医生，哎，你好，
5: 大家好，
2: 大家好，
0: 来来来，
2: 我们
5: 第十张，那个张，恁九六，
6: 喂，阿王，
0: 嗨，
2: 你好，
0: 嗨，是你好，
6: 我今天点好阿王子，
2: 好阿王子，好，好，没问题，
0: 好，好，拜拜，
2: 好，
0: 哇，来来，你好，
6: 喂，
0: 嗨，是你好，
6: 我是新听友，
0: 没关系，来，你好，
6: 阿元，
0: 嗨，是你好，
6: 我要点那个林峰的《
0: 林峰
6: 终止》，
0: 什么什么？
6: 游戏终止，
0: 游戏终止哦。
6: 哎，林峰唱的，我是新听友。
0: 游戏终止哦，
6: 对，
2: 游戏终止，
6: 嗯。

0: 你说林松是不是？
1: 对，林峰，
2: 林峰
0: 哦，林峰哦，好，好
2: 游戏宗旨，我找一下、哦，
0: 游戏宗旨，
2: 这是第一次听这首歌，呵 ，OK，
1: 很好听哦，
2: 好，好谢谢，好，拜拜，好，我、
1: 哦、
2: 这歌特殊啊，你好，
1: 哎，阿文可可，
2: 哎，是你好，
1: 哎，秀丽的，
2: 哎，秀哈，哎呀。
1: 卖卖走啊你！
2: 哎，今天嘛无多白走，今天雨够大的啦。
1: 对啊。
2: 惊倒人哦，你雨敢那
0: 恐怖的，
2: 雨够大的啊，
0: 敢那用豆的同款呐。
1: 对啊。
0: 敢那瀑布嘞。
2: 哈哈哈！哦，
1: 受不了。水
2: 喉咙
1: 有
2: 点
1: 水
2: 洼，对对对对对，
0: 有够啦。
2: 莫卖饮水得啊啦，卖饮水得，系啊哈。
1: 好啦，
2: 今日听什么歌？
1: 爱你七老八老啦。
0: 好啦，
2: 爱弟七老八老，好 ，OK，
0: 七老八老
2: 好，谢谢，拜拜。你好，
3: 阿关哦，
2: 欢迎，哎呦喂，是哦，哇，今天真有精神哦，表示今天没加班哦。
3: 啊，今天放假不当然嘛有精神，
2: 今天放假。明仔
0: 没有啦，开始休假
2: 哦，明仔载啦哈，
0: 开始休假了，
2: 好要要
3: 休啊，
2: 哦要
0: 连休了啦，
3: 啊无坎坷啊，无
2: 一共长休
0: 了，哦长休哦，
3: 长休，
2: 哎呀，
3: 阿伯阿多啦，能休的休都爱休啊，
2: 哎呀，阿伯阿多，你别讲阿姨叫你休，可你搁徛喺门口底下等，
3: 对
2: 啊，
0: 我坚守岗位，
2: 好，
3: 阿多大哥唔是点七龙诶咯。这个什么准雷三声，
2: 准雷三声嘿，
3: 哎，
2: 对啊，
3: 比较光好听，
0: 好听哈，
2: 好，阿弟，
3: 我哪位听？
2: 阿弟，阿弟，
3: 我是系统的呀，
0: 好，没问题哈，
3: 拜拜，
2: 好，谢谢，拜拜，我来今天挂上这哦，来，不要紧哈，尽量给您安排了哈，阿兰的心田又说电报挂，等下我们来水矿玩一下哈，
0: 能不能留住你？
2: 好来，
0: 日文的，
2: 哎，我给叫做啥啥咩 Yuki 的款 ，OK， 来，
0: 啥啥咩 Yuki。
2: 戏学啊
0: 哦
2: 哎来来来
0: 三妹 Yuki 就说能不能留住你
2: 哎呦呦呦呦我们在点着啦
0: 三妹 Yuki
2: 我印象是安尼啦
0: 你日文念起来都不亮我觉得很好
2: 听很好
0: 听
2: 嗯好来要上台给我们上感谢谢谢

0: 这个国语有国语的好听，日本歌有日本歌的开口。
1: 嗯，
0: 而且日本歌我感觉听起来非常非常的好听。
1: 嗯，
0: 虽然我唔捌日文啦吼，捌一寡尔吼，但是捌无济吼。那听起来咧吼，因咧日语歌，
1: 曲调啦，曲调啦，
0: 真好听吼。未歹未歹，好来，这个听众朋友说点播这个鸳鸯锁匙哈。先安排啊！阿文，我来想看我唱什么歌。
1: 好啊！
0: 先安排听这边的歌，歌完了阿文再来唱歌哈。感谢，谢谢。

0: 来，安尼关心完了，特别来进入着今日重点嘛啦吼。咱前两天啊有来介绍着这个，迄、那个国语播的些嘛吼，来清语播的些嘛吼。足侪人吼、哦、收着了讲哦阿文，我们吼足久足久无穿过遐舒服啊。
1: 系啊，
0: 真正
1: 有孙呐、啊，
0: 孙呐、啊，真正足孙的吼。你好。
2: 喂，阿文，
0: 是你好。
2: 哦，你这唱歌进步真多。
0: 我是有唱啊，我是有唱唱的。你不跟我唱歌够八甲八回吗？我要唱这呢，我搁先干一念呢，我搁吞先跟吞、哦、吞一道落去呢。
2: 后摆就一点点叫你唱歌。
1: 好啊，
0: 好啊，好啊，哈、
2: 啊。哦，你今晚唱歌进步真多。
0: 哈哈哈，一张暖，一张唱暖。好啦，谢谢哈、哦哦。OK， 好，好拜拜，
2: 拜拜。
0: 好来来，咱这爸爸妈妈来，我讲这间哦，你电话小间记下好些吼。真正咱那穿开大白唱歌嘛，靠力啦。
1: 对啦对啦。
0: 哦，啊咱穿
1: 开，啊咱穿开大白，其实咱的咱脑部啊，
0: 脑部
1: 那个运转啊，
0: 买
1: 较清较清楚、哦。
0: 舒克啦。
1: 对对对。
0: 好个，较袂爱戆戆安尼啦
1: 吼。不会觉得好像缺氧爱困啊呢。
0: 来来来，咱这吧，现场不等俺小记者吼，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0800-288-066-0800-288-066 好啦，咱赶紧来进一下广告啦。咱这爸爸妈妈哦，前几工咱是有介绍了一个戏的唱，对不对？
1: 对对对。
0: 哦，这张秀莲，我讲，阿婉，这足特殊的呢，你有啥物吞袂了吼？过无啊，过时间，你感觉讲，伊感觉伊脑头开始小块凉凉啊，
1: 凉凉啊，嘿
0: 对。啊，凉凉了吼，伊怎么咧竖开讲哦，竖开脑足爽快哦。我就讲啊，这反正吼，这日本的物件吼，日本人咧设计物件足厉害啊。
1: 对啦。
0: 不过你看咱做这物件拢要模仿日本就是安尼吼，哦，当然人是有这個技术嘛吼。
1: 对，没错。
0: 啊，第三讲为什么这个戏也请来，这这让这么厉害吼？来，这主要一个物件叫紫苏油啦
1: 吼。对，紫苏油。
0: 这紫苏油阿万大约介绍一下吼，我相信大家拢捌看韩剧啦，日剧啦吼。韩国人就要吃烧烤的，
1: 烧烤的。
0: 日本人嘛就要吃这个，吃这个烧烤类
1: 的，
0: 烫的。你也看伊弄个包一片叶啊，落去吃。
1: 就紫苏，紫苏叶，
0: 紫苏叶，
1: 嘿，紫苏叶。
0: 咱当然是包生菜，
1: 嘿，
0: 美生菜。
1: 对 对, 對。
0: 让伊包紫苏油，那个动作美生菜。咱这个烤烤烤，
1: 包那个紫苏叶。
0: 你知道为什么包紫苏叶？紫苏叶最厉害哦，紫苏叶伊讲是个海米的啦。
1: 对。
0: 叶甲你吃起来油质，起来垃圾，跟那海米甲吸不来。
1: 对，
0: 对，啊，起来这所以你看，因你吃因没胃啊。咱当然不是，咱吃这吃龟水，哦，开始胃啊，哦，开始胃不爽快啊。
1: 对，
0: 有一直照咱先提来的嘛。
1: 是啊。
0: 所以这紫苏叶哦，来对这紫苏油是吧？伊的刚刚讲，咱讲刚刚吃这海绵啊，你知道？经过咱的所在了，伊个哦，咱先过一撮无的物件，刚刚海绵哦，佮起开起开起开起开。啊，起个了呢，伊只吼，伊个慢慢啦吼，只好你吼，靠咱先过代谢，什么代谢？放尿啦，
1: 便便啦，
0: 脑
1: 干啦，
0: 脑干啦，这种叫代谢嘛吼。咱无咱这咱若无好物件，你像咱尿尿就是要代谢无好的物件嘛，
1: 歹
0: 物件要代谢怎嘛吼？所以吼、哦，你看这紫苏叶内底紫苏油啦吼，就是要来帮助咱细胞内底遐垃圾呢，赶紧啊，改用这个海绵哦，改内底物件紧吸个吸吸吸，咱咧穿开，讲话唔该大白。
1: 嘿呐！
0: 啊，咱穿开唔是啊，恁只爸爸只唔是啊，穿开不但袂大包，也佫无力咯。
1: 对啊，
0: 讲话无力无呢，人看看。

0: 嗯，然后头做送回了，
1: 很舒服。
0: 结果讲，
1: 你感觉讲哇，你这八卦真啊，这么可以看到，欸、你迄阵啊无安尼这种感觉，这么久对安尼。嗯，
0: 啊，讲话开始说我烧声哦，啊，那烧声，结果讲一股痰呐，痰都渗出来了，
1: 也为咱的顶头的叽叽，
0: 端来咳一声了哦，迄个痰喷出来。
1: 是啊，哇，送
0: 阿欢，吼、啊，我这股痰卡咧，我老得卡偌久呢？
1: 是啊，
0: 吼，安尼我怎啊喷出来啊？我够开心，咱这不是在化痰哦，不是积少化痰哦。伊咧搞你，咱听哦，伊帮你哦，搞两下死人，你咳咳咳咳，啊咳咳，伊就伊当吼割一只，割一只造出来了，你咳一个噗，哦呸出来。
1: 你要做人，你人，没跟他什么呸呀？
0: 没跟他吼，跟他人讲什么口香糖黏一下，你听哦，嚯，足爽快就对啊啦。啊，所以咱这保护你要开愈素了愈大白的人，咱的身体绝对会愈好啦。
1: 是啊，
0: 啊，所以咱这保护，今咱这企业签哦，你这人这是日本人发明的哦。
1: 对啦，
0: 你去日本哦，你
1: 日本人每一个人，你这大众运输工具嘛吼，你行的路嘛吼，你这客人车吼，还是讲伊的游览嘛吼，几乎每个人都能知影保养自己，每一个人身躯一定藏一片遮。
0: 对。
1: 逐天甲干，
0: 因为
1: 逐天甲化，
0: 嗯，
1: 逐天和咱的喘气愈来愈松快啊！
0: 对，所以咱这爸母吼，我讲啊，以咱活在世间上嘛吼，咱无得去改变空气品质，
1: 无得，
0: 以咱唔是机器啊，
1: 咱也是甲咱家己过好，
0: 咱只会当加强
1: 防御能力啦，
0: 对，防
1: 护，咱的武器提出来，
0: 防护罩做啊好，
1: 嘿，
0: 啊武器做啊好，
1: 对，
0: 你来病毒，咱我都该对抗，
1: 对啦，
0: 啊吼，卖搞会掉，咱体内爱当个代谢掉，
1: 你要呼吸，你就爱卫生，甲咱吸入个歹物件，甲怕出来安尼啦，
0: 对啦，所以啦，咱这爸爸妈妈来，因吼，咱刚完了之后，因这日本。做的嘛吼，啊你不能
1: 不完中进口
0: 的哦，
1: 你这连小孩子都可以吃，咱来对所有的原料东西植物性的
0: 天然草本
1: 植物的，
0: 嗯，哎、啊、这吼、哦，因为伊家种种吼，讲会当种个荷兰村，伊讲遐存百几号当荷兰鸟，
1: 存百几啊
0: ，我讲啊种农个几啊，百几是百个几偌济啊，伊讲炒到130盒啦，
1: 130盒
0: 啊吼，来啦，咱这白布吼，我讲无你130拢我挂，
1: 对。
0: 我既然咱听到没有俄罗卡呢吼，我讲你好怀疑，这不过等下当时后一批，
1: 唔
0: 知啊，后一批你来一定个起价。
1: 进口物件吼，拢无一个时间。
0: 对啊，过来，
1: 迄价小拢一直波动性的。
0: 有当时啊，吼，这样就过一个月，你讲差济啦，差两成啦，有啦吼。后来虽然只爸爸妈妈恁厝的，我讲恁厝人讲有人结婚的啦，婚少啦，婚谈的拢配袂出来这啦，
1: 像
0: 咱呢，啊，永远就一个谈的呀。
1: 嗯，
0: 来，你再食咱这鱼的签，你个食看卖，个吞落去得好。干干淡
1: 淡，配水吞呐，
0: 配水吞得起。
1: 啊，你要干买噻，你要干可能干卡
0: 诶，干较久，
1: 干较久诶，对。哎，无就甲夹破呢。
0: 对，来，咱即话讲，现在你不管装进口物件，啊，你其实哦，你一个干一粒，吞一粒，
1: 保养一粒就好啊。比如讲，你本来，比如讲，你若讲逐工起来啊，你都感觉讲，你会咳咳叫，嗽嗽叫，你然后则不时你喵喵，你就麻烦你扎一粒一粒。
0: 对对对。
1: 因为咱辛苦的毛病，一定不是一工累积成累积成这个样子的。
0: 你那几啊细针就弄在穿开，
1: 对，因为你每天要呼吸，
0: 你呼吸你就吸到不好的物件，
1: 对啊，这无法度，
0: 无法度，对，所以啦，咱就要来注意听啦吼，因这样这种从130几盒啦吼，
1: 嗯，
0: 咱今日赶快弄这几盒吼，30粒针哦，啊你吼，咱这因日本的工程技术是2180块嘛，咱赶快两盒或者咱特别优待，赶快2200块，
1: 嗯，
0: 买两盒，咱赶快上两盒好哩，
1: 买两盒上两盒，
0: 啊那四盒，
1: 四盒
0: 这。2200块，
1: 是啊，2000里。
0: 啊，那大做诶，
1: 嘿，
0: 哦，咱你讲林进，迄个上，
1: 林
0: 进有来嘛？
1: 嘿，
0: 林进来，伊讲安尼，不但甲咱优待以外，
1: 嗯，
0: 佮甲咱加上两盒嘛，
1: 十盒嘛
0: ，吼，
1: 同款嘛，
0: 十盒只要这3980块嘛，
1: 对，
0: 所以来咱这爸爸嘛。大组是10盒哦，
1: 大组十盒，
0: 3980块，
1: 一点三，无够400块，
0: 只要存390几块啦，
1: 人家不完中进口的，
0: 来哦，这
1: 而且这是最有手最做的保健食品哦，
0: 富山制药做的哦，好，所以人家爸爸妈妈好，所以人家来。你若买啊，哎，关键你定定看见叫扫扫叫吼，喘气袂顺的人啦，嗯、有痰拢配袂出来的人，你定定伫这个吼，工过场所拢无好呀，拢
1: 是
0: 歹空气。
1: 在那坏的空气底下吼，
0: 嗯，
1: 啊，个人煮食，爸爸妈妈拢一定爱食这来做保养。
0: 一讲你个吞起来的去，再一个气层哇，再一个气层，所以个吞起来的去，你也看你讲，你讲话开始凉凉，
1: 嗯嗯，
0: 你的拉头，
1: 哎，这没刺激性的凉，完全没刺激，完全不会，它就是让你很舒服啊，那样。
0: 来啦，我先讲哦，130几啊，其实提完足紧就无啊啦，好不好？来，今日制作的是。

0: 里面两个上两个四个只要两千两百块。
1: 嘿。
0: 大专呢
1: 国家有带。
0: 八压三千九百。
1: 十压来给上两压吧。
0: 对啊压八压给上两压嘛。
1: 十压啦。
0: 十压只要三千九百八十块。来爸爸妈妈你也关键最后存这一百三十几元了。
1: 台湾就好了。
0: 台湾就好了。咱就不要去供应了。好来你也关键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好来现场的服务电话0800-288-0866 0800-288-0666 0800-288-0666。好来，咱赶紧过来进一下广告。

0: 哦，什么人需要来吃咱这个鱼的签哈？来咱这包，只要你有咧穿开的人，
1: 对，
0: 因为我来讲啊，你无可能无穿开，
1: 是啊，
0: 你敢保证讲空气当中拢无垃圾，
1: 嗯，
0: 拢无有害物质，
1: 是，
0: 啊，无啥咱叫咱拢爱挂口罩，
1: 嘿，
0: 对啊，空气当中冇病毒啊，
1: 有啊有啊，
0: 有这个 PM 2.5无，
1: 嘿，
0: 啊，咱主角冇油烟啊，
1: 嘿，油烟啊，
0: 嘿，啊，过来，咱出去外口空气，敢有车咧走，有咧排放的黑烟嘛，
1: 有哦，
0: 这物件拢是咱看袂到，但是咱
1: 拢个数哩，
0: 咱拢数会到的物件，这是无形的杀手啊，
1: 是啊，
0: 唔该讲
1: 很可怕的杀手，
0: 你看咱台湾为什么肺腺癌遐尼多？当然唔是讲甲一点甲这么有关系，但是你只要一直伤害着你的细胞，
1: 嗯。
0: 你只要伤害伊啦，
1: 你有一点损伤啊，
0: 你俩损伤，伊就没有防御能力啊，这免怀疑，
1: 也变烂啦。
0: 对，啊，过来你来对，你也卡入这垃圾，爸爸妈妈，
1: 你穿贵就袂大吧？
0: 对，我没，
1: 你穿贵就袂损。
0: 我简单讲啦，咱这爸爸妈妈，你若和你游泳的时候穿牛仔裤会冻无？
1: 哎呦，
0: 歹受无？像伊干水嘛，咱连穿贵这所在嘛，同款，你会愈这垃圾，伊愈叮当。
1: 对，
0: 你也穿贵愈无力，你干嘛要穿贵干嘛好？
1: 甚至你也穿袂起，
0: 你穿袂起
1: 空气。
0: 对，所以咱这爸母我讲啊，伊咱这无得讲用水灌水的去啊，我咱咧穿贵这所在讲用水甲冲冲的咩？
1: 谢
0: 谢呀，嘛无要倒清洁剂落去啊，
1: 咱明
0: 嘛？咱来靠着咱日本人制作的，有像制作的，
1: 好
0: 来钓这个吼，人这吼，因这吼，这咱讲清洁这个吼圣品的吼，这个咱讲紫苏油
1: 吼，
0: 来啊，来个做些干吸尘器动作呢，给你来钓垃圾，吸吸吸，你个吸吸吸，给要从垃圾从细条给你吸不掉，你然后伊就卖开来钓嘛，卖开来钓，咱就袂造成咱的负担嘛，咱这个穿过这个啊，这两片应该袂受到伤害，你咱包括你咁知，咱咧穿过这。来这种这边三片，这边两片，大家拢知嘛？种五片，迄一片打塌一片，诶，来这唱出些垃圾面咧。
1: 是啊，
0: 你无甲清醒，莫怪你即摆数据未大棒嘛，对不对？所以咱这爸母吼，今仔闹遮好康诶，咱这个遮尼好诶吼，
1: 对
0: 啊，佮其他使用吼，足简单诶，你只要甲吞落去，用吞咧，吞落去了。哦，你啊，他过几分钟了，你就开始感觉你脑开始凉凉啊，
1: 对
0: 你就看看，哎，口气芬芳啊，好，你开个咧吼，那个数据变
1: 得，哎，你感觉咱八卦真的开
0: 起来，来，
1: 舒服，
0: 足爽快吼，所以啊，恁这爸母吼，我来讲啊，咱既然无多吼，改变了这个空气，改变这个环境，咱只要把咱啊，咱吼会伤害咱遐垃圾呢，咱一定要给丢掉，爱丢掉呢，啊，过来卖回造里来，
1: 丢啦，
0: 造里了爱想办法给带下掉，
1: 是啦，
0: 就是来吃咱这个鱼的青啊，好不好？好来，咱这把我先讲哦，租数真啊无济哦，
1: 嘿，
0: 你阿数安尼，我咧讲130几亿，安尼提起，安尼即马就存到无100吧，
1: 对，
0: 存无100，咱四亿一租，
1: 四亿一租。
0: 四亿2200块，
1: 嘿，
0: 哦，啊那大租一十亿，
1: 3980块，
0: 啊那全部几租尔，
1: 是啊，
0: 所以咱这爸爸妈妈，你若买啊，爱赶紧哦，好不好？我来讲，为伊大人囡仔，尤其年岁大人，一定爱提一租起来，
1: 嘿，
0: 为什么？因为咱大人年岁大人吼。对抗来更加歹，
1: 是啦，
0: 哦，伊用久啊嘛，
1: 啊，咱物件用久啊，
0: 用久哦，
1: 久啦，会老啦，
0: 会老啦，对啦，对啦，哦，啊，所以哦，你嘛无多，无多签，无多换嘛，
1: 嗯，
0: 那客人的也签，安尼好不好？好嘞，所以爸爸，别关键哦，细组就是买两盒，送两盒，
1: 四盒，
0: 2200块，
1: 对，
0: 大组呢，八盒佫加送两盒互你，
1: 十块啊，
0: 安尼只要3980块，
1: 对，
0: 你那边啊，电话关键来0800-088-066-0800-088-066，以上广告感谢，谢谢。

0: 好来现场号码电话好啦，咱赶紧来进家广告啦！咱即个爸爸妈妈阿王甲可可今日所介绍，咱这是日本原装进口的哈。
1: 嗯，
0: 咱即个是签嘛哈。
1: 日本原装进口。
0: 哎呦，最后啊、哦，剩到七十暗了
1: 哦。
0: 阿王讲这刚刚
1: 足
0: 紧的哦，这七十暗啊提完，咱就无得。
1: 大家真好，拢养够身体，
0: 对，
1: 真的很棒。
0: 尤其我强调，咱即个保护咱厝的啦，只要有人有一个咧食薰的啦，我讲这薰的伤害对咱人讲是足大，伊咧，一薰油哈，我问过伊。医生啊，伊讲咧薰油啦，卡喺咱的细胞内底哦，炒喺30年啊，30年佫无一定清会掉哦。
1: 是啊，
0: 咱人伊自然会帮你代谢只无好的物件，你知道？但是咧，伊会卡喺你的细管内底，薰油哦。
1: 嗯，
0: 咧医生，我问医生讲哦，讲炒30年。
1: 而且薰油唔是干啦卡血管诶。
0: 对啊，
1: 卡血
0: 管啊。
1: 嘿，
0: 啊，所以我们要讲咱
1: 就点诶。
0: 所以我们讲咱在把握吼。今日哦，叫你喝这日本人发明的吼，
1: 佮有
0: 种，
1: 佮、啊、
0: 有种
1: 做，佮简单，
0: 啊对啊，
1: 啊佮全部植物性草本诶，
0: 主要一个部分时间，
1: 对，
0: 没分什么本钱本啊，拢免，
1: 没，
0: 你也想着在些起床凊彩当时食饭食饱，啊是讲你食什么西药拢无差，伊拢完全没用，你只要在些，我是建议在些起来有啥物咧，你在些起来恁多吼，要出门啊啦，
1: 啊其实没去室外开空调啦，
0: 对啦。

0: 空气啦，
1: 厝内空气老实讲吼，虽然是无，嘛是有小块有垃圾，但是外口的空气更加恐怖。
0: 恐怖，
1: 嘿，只要你若门，
0: 而且还有一个地方的空气更糟，医院。
1: 哦，医院啊，哦，医院，我用医院的。
0: 你想看嘛？迄个病医来底有500个人，你来底惊大。你想看嘛？医生窟窿带病哦，
1: 其实
0: 因为全部的那个循环系统都是在同一个底下哦，它那个是密闭空间。你想看嘛？你特工啊？你若比如讲，你若去啊，拢系点什么两三点钟？你看你输偌久？
1: 啊是啊。
0: 你输我偌恐怖？
1: 其实
0: 这种物件唔好欠，这种物件歹物件唔好欠在咱身躯内底啦。咱想尽办法，用尽心机啊摆出来。
1: 对啦。是啊吼，卖好伊来，我来看，卖好伊来伤害咱哦，
0: 是啦是啦，
1: 卖要伤害咱的细胞嘛，
0: 对啦，
1: 你要伤害咱就是一定受伤，受伤就是一定造成遗
0: 憾。但你穿袂起来时阵啊，我甲你讲，那个时候就已经糟糕了。
1: 但现在
0: 真的不是开玩笑的哦，真的不是开玩笑的。
1: 拄着人你
0: 才，你就了解，
1: 你了解
0: 啊。出来对我种肺肠癌的人吼。一定爱吃，
1: 一定爱顾啦，
0: 一定爱顾，
1: 好不好？
0: 哎，家你身体顾好啊，
1: 顾啊好，对哦。因为你只要出来，
0: 这不能开玩笑，这个很严重。
1: 嗯，然后我们那个基因低，
0: 对对对对。
1: 我讲啊，除了有基因的人过来的，你我讲啊，空气内底垃圾太恐怖啊啦，
0: 对啦，
1: 真的非常可怕啦。
0: 是啦，
1: 你戴口罩你嘛是冻袂掉，
0: 因为大环境歹嘛，咱无法度。
1: 是啊，哦啊，我讲啊，你输，
0: 啊，所以真侪人你出来的真的足高级的种空气滤净器呢，
1: 哎，一台几百。
0: 一台几十万呢？
1: 对啊。
0: 不过你想看嘛，你伫厝内底，你甲空气用的好无？唔对。但是你嘛是咱人总嘛爱出门嘛。
1: 你不可能。
0: 买东买西，创啥有诶无诶嘛？你还是要走出门外，走出户外，呼吸新鲜的空气嘛。但是外面的新鲜空气一点都不新鲜。你牙口保养，
1: 有呀哦。
0: 因为你住森林内底，
1: 嗯，
0: 树就最分多精诶。问题你即卖很大，你就是住在这个大都市内底，环境就是歹啦，就是安尼。
1: 就算讲无伫大都市内底，其实嘛拢同款啦。
0: 对啦，
1: 每一个所在拢有车辆啦。
0: 对啦，
1: 啊过来，
0: 啊过排放一些像
1: 废烟呐，
0: 那个工业区，
1: 哎，
0: 它那个环境真的好差。
1: 所以讲你冻袂掉啦，
0: 对啦，
1: 你无多抵挡它，但是没有办法抵挡它。
0: 是啦，
1: 咱只有那，你无多做。空气在树下咱体内嘛，那你至少我多给冻一挂垃圾，
0: 对，
1: 卖造你来，
0: 是
1: 啊，卖造你就对咱个袂伤害哈。
0: 嗯，
1: 来，爸爸，哎，赶紧哦，真正存
0: 不贵。其实妈妈，我老实讲哦，你四 K 啊，吼，你个算算哦，四 K 啊，120粒，
1: 嗯，
0: 佮开你2200块，你特工一日来保养你家己的咱的胸腔家吼，你和咱的家会使穿开大包，你一工佮开18块，
1: 就足俗个啦吼。
0: 好来，所
1: 以包内面关键哦，小组的四啊2200块，
0: 嗯，
1: 大组的13980块，
0: 对，
1: 0800-288-066-0800-288-066。

0: 这里是云本第二台855千赫。
1: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万华分局分局长陈永华，提醒大家注意一种常见的诈骗手法，就是假交友诈骗。诈骗集团常盗用网络上帅哥美女照片来吸引大家目光，透过交友软体、IG、脸书等社群平台主动私讯你，天天聊天，经常关心你，甚至很快跟你谈感情、谈未来。但请记住，只要对方谈及投资、赚钱、要你汇款、买点数、借用账户、代收款，绝对都是诈骗，请勿轻易相信素未谋面的陌生人网络上的嘘寒问暖，经常是诈骗圈套，千万不要被骗。有疑虑应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或110求证。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哦，最近金贝斯。

0: 论厝内蚊啊，搁济，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安尼就舒服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诊。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广播公司一台一二九六千赫，二台855000赫，感谢你收听和支持。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若是有任何宝贵的意见，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3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因为你的支持，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
4: 这是民本电台855000赫，请收听快乐向前行节目。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每礼拜日到拜六，由着阿元、可可联合所主持的《快乐向前行》，咱的节目内容精彩丰富，各有各大病院的医生、护士、教授、药师、营养师来做健康知识的交流。咱节目中所介绍的产品，不管是吃的、用的、你的，全部是由着咱 SGMP 大药厂以及通过美国 FDA 所认证的优良产品所给咱赞助提供的。欢迎大家按时收听，并且批评指教。现场服务电话：0800-288-066-0800-288-066。

0: 我来哦，咱所有亲爱的国主的，咱家的爸爸妈妈，咱家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再继续收听。每天有着阿元、
1: 可可
0: 联合所主持的
1: 《快乐向前行》，咱的专工的服务专线：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 0800-288-066哦。

俗语伫讲，先人拍鼓有时错，唔着啥人无。人生伫行的路，难免有坎坷，失败就是成功之母。是非爱觉悟，凡事提起来就爱放下落，免惧怕啥物，狂风暴雨挡住路，忍耐一步一步来创造，尽着力量奋斗，这就是我要行的路。

0: 后来看到这个叶嘉庭少年的相片啊，哈，个烟斗呢？
1: 少年烟斗呢？
0: 少年烟斗呢？
1: 啊，
0: 无啦，其实老嘛正烟斗啦，哈。不管人个翕电影，哦，个拍电影，吼，啊，从演唱会，吼，不简单。
1: 嗯，
0: 好嘞，这个听众朋友说灯不光，吼，今天嘛非常非常接受，吼。
1: 嘿，
0: 咱这个像咱肖妈妈说灯不叫什么？爱丽七老八老，吼，我刚刚找到一首，吼，叫做七老八十。
1: 七老八十。
0: 七老八十。你用什么爱丽七老八老，吼，我想应该。我唔知歌名对唔对啦，那是小妈你讲嘅迄个歌名，就表示我找唔对，啊，我刚找到一首七老八十，啊，看无你小妈妈看了才甲我讲了哈，
1: 嗯，
0: 好来，赶紧过来安排咱听众朋友说点播嘅歌哈，来来来来，这个游戏终止了哈。

0: 这个主唱者吼，这个林峰，这个可可你有熟悉无？
1: 林峰，
0: 嗯，
1: 我有听过啦，
0: 捌听过吼，
1: 捌听过嘿。
0: 伊有一首歌叫什么呀？喂，风儿要吹动我的长发，
1: 有
0: 8000里路云和月哈。过去阿元伫囡仔时代时阵，向阵这个林峰吼，伊主持着这个节目吼，哦，真好看哦，伊拢是介绍大陆的
1: 啊，大陆寻奇，
0: 大陆寻奇，嘿，但是大陆寻奇即卖已经介绍到已经头都已经介绍到。差不多啦，连到咱的节目
1: 差不多的多，
0: 我咱的节目吼，尽量要来介绍一寡吼，较特色的所在，
1: 系啊系啊，
0: 较无同款的所在，
1: 即趣味哦。
0: 连江阿元吼，请一个这个迄个嘛是一个寻奇的人物啦，
1: 对对对对，
0: 来跟咱这来这。

0: 不好，跟咱家爸爸分享啊、哦，分享他的人生，你来啊、哦。奶你好。
1: 哎、欸，啊，你们去顺耍嘞？
0: 啊，顺耍啦。
1: 这这几条你们去顺耍嘞？我，哎，我已经十好多年了，没去听到听到
0: 这种歌。好、哦，没听到这声音嘛？你嘛是，嘿嘛是咱家那个新听友。
2: 嗯。给咱点一首歌啦。
0: 我都想着讲，哎、欸，这林峰干脆就唱一个八千里路云的那个哎呀。
1: 对啦，啊，一连电我就感觉真奇怪，我这里刚刚一连电接我刚实在。
0: 对啊，所以咱拢实在，歌无实在，拢不是安尼啊。
1: 阿兄当阵呢，连歌拢加讲话喎，加人爱跳啦，做啥？
0: 是啊是啊。系啊。
1: 哦，我最爱看因三个
0: 表演哈。
1: 阿爷第三就马上。哦，我最爱看三个。
0: 系啊。
1: 哎呀。
0: 哎，你怀念啦哈。
1: 哎，你也要尽量。
0: 好啦好啦。
2: 好啦
0: 哈。拜拜哈。来。八千里路要行到八千公里，是要惊死人哦！还惊卡断去哈！
2: 是啊，
0: 好来来，恁这爸爸妈妈哈，现场好不电感小记啊二姐哈，因为咱的数量愈来愈少啊。
2: 是，
0: 我来讲啊，空气品质哈，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歹啦。
2: 对，
0: 尤其足侪人哈，三日上温都要停位，真正足侪人讲的讲无几个月开始扫。
2: 嗯，
0: 但是我先甲恁这爸母小讲者哈。你若真正扫较足严重诶哦，我让你等下去医生看。
2: 对对，检查一下。
0: 检查一下哦，你讲阿王，我已经扫过礼拜扫未好，嘛无感冒，嘛拢无症，无咧啥感冒，但是你干嘛一直扫一直扫？我建议你嘛是要去看。
2: 那你不是你也干嘛挠头，刚好直接痰。
0: 对，
2: 这个都不对。
0: 拢爱注意，这阿王先讲哦，你
2: 真爱注意。
0: 你若真正有啥物较无好诶症
2: 状，那不就是讲你吞咽时阵，你干嘛挠头叫异物感？
0: 嗯，
2: 看到解谜啊，可以。
0: 一直吞美瑞，吞美瑞，
2: 要注意哦。
0: 我希望人家把握好，真正爱注重自己的身体。
2: 对对对对，因为怕信号啊啦。
0: 该
2: 有。猫哥卖菜呀。
0: 该有医生看吼。
2: 去看一看。
0: 有人讲阿王，我唔敢，我吼即马七八十医生，我要开刀。咱爸你妈你想，你也想，你活七八十岁啊，就算讲安怎，其实人生对不对？你该看嘛，看出这啊。啊，那去用检查无安怎，不是足好的吗？
2: 对啦，安心呐，
0: 安心嘛，对不对？哈，你无啥，你是我讲啊，我从记你无话顾进前，咱的听众朋友讲伊九十岁迄个呀，讲伊九十岁哦，用阿文。我即摆吼食偌好呢？
2: 哦，对啦。
0: 哦，因为食最好呀，伊讲吼，我个口臭，唔知过会当话顾你怎吼？
2: 啊，对家己较好诶。
0: 你对家己做好，
2: 伊讲吼，
0: 阿文，我即摆保养品。
2: 我以前拢足欠诶，拢唔敢咩食。我即摆啥物拢食。
0: 阿姨讲吼，伊啊，
2: 因为我唔知外国人食几工。
0: 哎，听到咱咧介绍物件，伊讲阿文，这我有下，啊，这敢若有下着我，伊嘛要来食。伊讲伊虽然伊九十岁啊，讲吸收比较慢，但是伊感觉我过去我
2: 无欢喜啊，
0: 我过去我无好啊对待我家己啊，
2: 没有善待自己。
0: 我九十岁，我过当外久，我这么对家己搞到未使讲。好啦，阿姨你，我阿妈，你哪会当安尼想吼？
2: 真好、啊，
0: 真好哦！你对不对？你开你个辛苦那。有什么不对？
2: 对
0: 呀、啊，哦，又不开花艺，我开心呐、啊，
2: 嗯、
0: 啊，我想吃好东西，我不想喝物件啊，
2: 是啊，
0: 对不对？我不去吃得喝剩的呀、
2: 啊，对
0: 呀、
2: 啊，
0: 人生在世就是安尼嘛，
2: 对啦。
0: 后来，所以咱家爸爸啦，现场不等于讲小记者哈，
2: 嗯，
0: 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零八零零二八八零六六空八空空二八八空。六六哦！好啦，咱赶紧来进只广告哈！来，咱这爸爸妈阿王阿哥哥所介绍咱这个日本进口的这个鱼签哈，
2: 嗯，
0: 伊的使用法足简单，你只要吞落去就好啊。
2: 对，
0: 我建议在些就好吞啊，什么意？咱在些一定爱出门啦。
2: 是啦，
0: 你不管你有咧做事无做事，你无做事买去外口菜市啊，踅去买菜嘛。
2: 对啦，
0: 对不对？阿无嘛去公园嘛，
2: 系啊，
0: 阿无就买去办厂，无会带孙嘛。
2: 是啊，
0: 你总是爱出门，无可能规天关喺厝的啊。所以你只要是吸着空气的人。其实吼、哦，你拢爱安那嘞，把这空气垃圾的物件尽量啊啦，卖回走你在咱的吼、哦、穿过这个所在，就算会走你啦，咱买上班啊，哎，可能鞋子啦，家内底物件垃圾啊，
2: 轻轻的啦，
0: 轻轻的吸吸嘞，卖掉咱内底，
2: 怕怕的啦，
0: 伊都袂造成吼咱身体负担啦，
2: 对啦对啦，
0: 等于咱这保护一挂人，我建议你一定爱来吃咱这个鞋签哦，就讲拿头，因为感冒物件的人，
2: 对。
0: 讲无两句话，然后开始上。
2: 啊，常常咧感冒诶，
0: 常常咧感冒，
2: 不是咧感冒诶。
0: 哦，啊，我咧话痰屁未出来，
2: 对，
0: 啊，话是吞吞未落，
2: 对，
0: 你来吞咱这个吼，咱这个。
2: 啊，喘气未顺，喘气未大白诶。
0: 嗯。
2: 我就是讲，你常常会受着恁阿

0: 放个二手烟、
1: 啊啊，
0: 然后你爱煮食，嗯，好、哦，你爱煮食，你爱烧香的，吼、哦，这拢爱注意啊，你爱食啦。
1: 对啦，你过去不要过，但即马知有这个方法，嗯，啊，够简单。
0: 对，啊，一天才开你十八块呢，你也唔敢吗？
1: 对啊，哎、欸，我讲真，咱只爸母吼，一个口罩啦。从无买十块啊，干面干面哎嘛吼，但是口罩以后都给你扔扔细胞来对，遐垃圾。
0: 但是口罩你只是戴表面呢，你处理起来的口罩是挡袂掉的呢，
1: 是啊，
0: 挡不住呢。
1: 所以我一直讲，
0: 一处理起啊呢、嗯，
1: 所以计达无同款啊。咱今咱这是胃贴来，伊就直接贴来，伊就加入去了，伫胃肠啊开始摇嘛、嗯，开始就为咱的这个食道开始造起来。你就感觉你脑头一凉凉，尤其你打嗝的时阵哦，
0: 对，
1: 而且感觉愈舒服，嗯，迄、那个凉拢已经造，但伊袂足凉的哦。
0: 伊袂刺激。
1: 爸爸妈妈强调，伊袂足凉的哦，伊袂凉到你冻袂掉，它只有淡淡的清凉的味道呢。伊袂有啥物哦，你刺激性完全拢袂、嗯，所以这适合每一个人，尤其厝的啦、结婚的人。只要一个结婚，哇，你昏迷足拍片的，
0: 是啦，
1: 然后你叫伊卖，叫伊卖，叫。
0: 啊

0: hey, 小姐，要让拍一个不？
1: 哈，你要拍我？你是第一类呢？
0: 啊，什么？第一类？

爱的真理是什么？无论身份，无讲条件，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明知伊是有刺玫瑰，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啊，痴情的爱，痴情的爱，谁人会了解阮？

0: 这是民本电台办公五千克，所有来欢迎收听华建中俱乐部节目。
1: 华建中

0: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呀，
1: 瓜建中
0: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
1: 红青的永筋骨，
0: 红青的大光明，
1: 隔日玻璃面少散，
0: 给咱赞助提供，欢迎收听，
1: 批评指教。

0: 来哦，听瓜根中俱乐部这节目。
1: 嗯。
0: 哦，今天雨够大吼、
1: 哦。诶、欸，今嘛拢有迄个午后的一阵吼。
0: 安尼下下丢了。
1: 嗯。
0: 啊，四点外我就回来时阵哦，我安尼日头安尼赤呀呀安尼，即落天上后感冒就是安尼啦。嗯，连咪雨安尼结着来，啊连咪日头个哩出个足大个。
1: 嗯。
0: 啊，今嘛台都较凉啊啦。
1: 啊，到那到一阵啊，雨就较凉啊。
0: 嗯。
1: 啊，那无落雨就较湿吧。就热啊，热天啊。
0: 嗯。
1: 都已经进入热天啊。
0: 即马进入热天啊。
1: 嗯。
0: 有食过一杯汤吼。
1: 嗯。
0: 迄米油我看都要放啊啦。我你唔能够，即马个穿米油这种化笑诶。
1: 嗯。嗯。嗯，啊那阿良唔笑诶。
0: 啊。
1: 阿良拢加米皮切进去。
0: 哦，人一个
1: 无同款，
0: 无同款啊！
1: 伊个另类，
0: 对吧？老另类，
1: 嗯，
0: 正常的那里的，
1: 不是异类嘛？
0: 你啊，饭店困嘛是冷气安尼，大个话冷的咧。
1: 哦，啊，人个当空调啦，
0: 嗯，
1: 有个人个习惯啦，
0: 对啦，
1: 加棉被吹冷气啦，
0: 哎，正痛。
1: 啊，那吹电风会掉沙啦，
0: 哎，
1: 哎呀，
0: 嗯。哎，爱徛几工，
1: 反正困得起就好了。
0: 哎啦，人伊即马两个翁仔某都拢约时间来那个剃头啊。
1: 嗯，即马拢预约制的啦。
0: 来一个不一个安尼。
1: 嗯，
0: 哎，
1: 拢预约啦。
0: 哎啦，预约较袂讲啊，当唔知有生理啊无生理，
1: 人
0: 伊生理足在的。
1: 哎，老主顾客啦，拢做老主顾客啦。哎啦，啊、嗯、，OK 啦，啊，记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刚小姐询问。
0: 对，明仔五日做嘛。
1: 嗯，
0: 啊，五日做，诶，菜市啊，敢那无咧卖菜哦。
1: 有啦，那么进前一天。
0: 嘿啦。
1: 进前一天，那么菜市啊，那么光光棍。
0: 对啦。
1: 哎呀、啊，啊是讲今麦的人摆拢较简单啦，
0: 该买拢啊，拢买起来啦。
1: 哎，我迄天听到伫咱楼卡两个这屋里上底下会，伊讲哦，啊，你明仔载爱去传拜拜哦。伊讲，传五日节拜拜哦。伊讲，哎呀，啊，伊讲啊，少年无到传，伊讲啊，今麦少年拢无用因个啦。今麦哦，拜拜拢在老的咧拜啊咧，嗯、听咧嘛是有影啦。因为今麦少年人，敢那较无注重这日咧。
0: 嗯嗯。
1: 这日就是吼休困要去佚佗啊咧，哎、啦，无咧讲啊爱拜拜啥物啊，敢那有较少啦，唔是讲无啦，少啦。
0: 因咧休困就是佚佗啦，尔啦。
1: 系啊，就是安排佚佗啦。啊，今麦过来放暑假。哇！放暑假，大家都个哦，怕生化要来到，七头要出国，
0: 嗯，
1: 系啊，真好，真好命。
0: 即卖人少年啊，都无咧个哩，什么过日节啦、中秋节啦、中什么啦，拢伊拢喺这里拢。
1: 无啦，伊认为讲这个拜祖先就是老的代志啦。
0: 系啦，系啦，
1: 系啦。啊！一少年无少年的工课啦，因都负责个哦，休困哦，哦，年假啊，年假来去安排来倒位，哦，来华东、宜兰，还是来这个垦丁佚佗。
0: 华东你真唔敢去哦。
1: 好、
0: 哦，哎呀呢，
1: 哎，阿伯来出国，
0: 逛逛滚咯，
1: 无来出国啊呢。
0: 出国嘛，看看所在啦。
1: 哦，对啦，
0: 那。

0: 黄连白黑这个爱注意啊！
1: 哦，丢了丢了，
0: 一波啦！
1: 这种天气吼、哦，比较你较有迄、那个，迄排劲了呢。
0: 五二阵哦，听讲迄、那个弄一挂迄个糖开造出来啦。
1: 嘿啦嘿啦
0: 嘿啦
1: 嘿啦！
0: 啊，什么糖啊？在、
1: 嗯？为了身躯洗好清气，
0: 嗯，
1: 啊，保持好的清气性，
0: 嗯，
1: 糖就袂坏来啦。
0: 哦，对啦，
1: 嘿啦，
0: 促进促后，然后花坎啊，啊，迄水的毛，然后安尼钓较贵个。
1: 哦，你钓西方糖哦，
0: 嘿，
1: 西方人背个顶起来吼，你登革热。
0: 哎，今麦登革热有开始摇，
1: 开始摇。
0: 哎，咱本土的敢那一个啊，两个摇。
1: 啊，日本的个脑膜炎嘛，
0: 嗯，
1: 哦，
0: 嗯，
1: 唔当去迄路，当咱平常时啊。抵抗力都要有够啦，抵抗力若无够，这中间哦，
0: 嗯，
1: 人若破什么病，你嘛对人
0: 咧，迄就是免疫力无够啦，下降啊，嘿啦，
1: 对啊，
0: 所以身体迄个免疫力要够有够安尼。
1: 我哩这朋友要走到，会讲啊，食肉粽，
0: 嗯，
1: 啊，食食会困啊，
0: 肉粽定定嘛咧食。
1: 啊，
0: 定定嘛在吃，
1: 嗯，
0: 哎呀，
1: 我差不多一两年不吃肉粽，
0: 嗯，敢那真少啦，
1: 真少啦，
0: 哎呀，
1: 现在要吃肉粽都会嘛有，
0: 哎，这市场拢有在卖哩嘞，
1: 对啊对啊，
0: 就是讲下下甲卖下
1: 呢，下岗粽就包土豆啦，啊，台北粽就油饭啦，
0: 嗯，
1: 啊，台中就是冬阿米糕啦，
0: 哦，
1: 安尼啦，尔啦。
0: 嗯啊，咱台北站嘛是有迄个土豆啊。
1: 无啦，台北站无放土豆啦。
0: 有啦，你都无咧食，你唔知。
1: 正版的是无啦。
0: 啊，人即嘛有诶，人嘛有咧白土豆，系啊。
1: 啊，乱包一场安尼啊。
0: 那迄内乱包，啊，都人爱什么口味就什么口味啊。
1: 最起啊，好食较要紧啦。
0: 见到哪一把长料足济，我都不爱食。
1: 哦。
0: 系啊，唔免穿什么料。没有，我不爱吃那条。
1: 我过去就炒油饭，炒炸来吃就好啊。
0: 油饭佫无同啊，你迄个无迄个藏虾的味啊。
1: 嘿，
0: 对不？
1: 咱吃迄个肉粽吼，
0: 嗯，
1: 就是咧吃迄藏虾的味啊。
0: 迄个味道，
1: 嘿，味咧香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啦，啊无就凊彩炒炸，我讲短短的吃吃就好啊。
0: 哦，
1: 哎呀，
0: 安尼也无像肉粽。叫做碗粽，
1: 哎呦，
0: 一碗一碗做碗粽。
1: 好啦，
0: 嗯，
1: 啊，拢来听节目啊，放我轻松啦，
0: 嗯，
1: 哦。

0: 这歌拢真好听啦吼。
1: 嗯，
0: 系啦，啊，人若轻松，听什么歌拢爽爽快。人若
1: 未轻松，
0: 都未轻松，听什么歌。

0: 你吃什么好料也吃不感觉，也
1: 听不下去。当然这个红星的用筋骨喔，都要买回来喔，要来保养啦。
0: 嗯。
1: 喔、哦。无啥呢。
0: 顾一下身体。顾一下骨头。
1: 一年一年多喔，倒入眠床爱会快活喔。
0: 嗯。
1: 喔、哦、倒入眠床喔，这爽快。咱吃这个红星的用筋骨。喔、哦、疏经通脉，活络气血的功效。伊甲你逐步强身，增加咱的体力，固本培元。
0: 对。啊，大咱大补咱的气血，滋阴养肺，滋肾养骨，强壮咱的筋骨。吼、哦，啊，咱这个红星的养筋骨吼，药性温和，效果够好，安全够有效。所以咱买食产品吼，都爱选择夏用啦。
1: 夏用啦。
0: 嗯，若无夏用，你买几堆嘛无效。
1: 有啊。
0: 系啊。
1: 人讲好嘢，唔值得养筋啦。啊，你。好呀，啊，但是身体不好啊。
0: 嗯。
1: 哦。
0: 对。
1: 还是无法度哩嘞。
0: 对啊。
1: 当你筋要让你练，骨要让你练，已经红青的养筋骨，买回来吃。哦。
0: 啊，买回来就要认真吃。
1: 哦。
0: 你拿那三只四肉粉就搁炖来。
1: 啊，吃的真好。
0: 因为咱的骨头用几啊十年啊、嗯，啊，今嘛开始伫咧老化、退化，嗯、啊，这拢无啥无水。
1: 嗯。
0: 等候你有感觉的时阵哦，哦，迄已经是介严重啊！
1: 去爬山啦，通常哎呦奇怪，
0: 加酸加疼嘞！
1: 哇，这骨头那感觉就三分比四分分量。
0: 你有咧运动真好，有咧爬山真好，但是嘛爱保养，因为你咧爬山运动拢会磨损，哦，咱咧骨头骨那个关节拢会磨损。啊，磨损你若无甲顾，无甲保养吼，虾米都危起啊！吼、哦，所以讲运动真好，但是要配合在保养啊咧。
1: 嗯嗯。
0: 红星的养筋骨吼，都要买回来吃咧。嗯。哎呀、啊，啊，咱这都药性温和，效果够好。
1: 嗯。
0: 安全够有效，哎呀、啊，啊，这个无清楚、无了解吼，找罗刚小姐，2999-8692。
1: 有。啊，这个大年大节哦，歌加听一挂啦。
0: 嗯，
1: 歌若好听，你安尼甲听哦，你心情你会爽啊，哎，爽了这中间，哎，心情好，
0: 嗯，
1: 咱的性命就延长啦。
0: 嗯，
1: 啊，你啊，逐天安尼秋雨不定哦，
0: 嗯，
1: 一个面安尼油格格哦，哇，讲着倒两个，
0: 安尼日子是变哪款？他刚刚的民间民有民间日子是变哪过？
1: 对啊，
0: 嗯，
1: 我唔知讲，你若有两重钱哦，这个不会等来吃。
0: 嗯，
1: 南极高浓度的磷虾油，有欧米伽三，
0: 稀有
1: 调整咱的生理机能。
0: 嗯，
1: 虾红素提高咱的保护力。
0: 对，
1: 而且有 EPA。靠
0: 呀！那那些，
1: 因为 EPA、DHA 吼，
0: 嗯，
1: 对咱的脑、对咱的血管足好。
0: 对，
1: 哦，
0: 嗯，
1: 所以爱买这个吃，哦，啊无你钱也多啦，哦，啊唔知要吃啥呢？啊，阮知啊，阮甲你推荐，这拢阮有咧吃，
0: 嗯，
1: 哦，
0: 对，
1: 啊加减吃，对你的身体足好，对你的脑、对你的血管拢足好，
0: 那有帮助。哦
1: 2999-8692，
0: 一阿千六，阿买两阿有加一阿呢吼。2999-8692，找咱洛江小姐顺吗？
1: 你都买回去，都看到啊，个加两粒啊，刚刚加两粒啊，啊了后你就知影，哎呦，啊我目睭啊我身体怎啊，加吃好呢？
0: 嗯，
1: 啊当然啊，这种足好的物件。迄南极的所在拢结冰呢，
0: 嗯，
1: 北极嘛拢结冰呢，啊，迄个所在即鱼啊虾啊，讲着当你
0: 挖一坑，挖
1: 一坑哦，鱼钓啊都，捞鱼都有，捞鱼都有，
0: 嗯，
1: 哦，
0: 嗯，
1: 啊，你看，伫个寒带，个安尼零下几度的所在，迄鱼啊虾啊挖你个看麦啊，
0: 嗯，
1: 哦，啊，这就是高浓度的磷虾油，加虾红素。这罐都要买回来吃，哦，有两箱钱买回来吃，你会去感觉到，哎，这物件来吃好，都要让你吃一段时间，你自己去感觉到啦。
0: 嗯，
1: 哦，2999-8692。

0: 调到心连心啦。
1: 嗯，
0: 心连心哦，较好做工去啦。
1: 较会一滴啊呢。
0: 嘿啦，
1: 啊那无心连心哦，啊一人行一路啊都费事。
0: 行一路啊，讲就倒转
1: 来。一人行一路。
0: 嘿、
1: 欸，
0: 嗯，啊就算意见袂合啦。
1: 嗯，
0: 一个生理嘛是同款，都是爱团结的。
1: 嗯，
0: 你若无团结咧中间哦，马上就废话去啦。
1: 嗯，
0: 哦，这生本的啦。啊，咱台湾就是，迄大家功夫拢足好个啦。但是可惜迄当阵哦，就拢啦，拢搬去大陆啦。
1: 拢无保留。
0: 搬去大陆，搬大陆在害伊。啊，咱台湾人个个有计较哩。哦，我想种啥，想种往来，我想种啥物，哦，啊，就去大陆啊，就人嫁啦。
1: 嗯。
0: 嫁你即马水果要。要车去遐，你两间讲，
1: 想济啊！
0: 你要提阮，阮才互你，你十块，阮才一块就好啊！啊，你就死啊！
1: 嗯，
0: 系啊，讲技术咯，人日本人，日本人哦上巧，伊个技术咯，
1: 拢会个留一手。
0: 无要教你个头，
1: 嗯，
0: 日本人上巧，
1: 嗯，
0: 教你个头，讲就倒转。
1: 那我你学伊个歌，个免做啊！
0: 你看看日本一支彩虹刀啊，就好啦。你台湾，你做会出来未？你看人伊那彩虹刀啊，呢削削，哦，
1: 嗯，
0: 一刀落去啊，呢准准准啊，呢无差错
1: 了。嗯，
0: 哦，
1: 出啥物刀啊？
0: 迄个彩虹刀啊，
1: 彩虹
0: 加种刀加刀啊，我削。
1: 哦，迄个大机加刀一种人咧进步诶。
0: 对啊，
1: 哦，
0: 嗯，
1: 哦，迄都爱迄个呢，无有诶加无加无两下都，
0: 啊，为做人，台湾人最爱去日本佚佗，
1: 嗯，
0: 因为日本伊个哦规矩真好，
1: 嗯，
0: 哦，我著去日本诶中间哦，我著讲走去因诶市场哦，当完世界迄个巷仔路安尼哦，
1: 嗯，
0: 清气清气，
1: 嗯，
0: 哦，巷仔旁拢安尼，整家清气清气。那规矩那遐，你要
1: 环境卫生是无问题啦，啊，礼貌嘛无问题啦，是心肝唔在问题无？
0: 无啊，人伊要甲你，人伊要甲你趁钱啊，啊，服务真好啊。
1: 嗯，
0: 计程车你若讲要去倒位，
1: 嗯，
0: 哦，爱就甲你载到倒位，啊，你提一下迄个。你消费好人一个，
1: 每一个所在拢同款啦，好甲歹拢有。
0: 啊，讲咱伫台湾坐迄个计程车啦，
1: 嗯，
0: 哦，坐去，哦，啊，剩三块，
1: 无剩三块，
0: 十块，还免走啦，迄个消费啦，
1: 哦，
0: 一送咱嘛送啦，
1: 哦，
0: 对，无差价二三十块啦，
1: 嗯，
0: 哎呀，
1: 嗯，
0: 咱一台迄个卡踏车吼，迄个王树贤那台卡踏车用。向头地去啦，
1: 王世贤看你啦，
0: 今仔吹掉啦。
1: 我昨嘛是吹这个的掉，安那唱出来是查某，无啦，伊个可能敢那去用烧塔，塔掉迄个白底挂起啊，那是电脑问题，跟我无关。
0: 王世贤，哎呀，这个卡踏车今仔吹掉啦，叫紧骑出来啦，
1: 骑出来运动啊，嗯，来。

0: 来，我甲讲句一下吼，工业社会紧张、无闲、过劳，容易引起种种的疾病。红青五年解毒丸，红青五年解毒丸，选用上等道地药材，运用现代制药科技，精济而成，针对一切火力内外这邪毒，哦，歹脾气、心烦气数。哦，嘴大喉阔，大便安尼闭结，血大歹困，哦，有良好的治疗这效果。红青五年解毒丸，解体内这个毒血，除邪热的这个病菌，体内这个热度呢，那无甲排毒蛋上呢，伊会顺这个经脉，甲你侵入去，甲你侵入去心的、肝的、脾的、肺部、腰子、胃。大肠、小肠，这个脏腑变成了这个病菌。红参五年解毒丸，紧甲买回来吃。哦，咱这个热度会变成这个心火，啊，会造成这个心烦气数。热度会变这个肝火，啊，会造成了青春痘。哦，顶啊、裂啊、顶这个皮肤病变。热度会变脾火、肠啊火。啊，胃火呢大，会造成了这口臭，哦，啊，嘴会大，大便的闭结，内外痔疮。你进来吃红参五年解毒丸。
1: 特工。
0: 即马天气，伫咧安尼要换这热天哦。
2: 嗯。
0: 哇，迄病毒上多。哦。
2: 啊，那熬夜无眠哦，火就大啦。
0: 哎呀。
2: 嗯。
0: 火大人就袂快活啦。
2: 对。
0: 啊！这个天拢蚊虫真多呢。
2: 嗯。
0: 哎呀，药膏、塑膏拢走走出来。
2: 嗯。
0: 从红参五年阶段，进来个吃。
2: 吃物件嘛爱注意，有当时啊，安尼抗体无好哦，另外吃些啥物件啊，都闹塞啊。
0: 哎呀。
2: 啊，无就安尼，这个无清气安尼吼。
0: 哎。
2: 中毒啊，食物中毒。
0: 这会不会再叫走一个五脏啦？
2: 嗯。
0: 五脏都放流氧气机啊。闭结了，晒放未出来啦。
2: 嗯，
0: 啊，无就迄个脾火哦，未开哦，啊，脾未开啊，怎啊，饭食未落去啦。
2: 嗯，
0: 啊，就人消散落肉去啊。
2: 嗯，
0: 哦，都未健康去啊。从五年解毒丸，干那这个产品广告三十几年啦。哦，真正哦，迄种啊，生意有够好安尼啦，大家吃了，大家都饿了，安那。有的无耐心吃啦，啊有的耐心吃，这一罐360粒嘛，啊你昨早唔甲吞十粒咧中间哦，你甲食一罐咧看价经济哦，你知哦，大便通顺，啊这个。

0: 北来的会讲呢，
1: 较清气呀、啊，
0: 小家咧红红叫安尼，
1: 嗯，
0: 佮个咧清官兼解毒哦，
1: 心有诶心烦气躁安尼，安尼食袂到啊，
0: 嘴大好看啦，而且嘴定人臭毛毛啦，
1: 嗯，
0: 尤其少年啊吼，条啊生啊软软软诶，软条啊，啊面皮直直啊一空一空，你老公会生条啊诶哦。

0: 拜托员，真好的物件哦，2999-8692，
1: 2999-8692，找罗岗小姐登记住本，
0: 来去西雅区啊。

0: 油炸粿。
1: 嗯，
0: 油炸粿自咱细汉到大吼，这个物件永远都是这传统的物件啦，
1: 无变啊。
0: 嘿啦，
1: 哎，我唔过我感觉以前的这个油条敢那较酥。
0: 嗯，啊，你若煎好酥，煎好酥了，煎好酥，煎好嫩了，煎好嫩啊。
1: 干嘛呢？
0: 对吧？啊，我会食这个油炸粿，就是安尼落岗。
1: 嗯，
0: 落岗较早，我拢去。伊阮个阿公遐吼，
1: 嗯，
0: 哎呀，五分啊车头遐，
1: 嗯，
0: 吼、哦，透早呢，拍埔工吼，四点外，就安尼骨碌打，诶，即个啊，米粉啦，嗯，杏仁茶啦，
1: 嗯，
0: 哦，啊，都配油炸粿，
1: 嗯，
0: 诶，较早人有人食一碗油炸粿，食一条油炸粿，佮配一下迄个，吼、哦，都、哦、爽歪歪呢，哎呀，
1: 诶，我诶。头一间食油条是伫咧台北，
0: 哦，
1: 伫阮庄家吼做囡仔，唔知啥物
0: 做
1: 油炸粿啊，啊嘛唔知啥物是豆奶，
0: 嘿，
1: 因阮遐都拢无人咧卖啊，
0: 哎
1: 呀，啊拢是逐工都是食糜，含签糜，啊无就是即、這个诶啥物，
0: 绿豆糜。
1: 无
0: 绿豆
1: 是绿豆糜。无迄、那个，无迄个早时啊咧食，阮拢是下晡时啊到食。
0: 啊，无就土豆糜。
1: 食点心，那有土豆糜。
0: 哇！
1: 后人咧煮土豆糜，我毋捌食过。
0: 但阮咧放假咧上山咧啊。
1: 嗯。
0: 下面就下面就土豆糜啦。啊下面就迄、那
1: 个。绿豆糜。
0: 绿豆糜啦。哦。我若想到咧绿豆糜，我怎啊都。
1: 阮遐是番茄糜啦。
0: 哎。
1: 啊，无就是迄个青梅啦，安尼哩。啊，配土豆啦！
0: 古早的台湾是大家
1: 叫导游啦，
0: 是真艰苦啦。但是，
1: 嗯，
0: 那无做番薯这安尼吼，
1: 嗯嗯。

0: 倒转来呢。
1: 哇，刚刚一个土豆甲咸钱哦，就听个咸精神啊，拢吃甲饱。
0: 都救到这多人啊！你讲我
1: 嘛？系啊，
0: 咸钱好啊嘛是。
1: 啊，以前咸钱好啊，不过无人要吃。咸钱
0: 好啊，人较早咧饲猪个啦。
1: 哎，对，饲猪饲牛。
0: 要吃个啦，上贵个啦。
1: 啊，以前咸钱好都唔知，无人知影通好食啊。
0: 拢站站咪去饲猪啊。
1: 饲猪啊，傻傻咧饲猪啊。系啊。即马说唔是咧，即马韩吉话说比三较好价
0: 啊，贵啊吼，
1: 哎，
0: 嘛都爱，
1: 啊，炒起来嘛好食，
0: 嘛都爱，未使安尼伤老了，
1: 哦，诶，一个骨啦，
0: 嗯，
1: 啊骨中咧爱念啊，念看有油啊无油啊，
0: 嗯，
1: 啊我是拢过迄个血啊拢爱过死啦，
0: 嗯，
1: 伊个骨哦那个死啦。哦所以你咧食我炒的地瓜叶会较油，拢是有死过啦。
0: 对啊，啊无你营养要从啥？
1: 喂，我是咧乱用。
0: 嘿，
1: 嘿啊！
0: 啊，查某人来变较好，查甫人食咧。
1: 讲个什么话？啊，无你若变我食，
0: 嗯，
1: 你若变我食，
0: 我若要入去煮啊，你就讲唔当，弄啊贵个灶咖咧安尼。
1: 哦，敢那去迄个伊拉克汉国？
0: 嗯，
1: 哎呀，佫较食啦咯。
0: 嗯嗯嗯，
1: 哎呀。我过去我开厝的，吼，迄规间安尼，敢那去有迄个啥物喊着的，
0: 嗯，叫枪拍着，
1: 差不多。
0: 嗯，多谢大家收听《关键中俱乐部》的节目吼。
1: 嗯，
0: 啊，祝大家这个五日节大家真快乐，吼，啊，肉粽啊真好吃，啊，规家团圆啊。咱来吃些肉粽，拜一个公妈咧，
1: 嗯，
0: 也是真好安尼啦。
1: 嗯，
0: 五日节算大节呢，
1: 哦，
0: 大节日呢，
1: 嗯，
0: 五日节七月半、十月半，哦，
1: 九月中龙啊，
0: 十二月二二，
1: 九月中龙啊，
0: 啊，三年宝是五月十三，哦，较早那咧，
1: 三年宝刚五月十三，迄是大丢丁吧？
0: 可能是吧。
1: 三年半是四月二五，唔是。
0: 哦，较早人咧请人家安尼哦，咱台湾都有这个人情味安尼，唔惊人家啦。哦，叫板凳的来搬了哦。
1: 嗯。
0: 哦，亲戚朋友这么多，一个来搬家呢，大家吃啊，
1: 欢迎啊。今麦唔是惊人家，今麦是惊家己惊食伤济。今麦唔是人惊人客吃，今麦是人客惊食伤济。食了伤营养，
0: 姑姑啊，食者那好紧。
1: 嗯，啊，今麦都动不动啦，那什么节，什么节，啊，都是去餐厅食啊。
0: 嗯嗯，
1: 对，哎呀，啊，餐厅你袂记咱顶间有讲，迄过期的肉呢，十那个牛肉冰十四年
0: 啊，
1: 冻十四年
0: 啊，顶礼拜报纸，
1: 顶年的，
0: 讲牛肉有讲。冰十四年呢？
1: 系啊，过期啊，过期啊！
0: 啊，叫我调查的人家调查掉。
1: 嗯，
0: 讲哇，
1: 甲挑出来哇，
0: 一堆冰库内底，
1: 三米八包，
0: 三米八呢？甲提起来，
1: 牛肉、鸭肉、猪肉、羊肉、牛肉，
0: 那肉讲冰十四年啊！
1: 牛肉冰上久啦，
0: 还敢未好可乐？
1: 伊都拢去这个大卖场讲。
0: 中毛
1: 毛迄个要过期的啦，啊，搭等下整理理的吼，搁加卖出去安尼。
0: 啊，
1: 卖那无出去就加冷冻，啊，可能一直冻，有诶冻甲唔在。
0: 嗯嗯。
1: 啊，搁加改一个日期啊。
0: 嗯。
1: 哎呀，啊无啊，今毛一种重组肉。
0: 嗯。哦，
1: 重组肉你若去食火锅拢会食到。
0: 嗯嗯。
1: 重组肉，啊，你若有都要有标示哦。爱知影讲哦，这就是重组肉，大家吃欢喜甘愿的。啊，你若无标示吼，就袂使啊。哎呀，所以啊，都常常咧食东食西吼，食咧咱巴肚底，食落足好食的啦。啊，食咧巴肚底你都唔知啊，看袂着啊。
0: 对，即间那卫生咱就食啦。
1: 吼，
0: 嗯，无卫生咱上好是卖去啊。
1: 嗯，哎，还拢小餐厅呢。
0: 人即么餐厅拢是安怎呢？
1: 嗯，
0: 很补的。
1: 哦，
0: 啊，很干的，很那种很清，对不？
1: 迄个看迄个采买的人啊，
0: 嘿
1: 啦，看迄个良心无，唔当讲安尼做迄个无良心的代志啊，
0: 对啊，
1: 来，啊，甲朋友， 讲一下这个新闻的。
0: 嗯。

0: 短短也就好啦吼，卖伤长。
1: 哦，对了。
0: 所以刚刚有这个他个派去的吼。
1: 哎，安喏。
0: 讲走去迄个邦桥一间迄水煎包，扛起一支个加刀。
1: 哎。
0: 啊，走去迄、那个什么路？管前东路呀吼，一间银行。走去甲个行员抢四十万。
1: 抢四十万。
0: 客出客出，四十万客出。
1: 哎。
0: 看有钱客出，我要爱钱。啊，迄行员客四十万来。啊，摕到钱讲也无走啦，然后搁坐咧银行遐内底，待坐咧椅啊，待算偌济啊，看摕一堆偌济，都四十万。啊，当然人爱报警啊，啊警察来就甲抓去啊。
1: 警察来，甲第三十秒了呢，
0: 嗯，
1: 就考去啊。啊，这个可能是要安尼吼，
0: 嗯，
1: 要入去吃无钱饭的啦。
0: 干嘛呢？
1: 你外口伊未适应啊？
0: 是吗？
1: 哎呀，
0: 这都不了解啦。我是讲，这个呐，不是头壳歹去啊，头破去啊。
1: 伊咧内底较会习惯，啊那出来，
0: 无法度生活，
1: 社会脱节，脱节咯，伊就无法度人生活。
0: 脱节就是吼，伊无法度迄落啦，因伫内底食好做轻客嘛，啊有通好食，啊出来外口，你得爱出去工作，是到通食，到通啊趁钱买物件食，
1: 啊
0: 所以未惯习啊。哎呀，啊，后迄个抢银行，在个底下坐咧遐算钱，看我抢偌济啊呢？哎，头壳有问题。世间人啊，
1: 世间人八百款呢。
0: 好啊，多。
1: 钱有米就饲百有人哩。
0: 啊，你也得抢银行。
1: 对啊。这条唔知什么歌，我听我嘛。

0: 更较差的吼，啊，见着冷风吹着风，啊，就安尼扫扫扫，日啦扫，暝啊扫，扫到暗时啊吼，拢困无好安尼吼，啊，扫到平平喘，喘平平安尼，咱玻璃免扫散，更加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吼，唔管你扫偌久，打扫还是孤扫，扫无痰吼，还是讲扫到咧，咱这个痰液是白色的咧，还有做冷扫。啊，那是黄色的吼，迄只哦做热扫啊咧，啊是讲感冒引起的各种的这扫症咧，玻璃免扫散吼，紧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会当甲咱清痰个止扫啊咧，唔管是冷扫吼，啊是这个热扫吼，啊咱这个玻璃免扫散咧，啊紧把买倒来食。玻璃免扫散，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吼那咧扫吼。拢适合用得着，玻璃免扫散，盖好用安尼，吼、哦、啊！根据这个报道呢，这个扫吼那是无根治呢，扫久可能就会引起其他的这个病变安尼，细胞较无健康安尼，吼、哦、爱小心哦。啊，咱这个扫扫扫，酷酷扫吼，隔离玻璃免扫散，唔管你是冷扫还是热扫，还是这个旧年扫。哦，老人扫、囡仔扫、食薰的薰扫、打扫、孤扫，吼、哦，啊扫无痰的，咱这个大自然到底的药材，治扫有效。
1: 喂，叔，
2: 这个扫情哦，无遐简单咯、哦。
1: 嗯，
2: 你无听人讲这个医生行治扫，吐水屎行了啦。当你若扫情，你扫起来这中间哦，啊就紧。叫医生看啦，
1: 嗯，
2: 啊医生也讲啊，你有脑的发炎，
1: 嗯，
2: 啊倒转来，你会去讲经常来个保养，
1: 对，
2: 保养比什么比较好，
1: 嗯，
2: 咱玻璃免扫散，你若讲这个，风寒，嗯，啊买鼻塞，买个扫，
1: 嗯，
2: 耳部有痰滴，定来起咳咳安尼，
1: 嗯，
2: 哦，你都要来吃玻璃免扫散，
1: 对，
2: 耳部个清清的吼，较快活。
1: 这治扫有效，
2: 啊、有
1: 嗯，
2: 哎，啊，无你若讲，你去坐高铁啦，要去倒位啦，
1: 嗯、
2: 哇，去坐桥啊中间哦，人坐边的人唔敢跟你讲啊。
1: 啊，你到那干去食物件，坐咧啦，开开叫大家都要惊死
2: 啊。对啊，
1: 对啊，
2: 对啊，
1: 啊是坐咧公车顶悬，拢同款啦。你到那人坐所在，你啊底下开开叫人都惊死。
2: 对啊。
1: 哦，所以这个。玻璃免扫散吼，厝内底甲传一罐啊，要用得有。啊，得那感觉讲，然后头啊怪怪哦，得好紧食。
2: 有啊。
1: 啊，你若讲平常时啊，气更较无好的人哦，早唔加食。啊，若讲啊，都有咧扫吼，你要加食几摆啊。
2: 嗯。
1: 系啊。
2: 厝内甲准备一罐啊，要用得有啦。
1: 嗯。
2: 啊，这一罐清啦，可物件唔当嫌贵，好用就是无贵。哦，玻璃免扫散。哦，跟找到江小姐注文，2999-8692，
1: 2999-8692，找咱到江小姐登记注文。
2: 台湾时间1:02，为了大家健康，唔通把那蒲料放喺膀胱，
1: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连咪接过来。

进一下广告嘞哈，咱这个隔离玻璃免扫散，天气那是变化吼，啊，一挂咱这个老大人啦、囡仔啦，

0: 今麦要选歌的朋友哦、喔，
1: 哎，好气场啊！
0: 拢互恁打电话入来选，
1: 2999-8693，找郭建中甲孟琪啊，哎，来要上线点歌的朋友拢 OK 吼，哎、喔欸，来你好。
2: 嘿，
0: 今天
2: 我
0: 几号？
1: 嘿，哦，那来。嘿，
2: 细汉
1: 那
2: 东西。
1: 细汉那东西。好。好。OK。哎、欸，落了，落了，
0: 我家己背起来。倒来我
1: 面。2999-8693，这现场可能的电话哈，那要点歌的朋友就好上线了哈。啊，那要询问咱的产品，2999-8692，找罗岗小姐询问。
0: 对，
1: 哎，
0: 那个五日节大概较无闲啦吼。
1: 嗯，
0: 反正明仔七早八早八起来拜拜啊。
1: 哦，
0: 啊，买菜应该明仔市场敢无咧卖？
1: 嘛是应该有吧，一早起吧，哎、哦、呀、啊哦。来，你好。喂
3: 喂，阿嫂，
0: 哎、oh.
1: 哎、
3: 欸，建良呀，
0: 哎、欸、来了，
1: 阿良啊，
3: 你一开始就讲阿良，迄个带恁去加米皮啊，有哦，加两两，
0: 加两两，哎呦，阿娘，
1: 你这烂掉，
0: 阿我看，你有气就有笑啊，哥，
3: 阿下巴肚，啊个龟娘，个龟龟的看的啊，
0: 哦，
3: 你无好再来讲
0: 哦，哦，
3: 毛毛嘞，
1: 你有遐凶悍吧，
3: 这
1: 老细哦。
3: 啊，我干那穿短䘼个，啊干那爱落
0: 个薄底安尼，你较用啊？
1: 无啦，唔是较用，油较济。
3: 我油
0: 较
3: 济对。对
0: 啦，
3: 阿嫂讲
0: 个
3: 对。
0: 伊袂哦，
1: 嗯，
0: 人个体格袂像你遐只轻咯。
1: 伊肥嫩啊，肥嫩啊，我算大颗。
0: 哎，
1: 安尼。
3: 那我嘛大颗。
0: 哈哈哈。早人嘛都有吧啦。
3: 哦啊。
0: 早人嘛三几路有嘛木。
3: 啊，恁有休困哦？
1: 明仔载
0: 明仔决定
3: 爱休困啊！
0: 哈哈哈！你大年大节
3: 哩咧？对啊，对啊，对啊，较无闲啊！
0: 对啊，较无闲。明仔载拜拜啊！
3: 嗯，明仔载才听迄落啊，有听着外声
1: 啊！啊，对啊，
0: 菜尾啊！
3: 对啊，
0: 对啊，
1: 对啊！哦，今日要听什么歌？
3: 今日来听一个暗恋，
0: 暗恋哦。
3: 嗯，
0: 好，
1: 好，
3: 好。
1: 好，
3: 好，谢谢哦。
1: OK，
3: 嗯
0: ，OK，
1: 来，你好，
4: 你好，孟姐，
1: 嘿，
4: 我加跟电话联络，
0: 好，
1: 哎，
4: 哎，我来问你哦，
0: 嘿，
4: 我两罐呢，讲
1: 来广告，
0: 嘿，两罐啥？
4: 剩一包呢，
0: 什么？
4: 我来把呢，要吃偌多呀？
0: 什么啦？
1: 你买什么？
4: 包金骨，
1: 用金骨了，
0: 嗯，爱几回？
4: 我买两罐吼，
1: 食
4: 到剩一包，一包我有搁食。
0: 啊，一包你都占食十粒吧？啊，
1: 这麻你那卡麻无遐紧啦。
0: 嘿啊，
4: 嘿，
0: 爱紧食
4: 啊，照顾生啊。
1: 哦，啊，因为这咱这重要吼，爱互伊慢慢吸收。
4: 我唔知。
1: 慢慢调整，
0: 所以三分变就要四分
1: 对对，
0: 知无？
4: 食十粒补安尼。
0: 啊，无你用吞的嘛。
4: 啊！你又要强吞哦，定壳壳个。
0: 啊，无你就。
1: 啊，两粒吞啊。
0: 无你用滴咩啊？
4: 定壳壳对个。
1: 系啦。
0: 用滴咩啊？
4: 滴咩正麻烦呐。
0: 好麻烦，那也麻烦。
1: 哇！
4: 定
1: 啊。
0: 哎，对啦。
1: 定麻烦，啊，食补补饭，啊，这安尼你变啊顾身体啊。
4: 那食哪肥呢？
0: 啊肥哪好见健康多啊？
1: 这食袂肥啦，迄是咱这个年岁问题，代谢歹
0: 啊。
1: 系啦。
4: 啊，都去食几年无？
1: 诶，即来看你的吸收。

0: 酒啦。
1: 对啊，你就直直听听我的话题。
0: 啊，像阮食二十几年
2: 啊，食二十几年
0: 啊。对啊，因为咱你不三时爱拢爱保养爱顾啊。
1: 你若看到我吼，你才会知啊。
2: 我那叫人去多看到你。
1: 啊，你若电视若讲。
2: 但
1: 是现在鬼时
2: 看一
1: 摆，关键中哦，
2: 伊就
1: 走出来啊！你
2: 咧，现在鬼时要去
0: 倒看
2: 啊？
0: 哦，
2: 我
0: 无
2: 讲，
0: 我
1: 讲
0: 要
1: YouTube
2: 嘛有啦，我无啦，我
0: 无网。你无用手机啊？
1: 系啊。
0: 哦，安尼就无法度啦。
1: 关键中，关键中，我就走出来啊！你咧，
0: 去倒休，就走再走的是吧？
2: 我
0: 咧
2: 网络，无网络，
1: 伊
2: 就
1: 无。哦，
0: 无网络就无法度啊。
1: 啊，无你要去朋友啊，还是要手机啊？甲画质就走出来啊！
2: 我是爱看，迄个你无我不看你啦吼。
0: 嗯。
2: 梦姐我也唔捌看。
1: 梦姐也
0: 捌看过啊。
1: 嘿，梦姐，
0: 你都个
1: 做落话啦。
0: 你都个想讲迄个汉草做好个啊，肥猪猪啊嘞。
2: 那个大山林波，你又甲我讲，我伫倒位个公园，你来互我看一下。
0: 我较罕咧出门啦。
2: 嗯。
0: 啊，我若出门，我连咪就转来啊，物件买买，我就转来。
1: 嗯。
0: 今晚不爱，以前吼较爱行路去踅街，今晚不爱踅咧。
2: 我今晚
0: 嘛常爱踅街。嘿，对啊。
2: 菜
0: 市啊。对啦，对啦。啊，恁有恁那菜市啊，较大个，较有当个踅。阮那菜市啊，一块块啊。
2: 啊，你
0: 不
2: 要踅啦。
0: 那不要踅，对啦，你安尼讲就对啦。
2: 我踅电话，我不爱踅。
0: 系啊，啊，因为你。
2: 三个呢。
0: 啊。
2: 对不？
0: 哦。
2: 卖踅三个呢。
0: 安尼厉害，安尼你靠靠按有力的呀，你个阿哥咧？
2: 我靠，我过来行，没
0: 问题啊。嘛是行着，安尼就是着啦。啊，所以你也得持续顾哦，持续爱顾啦。
2: 啊，无聊就是行菜市啊。
0: 哦，安尼好啊，都当作运动啊。
1: 对啊。
0: 来啊。
2: 我听恁两个咧讲话哦。
0: 嗯。
2: 家庭美满唔叫好。
1: 哦。家庭美满咯。
0: 幸福美满啊。
1: 啊，恁两个
2: 家庭美满呐。
1: 哎
2: 呀，有做会讲到啊，有这个年做感觉，迄种家庭唔才有感觉，
1: 好，
2: 对不对？
1: 对啦，别啦，
2: 这孤单老人那有较大，
0: 别啦，这自由，我讲自由，自由自在，
2: 自由自在，
0: 系啊，啊无人管啊，
2: 感觉不一样啊，
0: 是哦，
2: 咱肉粽坐咱来食着一家，大家安尼团圆，
0: 嗯，
2: 大家一个食肉粽。嘛是咧滋味呢，无虾米。
1: 啊，你都卖个想遐多啊？
0: 系啊，
1: 当个坐就脚翘起来，
2: 脚翘起来就无人通开讲。
1: 啊，肉粽就
2: 甲
1: 推
0: 加热了
2: 来食。
0: 哦。没啦，因为今嘛这老大人哦，独居的老人真济。
2: 老人会使讲连片，阮伫遮吼，阮伫桥头遮会使讲规片呢。我在同故宫上多呢，
0: 对啊对啊，所以这老大人真济啊，是无
1: 就你。桥头遐古早人话多，哪里咧？
2: 啊，少年啊，靠得老岁啊吼。
0: 嗯。
2: 我咧讲了，我咧细金钱安尼气拖拖。
1: 啊，你桥头住伫度？
0: 爱敢食袂到？
2: 我伫盐山夜市。
0: 盐山。
2: 盐山夜市。
0: 盐山。
2: 延平北路三
0: 哦，延平北路街啦。
2: 啊，我唔系老花匠门街。
1: 你延平北路街啦，
0: 大桥头街
1: 啦，大桥头街啦。
2: 嘿，
1: 大桥头，刚才我拢伫遐出出入入啦。
2: 嘿，
1: 嘿啊。
2: 啊，你有伫遮出出入入？
1: 有哦。
2: 我拢唔
1: 捌
2: 看。
1: 嗯，我
0: 啊人很济，你哪知？
1: 我靠，到登岩头咧。
2: 我食食无虾米东西啊。
0: 伊拢去遐跳舞啦。
1: 那
2: 我跳舞哦。
1: 那先老师不听。
2: 咁样。
0: 真的无啊，叫跳到倒耶！
2: 门过流芳啊，
0: 叫跳到倒去啊！
2: 哎嘞，嘛，
1: 哎，王耀真都钱款款的 ，T V 哥叫跳龙戏啊！
2: 哦，爱情戏好，
1: 爱情戏好，迄个足好，迄个。
0: 因这句，
2: 这个是一句。你讲袂计较啦，你知无？
1: 对啦，还讲袂计较。
2: 我人嘛是安尼，想要做，我看有钱款一袋拢免做。
1: 去美国也好，然后包路
0: 安尼，
1: 跳路安尼，
0: 嗯，
1: 啊叫车龙死啊啦。
2: 是啊，
1: 嘿啦。
2: 你着食会计较，再退啊，食袂计较嘛是安尼尔。
0: 对啦，对啦。
2: 健康啊。
0: 所以吼，咱活在当下吼，啊，感觉讲快乐的。
2: 活在当下。
0: 嗯。
2: 也无咧存后啊。
0: 你卖少年嘞，咱卖去个想很济啦。家己老的过好，爱食啥就来食。啊，那像你讲爱食菜菜籽啊，咱就来食菜籽啊。
2: 我问你，
0: 老趣味。
2: 大乌瓜吼，古早大乌瓜，会记咧唱讲要找 找阮老母啊，什么去到台台北银泉边一点的什么歌？嗯，
0: 找阮老母啊。
2: 要找老母啊，找到台北银泉边啊。
0: 这内底歌词的款。
2: 嘿，歌词。
1: 你要讲名，阮才会知。
2: 我足久啊吼，那阮寡婆拢单调。
1: 哇！
2: 啊，有一个印象讲要找老母，啊，找到台北银泉边，啊，唔知要倒去。
0: 哦，这安尼就歹找啊！
1: 安尼就歹找啊！
2: 你我是讲啊，参考看你想会起未？
1: 系啦，
2: 你嘛无你就放迄个木啊话，
0: 木啊话哈，
1: 木啊话，
0: 木啊话，好，
1: 好啦。
0: 啊，你是迄个？
2: 我
0: 高叫他
2: 王小姐，
0: 王小姐哈，好，
1: 好啦，
0: 王小姐，好
1: ，OK，
2: 啊，
0: 好，
1: 哎，
0: 好，
1: 哎，
0: 大李哟，
3: 不是啊，
0: 喂喂喂，
3: 嗯，哎，不是啊。
1: 诶，
0: 刚刚买八宝糕
1: 啊！南部买八宝糕，南部买八
0: 宝
1: 糕哦。
0: 陈太太，你敢南部人？
3: 啊，台中，
0: 台中哦。
1: 啊，你家同款台中啊？
0: 哦啊，
1: 台中在里头。
3: 我阿兄买厝，我伫个台里。
1: 台里啊，台里了南门桥个过啦。
3: 我讲我。啊，无在医院说，我也不知位啊。
1: 你甲我讲，我就知。我住咧台中
0: 市。你知你要揣去哦。
1: 我住咧台中市啊。啊，你呢？住喺个过南门桥咧啦。
3: 对啊，伫台里啊。
1: 台里对啦。
0: 台里。
1: 我一个细汉的朋友嘛，住咧台里啊，三不五时啊，拢有听节目啊。
3: 哦。
1: 嘿啊。
3: 啊，不过呢，一摆见大家吼，拢多人讲去做生意啊。
0: 按阮
3: 大
0: 爷无去
3: 啊！
0: 哦，安尼就较少落去啦。
1: 啊、做生意就做生意。
0: 啊，少年咧咧无用啊！
3: 系啊，
0: 系啊，系。钱
3: 有做也无去啊，拢无啊。
0: 啊，你就家己找快乐啦。
1: 系啦。
0: 家己看要楼卡行行咧，
1: 啊，
0: 听下这
1: 部。哈哈哈！哈哈！
3: 哈哈！回家。
0: 哦。
1: 哎呀。
0: 嗯。
3: 无钱能吃瓦罗啊！
0: 哦，拢请我了，不要紧，阿哥有一个通甲你做伴，好，不要紧啦。
1: 你个有人请我了哩，有个人无人请我了，都过去
0: 过过咧，
1: 做流浪汉咯。
3: 请我了，我了不好。
1: 哦，
0: 你言语未通哦。
3: 哎呀，
0: 阿弟阿
1: 弟，
0: 阿弟无你用笔个啊？
3: 笔伊不写无。
0: 哎，顾应该顾来的会通啦。
1: 养猪崩就好啦。
3: 不要啊。
1: 不一样
0: 啊，不一样哦。
1: 啊，无你煮我吃。
0: 啊，你请我了来创啊。
1: 嗯。啊，你练身体啊。
0: 你煮我吃，你敢说用功？
3: 我拢爱说。
0: 你家己说哦。
3: 哎
0: 呀。哦呀，这搞。啊，无话你话你煮我寡多吃，啊你搞寡多说用功。啊，你台出你惊惊的。
3: 嗯，真的哦。你新人工，根本都。
0: 啊！你
3: 爱开开我
0: 们哦，不要不要，对啦，哎，
3: 都硬菜哦，东西菜多些啊，
0: 哎，
1: 硬菜肉肉煮，硬菜汤料啊，
3: 还有菜啊，掺
0: 啊，你爱加加啦，
1: 掺蒜头，
3: 你比加酱还歹加，
0: 然后比加还歹加，啊，叫恁少年的甲讲啦，
3: 少年难受。
1: 小
3: 班啊，
1: 这个人阿妈。哦，你讲有一个外头，跟你斗阵算袂歹哦，阿弥陀。
0: 加减化东化西啦，嘿啦。
3: 我哥哥换人啊。
0: 哦，哥换人哦。
3: 啊，
0: 无
3: 啊，是我咧在啊。
0: 啊，你那哥换人，你得找一个啊，大哥哥你嘛听无哦。系
3: 啊。
0: 哇。阿伯，你要叫讲台语真困难呢。
3: 是啊。
0: 哪样讲哥哥的算足够的啊？系啊，
3: 我做
0: 安尼，爱个沟通者。系
3: 啊，
0: 吼，好。
3: 一个咧在台湾人哦，
0: 台湾人较贵啊。
1: 台湾人贵啊哦。
3: 系啊。
0: 系啊。
1: 哦，一个月的话，
0: 古老板，对。
3: 我也要讲台湾话啊。
0: 嗯。
1: 啊，你讲中介讲嘛？
0: 啊，但是台湾人较贵啊。系
3: 啊。
0: 嗯。哎呀。但介你少年的参详者。
3: 下
0: 定了，定了，
3: 白
0: 晒
3: 了。
0: 嗯，
3: 跟
0: 我想吧。跟你想吗？
3: 哎呀，
0: 伊惊你无聊啦。
3: 啊，
0: 惊你无聊，跟你想。

0: 就这位。
1: 啊，面吹哇，这都这都真正哦，真真甜头啊嘞！伊可能唔知你咧个叫啦，嗯，好，啊我阿爸电话个礼拜，用个甲你讲哦嘿，嗯，好，来你好，
2: 你好，
1: 嘿，
2: 阿妹点歌，
1: 什么歌？
2: 阿妹点的然后做个什么亚洲轮回一条，
1: 我这无伊迄块歌呢，
3: 无迄块歌啦，
2: 有，
1: 嘿呀嘿呀，
2: 安尼，阿无我点迄落。陈南俪的微笑，
1: 微笑，微笑，陈南俪的微笑。好，我等下我来找看卖哈。
2: 啊，你我点会使点两条。
1: 哦，一地都好啦，好不？哦，哎，啊，你倒位？
2: 我银河啦。
1: 银河贵姓？
2: 我姓张太太。
1: 哦，张太太，好好 ，OK， 好。
3: 我身体保养我好，较要紧啦。
1: 嘿，
3: 哦。
1: 哎呀、啊，这有年岁啊吼，打器官啦、啊，拢咧退化，包括头壳啦、目睭啦、喙齿啦，拢会歹啊。
3: 嗯。
1: 啊，所以讲吼，咱啊，身躯有欠一块啊吼，啊，老西克压一块安尼吼，有当时啊，喙齿做嘛爱钱，你讲喙齿顶壳壳嘛爱会歹去。
3: 哦，这样喙齿。啊，
1: 骨头买好，哎买好好起啊嘞呀！
3: 对啊，
1: 哎呀，所以咱呐有回来啊吼，咧这身体个咧各种咧歹吼，拢真紧啦。
3: 嗯，
1: 啊呐讲你都有保养有顾吼，都有差啦，迄个退化较慢啊嘞啦。唔是讲拢未退化，就是讲，互你退化较慢嘞。哎呀，所以咱像咱咧。大桥头王小姐，伊爱去洗鸡，爱洗菜市啊。啊，你着洗菜市啊，吼嘛是一种兴趣娱乐。啊，你着当作讲去洗鸡啊，那运动安尼啊，系啊，这洗鸡嘛爱有耐心嘞。
3: 嗯。
1: 你若像我这无耐心的哦，我无法度一条鸡洗到完。
3: 哦，无法度。
1: 哈哈哈！真正无法度，系啊。
3: 后来。
1: 好。
3: 细汉迄当时吼，
1: 来王太太，

0: 当然你是少爷，我是老弟，你来向我求爱，我是一半欢喜，一半伤悲。
1: 翠英，你即马是咧讲啥物？爱情是无分阶级，现代是男女平等，啥物叫做少爷，啥物叫做女婢？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情？

0: 用武人之行，绝对袂来过。
1: 你有这款的决心，阿无请你手拿起来手抓起。
0: 啊，好啦好啦，手抓了手抓了。

0: 我来个广告一个吼，老骨头爱顾好，老枕头唔能拖，红青的养筋骨，治疗四肢的这酸痛、腰骨的酸痛、风湿痛，这边真有效哦。红青的养筋骨，治疗慢性的这腰腿的痛、慢性的关节炎、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通人知，都是止痛真有效。年纪那大吼，容易安尼疲劳啊、下虚啊、体力不足啊，哦，精神不好，脚手会麻痹，会安尼僵硬、硬僵、硬僵，哦，关节会退化，啊，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四肢会酸痛，风湿关节痛，徛袂久，啊，腰酸背痛，失眠、搞眠梦，心神不宁，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哦，老镜头唔通拖，风湿痛、老毛病无容易治疗，听起来吼足买命的。风雨未来咱成灾，风清的养筋骨，帮你拄体内这湿气，治风湿痛、四肢关节的酸痛、风湿性坐骨神经痛，顶肝肾两亏气血不足，然后这款呢，这有良好的效果。风清的养筋骨，风寒湿痹症，常常引起关节啦，咱的这肉拢会疼啦，阴火的时会加重，并且反复发作，有时轻，有时重，风湿关节疼，因为呢正气无强，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的气血运行，气未通。啊，肺未顺，食拢会痛。简单讲就是讲，痛就是未通，通就是未痛。风清的养筋骨，伊会驱风、散寒、除湿、止痛、强筋骨，针对即个风湿痹痛，同时又有补气血的功效，气血运行顺，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风清的养筋骨。治四肢骨头酸痛，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将打通经络，甲咱的经脉强壮筋骨，经络阻塞甲你打通，经脉来活动呢，伊就会灵活。哦，达到讲通就是未痛，哦，治根本呢，难怪讲治骨头酸痛，这味真有效哦。风清的养筋骨，心管变矮。敲骨骨头容易支气，这味真有效。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养筋骨哦，拿不着吼，你都要紧嚼，唔通买断个阵，提咧看未好啦，都要吃啦。
1: 爱认真吃，
0: 用金面买晒啦。哦，你问罗刚小姐，红青的养筋骨。

0: 这地方做暗暖呐、啊。
1: 嗯，
0: 嘿啦，
1: 暗暗。
0: 母阿伟，我阿哥咧找你啦。
1: 哦，母阿伟。
0: 啊，即摆迄个选什么陈南丽微笑哟？
1: 我甲咧起笑咧。
0: 嗯，
1: 微笑。
0: 微笑。
1: 嗯，
0: 好啦。那半看会好过落去未啦？
1: 嗯，
0: 你选老歌，你来选讲会听的哦。
1: 嗯，
0: 诶，正常都会听落去听。
1: 听爱听
0: 有啦。选你都无人听到哦。
1: 听听无诶。
0: 影响就是节目哦。
1: 嘿，
0: 我来找个母啊，会看麦啊。
1: 你去找。
0: 哦。
1: 诶。嗯。好。

0: 这条歌咱不放吼。
1: 微笑，
0: 微笑，
1: 嗯，
0: 哎，
1: 哎呀，
0: 大桥头的王小姐，我们听不完话呀，
1: 不完话，
0: 好来，这个叫王姐唱了，
1: 歌谣，歌谣唱起
0: 来，好来。
2: 固定来
0: 啊，
2: 固定，
0: 啊，你努力搞个，嗯，我看没有，不阿伟，爱情多少叫努力，靠呀，我马虎不掉，
2: 你家里马虎拉不掉。

0: 来里里啦，
1: 对啊，你当听着里里啦啦，我无得听呢。
0: 哈哈哈！哎呀，干那迄个歌谣到我
1: 多啦，算唔
0: 知。嘿啦，
1: 嘿啊，
0: 你要听这种里里啦啦，干那歌谣到有啊？
1: 嗯
0: 嗯，
1: 有啊。我今麦在找歌啦。
0: 嗯。
1: 啊，买卖人食袂刚好啦。
0: 好、
1: 哦。这条真好听。
0: 嗯。
1: 啊，咱的专线电话甲报一下。
0: 重点吼，咱的专线电话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这部中的这个产品有红青的养筋骨、红青的大光明、红青的解毒丸，搁有咱这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烧散，啊，搁有咱这款 EGF 青春胶囊，原料是法国的吼，啊，搁有珍珠霜。哦，啊，搁有咱这个芝麻巴甲鱼能做成的蟹肉棒明星，啊，搁有养生酶，哦，无掺粉的纯肉酥，搁有肉条，啊，搁有咱这个一口松，哦，这个鱼腹肉甲做成敢那一粒饼呢，啊，剥落安尼酥酥安尼，
1: 免剥落，你塌落落，
0: 塌落都一样呀，
1: 哎，
0: 系啊。啊，要用波嘛可以
1: 啊。啊，这老大人吃这宠物啊，有氨基酸，
0: 嗯，
1: 吼、哦，啊，佮有
0: 蛋白质
1: ，
0: 对。
1: 咱若无氨基酸佮蛋白质嘛袂使呢，
0: 营养也无够。
1: 系啊，
0: 嗯，
1: 所以老大人，你若送这互恁食，哇，
0: 嗯，
1: 上拄好。
0: 啊，有诶无喙齿呀，
1: 系啊，
0: 啊，有诶囡仔啊袂发喙齿呀，啊，这拢会使食。2999-8692，找罗江小姐询问。

0: 这条黄蜂跟较早的旧的烟草不同款，旧的烟草较好听。
1: 是哦，没有，我感觉还OK 啊。
0: 古早的原版的较好听。
1: 是哦，
0: 伊这算再版的啦。
1: 哦，
0: 嘿啦，啊，嗯，无你这大家快乐吼，
1: 嗯，
0: 平安，
1: 大家快乐啦。
0: 嘿，阿明仔肉粽都安那吃，
1: 嗯，
0: 胃口造的人啦啦开讲，
1: 嗯，
0: 嘿啊。我哩这是大这里呢，
1: 嗯，拢嘛拢嘛是啊。
0: 我哩这
1: 清明，
0: 清明，
1: 重阳节，
0: 5月13，
1: 5月13那算啦，5月13是清明生日嘞，
0: 嗯，
1: 哎呀，
0: 啊哩，
1: 5月13
0: 是包老的，过10月2哦，
1: 哎，那他们总算算来玩，
0: 哦，算未完呐，
1: 哎呀，
0: 哎呀，
1: 嗯，
0: 啊，大家。五日节大家快乐齁，
1: 嗯，
0: 欸，大家忘记啊，
1: 挂件中
0: 要跟所有朋友说声晚安啊，哦，
1: 再见，拜拜。

0: 你看维牛，维牛，今仔日真好看诶。
1: 维牛真水，真水诶，维牛。

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搞早，大家快乐，大家万事如意。我是曾建文，多谢您对即马要阁听一点真久幸福人生。曾建文伫咧讲因果劝善劝孝的小故事。咱的服务电话。

这个较早有一个姓杨的秀才，杨秀才伊生做文质彬彬，伊是杨外汇的孤囝，厝里阁是大好爷人，伊本身的学问原来袂歹。伫杨秀才二十岁时阵，都真侪人伫咧讲亲戚，对方拢是有名望的千金女，可是杨秀才伊拢无佮意，伊唔肯结婚。原来杨秀才啊，伊的心目中已经有意中人啦。伊意中人是《西厢记》这本小说内底女主角，叫做崔莺莺。原来杨秀才伊是看小说看甲过头入迷，伊去学小说甲迷去啊。《西厢记》这本文艺小说啊，伊一处是挂客一处，伊永远看袂先。伊愈看好是愈入迷，伊心中伫咧想，故事中的女主角。崔莺莺，若是会当来合作无，毋知要偌好哩。故事中的崔莺莺是遐尼啊水，是遐尼啊温柔可爱，阁是千金小姐。崔莺莺伊嘛真有学问，阁会吟诗兼作对。故事中的崔莺莺是可比崔莺莺遮尼水，我那为师王昭君。伊的笑啊，是安尼倾国兼倾城，伊樱桃的小嘴啊，就无点胭脂来讲，都原来安尼粉红啊粉红，面目是安尼幼咪咪、白泡泡，目眉是柳叶眉，阁有尖尖的鼻，滑灵灵的目睭，任何人来看到，都拢总会神魂颠倒。故事中的崔莺莺体格是遐尼好，那是甲加一两就伤肥，啊若减一两阁伤过瘦，啊若是加一分悬阁伤悬，减一分阁伤矮。伊脸部轻易，都敢若亲像咧如云过月同款，是遐尼温柔，遐尼迷人。杨秀才啊，伊愈看《西厢记》这本小说，伊是愈爱慕着崔莺莺，但就请害咯，伊走火入魔咯。伊去治着心病了，伊因为有幻想，煞变成失眠困袂去。伊因为有幻想，家己啊会安慰家己，煞治着小便白露的镜头。伊规工安尼无精打采，无精神。伊会感觉讲头壳晕，头壳疼，感觉腰酸背疼，脚酸手软。伊去治着幻想的相思病，伊变甲安尼三枝落叶，性命是危在旦夕。杨秀才老爸看到安尼啊，是安尼非常的紧张哦。杨秀才伊个是一个孤囝，那是有三长两短吼，杨家都无人传杨的啦。杨元圭伊就是一出计要聘请名医来医治伊的囝，确实无人医伊会好。杨秀才的病啊是愈来愈恶化，连徛都无力，双脚是安尼皮皮喘。杨元圭伊是大好爷人，伊心中伫咧想。咱真正天下间无甲一个熬的医生有迄款的医术来医好因囝的病症哩。杨元圭啊，伊请人一起给大故事、大本文、重手要聘请名医，只要会当将因囝的病甲医好去，收白银500两，啊黄金100两。故事一个打出去了后啊，有一个怪医生就来找杨元圭啊，这个医生啊。外表看起来是财不出众，貌不惊人。伊讲伊是出外人，专门伫咧治疗疑难绝症，专治天下间的怪病。因原话，伊俩怪医生看一下，心中是安尼半信半疑。看伊财不出众，貌不惊人，人是安尼生作阿草阿草啦，敢有啥物才华呢？可是因囝的病啊，是遐尼啊沉重啊。俗语伫咧讲啊，人是不可貌相。要海水不可斗量啦，千万咱唔通看人无气哦，嘛千万唔通高眼看人低。因原话啊，伊想着安尼，伊就带怪医生来因后生的住房。怪医生，伊施展着望闻问切四诊的好功夫。就是怪医生，伊看了后摇头讲，病理伊是知影，但是病因就是还阁未当明白。为着要查明病因，伊要求甲杨秀才爱共床困。经过三天了后，伊才有哈多通查出病因。杨元圭心中伫咧想。

是倒一派医生，医病都要甲病人做伙困，好加载。这是伊的后生在破病，那是因查某囝来破病吼，啊，这场代志就害了了啊！因为我一想来想去，因为他只好答应挂医生的要求。因为我一答应挂医生的要求了后啊，挂医生伊为着要查明确实的病因，伫迄一暝，伊就甲杨秀才做伙困。正奇怪代志发生啊！杨秀才一直咧困的时阵，会一直叫英英英英。嘛，一直讲一寡听袂清楚的话，过甲人烂呢。怪以前伊心中拢知影咯，伊心中了然啊，伊明白了一切啊。怪以前伊将杨秀才甲邀请起来讲，诶，杨秀才啊，啊，你拄只伫咧困的时阵，一直伫咧叫英英英英，啊，英英到底是啥物人呢？杨秀才伊只歹势讲，啊，到洗手机内底迄个崔英英啦。怪医生一听到安尼，伊知影讲杨秀才是去治着幻想症的相思病啊。怪医生讲，你是不是真喜欢迄个徐英英？你是不是真爱英英，和你做某呢？杨秀才讲，故事中的英英生做遐尼水，啊，我情不自禁，我真爱伊。怪医生讲，我不但是一个医生，我原来是一个法师，我有法度啊，和你看到英英。你若是看到英英了后，你会使向伊求婚，看英英伊是毋是愿意嫁你。杨秀才讲，这敢有可能？我医生讲，我会晓做法，就是天顶的仙女，地下的冤魂，我拢有办法，他好甲调来。你即马就安心去困，啊，我来去办做法的物件。会记得咯，明仔暗初更的时阵，就有人来拍你的房间门。这个时阵，你就要赶紧开门，因为来拍门的人，就是你所思念的英英。不过，你要好好休困，明仔暗你才有迄个精神见英英。怪医生啊，伊话一个讲完了后，伊走啊。杨秀才伫迄一暝，原来是真好困。即马我来甲讲迄个怪医生，伊查出着病因了后啊。怪医生，伊将杨秀才的病因报告予杨元贵知影。伊讲伊三天内有法度通医好着杨秀才的病，不过明仔载伊需要一个老苍蝇。杨元贵伊感觉真奇怪，讲嗯，啊，阮囝破病，啊，你甲阮囝医病，啊，叫老苍蝇是要创啥？怪医生讲，心病都爱心有医啦。只要你甲我找一个老苍蝇给我，啊，我就有法度通医好杨秀才的病。有一个天公姻缘过，就叫人去花街柳巷找一个六十外岁老苍蝇。怪医生，伊就摕十两银予迄个老苍蝇，叫伊去买水衫，甲穿好样的水水，胭脂水粉是甲抹予胖公公，只是头毛白苍苍，伊阁也一个怪啊。怪医生啊，伊向老苍蝇讲。你用暗吼初起的时阵，去杨秀才房间口甲弄门，吼、哦，你安尼离出离出这搬这搬，代志那办成了后啊，我阁想恁十两银，啊，我即卖来甲讲这个杨秀才，伊伫咧厨房内中，伊想讲用暗初起，英英会来甲我弄门，会来找我，这敢有可能？我医生唔知甲我骗阿妹。伊一直咧想，伊想甲困袂去，伊想到英英，伊心中就真欢喜。英英一定是生做天主角色，英英一定是参像仙女下凡同款。时间伫咧过过晚真紧，初见已经到啊！伫这个时阵，杨秀才房间口真正有人来伫咧拍门啊，拍甲乒乓叫。杨秀才心肝敲一下，就问讲：是啥物人？外面有幼虾讲。还有是我啦，我就是英英啦。杨秀才一听到，应家人是英英，伊用装的啊，伊从来要开门啊。伊一个开门，一个看，伊看到一个老水姑娘，衫是穿真水，胭脂水粉是瓦拉抹真妖艳真高，却是头毛是安尼白苍苍。杨秀才一看一个鬼哭人拢硬去啊，伊就问讲啊，无你是啥物人？那个老水姑娘讲：“相公啊，啊，我都英英啦，是你伫遐伫咧思念的英英啦。相公，我是和你的真情感动着，我是吼、哦、特别来看你的啦。相公啊，我嘛足爱你的呢，我足愿意嫁予你的呢。”杨秀才一听到安尼，伊个俩对方甲看一下，伊是安尼，惊甲魂不附体啊！
右手在

食到结果。啊，你若是英英，人英英是时做真水呢，英英是敢若仙女嘞。迄、那个老师高人讲相公啊，那是伫咧两百年前，我确实是真水。你看，我即阵虽然是两百几岁啊，但是啊，我嘛阿哥比恁阿妈佫较水。相公讲来啊，我亲近一个，迄、那个老师高人出个廿几乖啊，伊向右手在一直逼来，一直安尼骂我阿笑。杨秀才一看到安尼，伊松大了。杨秀才一看到英英的笑，一看起来是安尼遮尔歹，面貌是安尼撩皮皮，阁无牙。杨秀才是一直咧提，迄、那个老水姑娘是一直逼问，迄、那个老水姑娘啊，有意要让杨秀才加一个较忝哩。迄、那个老水姑娘那逼问是那啥人讲？哎呦，相公，你敢是真想我哩？啊，你敢是真爱我哩？相公，啊，我即马倒来啊，你那一直咧提，你那一直咧想骗我哩？相公啊，啊，我是带法师的指令来找你的呢。人法师吼、哦、也已经向玉皇大帝请命啊，玉皇大帝吼嘛允准咱会当结成连理。相公啊，只要你若是真正咧爱我，啊，我愿意吼、哦、陪你一生啦。相公啊，来啦，我嘛足爱你的呢。迄、那个老水姑娘佫一直逼问，杨秀才伊大声大惊失色。这个时阵，杨秀才伊喊救命哦，救命哦！这个时阵吼、哦，怪医生入来啊，怪医生讲杨秀才啊，啊你敢是日夜伫咧思念英英？啊，即马我将英英吼，佮吊来伫你的身躯边，啊你那伫咧喊救命？杨秀才伊听到安尼，食着急风，拜托你，拜托你，你赶紧将这个英英佮吊走，我根本唔知影讲英英是是做遮尼老啊！这个时阵，老英英伊假意讲，我来是知讲你是一个假情假意，难怪才袂来找你嘞。老英英为话讲完啊，一走啊，杨秀才伊完啊，喘一个大气，一直啊，七日流出来唱歌。怪医生伊就向杨秀才讲，即阵啊，个水姑娘啊，是遐尼水，啊你无介意。啊！你偏偏啊要爱两百多年前的老英英，啊！我看你这阵吼、哦，爱赶紧找一个对象落去结婚，但是无赶紧落去结婚啦、啊，恐惊讲老英英会阁倒转来找你哦。杨秀才听到老英英会阁倒转来找伊，伊是安尼唱歌阁再变出来啊。怪医生伊看到杨秀才面色是安尼翻白，伊知影讲伊的心白心有伊的方法已经做成功啊。怪医生讲杨秀才你免着急。我有法度和你的身体用起来，你的身体若是用起来了后啊，我再阁叫你的老爸找一个啊名门闺秀来和你做某。你若是结婚了后啊，啊老英英伊自然就会死心啊，伊就袂过来找你啊。对迄个时阵开始，杨秀才的病就一直好起来啊。怪医生的医法非常的成功，因原话伊恐惊夜长梦多。伊赶紧不惜就以千金礼来完成因囝的终身大事。各位听众朋友，这段故事是身边心有意一段插曲，不管是真的或者是假的，伊的意义真好，理论我也真正确。咱即阵是工业社会，马阁有真侪人去治着各种无同款处境的心病，心病一定爱心有意。一定爱找出伊个结，将这个结啊，解解开，有法度通互对方理解、看会开、想会开。啊，若安尼自然，伊就心胸开朗。人一个讲无忧无愁，精神爽；无牵无挂，是一身轻。各位听众朋友，你讲对无？

0: A 金克春来找李庆福，金克春一家伊要来买物件，金克春讲：你这间店吼，哪会敢都无半行货啦？李庆福一喘一个大气讲：啊，都予人欠的收袂倒转来啦，所以讲无钱通办货啦。金克春伊讲：啊，这间店的地点是遮赞遮好，啊，你无货是免啊，甲人做生意啦。你无钱会使甲人借啊，对不？李庆福一喘一个大气讲：啊，我是出外人哩，来遮吼是举目无亲，我是要去倒位啊共借钱呢？金克春讲：啊，这里免烦恼啦。周德旺、周元贵吼，伊是我的好朋友啦。周元贵吼，伊做人真好，伊真疼惜出外人。我即马带你来去甲借。李庆福伊讲：先生，阿你贵姓啊？咱素不相识哩。金克春讲：哎呦，天下之来皆兄弟啦，何况这是做成事啊，对不？我叫做金克春啦。李庆福伊看到对方是遐尼啊豪爽，伊唔知讲这是一个陷阱。李庆福伊个人中计了。有时两个人就来到周元贵的厝内面，金克春伊甲周元贵讲：周元贵啊，周元贵啊，这人是出外人啦吼，伊的名叫做李庆福啦，在咱社内吼是开庆福杂货啊店啦。因为伊欠销是真多啦，所以讲伊一时煞周转不灵啦。啊，伊来潮州吼，佫举目无亲戚哩，希望周元贵吼，你就甲牵绳甲提拔一下啦。周元贵讲：
1: 也无是欠偌济哈。
0: 李庆福讲：大约是差不多四十两文啦。大约吼，我四个月后，我会连本带利行李啦吼。周元贵讲：
1: 利息有无无要紧啦，这是做善事啦，老趁钱吼，利息则提。啊，不过吼，四个月了后，这四十两文吼，你都爱还我。你即马吼，写一张借条给我，叫金克春甲你做保证等于啦。
0: 李庆福伊是非常的感激，伫咧绝路的时阵遇到贵人哥。李庆福伊讲：
1: 周元贵啊。金先生啊，你两个人的大恩大德吼，我吼真正也无去难忘啊。
0: 李庆福伊四十年文体哩，伊抱着感恩的心情转去啊，伊开始个办会做生意咯。但是经过四个月了后，李庆福的店又个无货啊。伊所遇到人客，起头是信用真好，但是到尾啊哩，则改欠小哥。伊为着无爱顶得失的人客，无爱放欠小哥走主顾啊哩啦。啊，结果呢，吼吼。愈欠煞愈多就对啦，到尾啊，小煞愈欠愈多个，钱煞个讨袂倒转来咯。有时李庆福也个唔知讲，这是周元贵甲金克春因伫咧变鬼个。李庆福伊又个要关店啊个。就在这个时阵，金克春又个来啊。金克春讲：李先生啊，四个月期限到啊了，周元贵伊叫我甲你通知一下啦。李庆福伊听到安尼喘一个大气讲：
1: 金先生。我是真歹运，予人欠的钱吼，拢讨袂倒转来啦。
0: 金克春伊讲，那安尼倒害啊咧，保证人是我呢。周元贵也请我讨钱呢，我阁无钱通替你还。我还安尼啦。恁某听讲真水，归去将恁某吼，甲卖予周元贵，我叫伊吼，加摕一寡钱，予你做生理本，安尼好无？李庆福伊听到安尼，是感觉怪怪咯。李庆福的某讲：相公，那是将我卖予周元贵，叫我做工课，做查某囡仔，这我是无要紧啦。也唔过那是周元贵，伊若要爱我的身躯吼，那我只好就一死了之啦。
2: 李庆福伊心肝是真艰苦。李庆福伊讲：娘子，我原来唔敢将你卖掉，伊那是要来讨钱，咱两个阿公阿母只好啊，来了结着咱的一生啦。娘子，你敢为我死，我甘愿陪你去。
3: 哎呦，相公，娘子，相公，娘子。
0: 有时两个阿母呢，男的哭，哭得非常的凄惨。就在这个时阵，那位乞食阿狗已经爬来到他们的店口，店门是关的，但是里面的哭声、讲话声音都听得到。阿狗啊，伊就甲弄门啊。李庆福伊来开门，李庆福看到一个羊皮的乞食。李庆福讲：
2: 但我即马自身都难保啊，免哪还阁有钱通分你啦。乞食的，你紧走去包一本啦吼。
0: 阿狗啊，伊唔宽三七二十一，对门旁就甲爬入去。阿狗啊讲：我唔是要来分钱啦，我吼是伫个门外听到恁的处境是真艰苦，我是想要来帮助恁的啦。李庆福伊讲。
2: 你是一个乞食， 你家己泥婆。

0: 五十几天自信都难保啊！你是要安怎来保他人的啦？
1: 阿狗啊，伊讲，这真歹讲哦，说不定吼，我真正会当帮助恁哦。阿狗啊，伊将伊捡到200两银的代志啊，来讲予李庆福听。阿狗啊，伊搁再讲，人消防门消完归吼，这个时阵有讲，伊讲我老急用啊，那是要做善事啊，不管当时吼，我拢会当去甲提钱的了。李庆福伊唔相信，天下间有这款的代志。李庆福的某讲，相公，乞食伊无理由甲咱骗，咱唔通看乞食无去。你即马就带伊去消防员因兜行一转吼。李庆福伊真是带阿狗啊呢，要去找消防员咯。阿狗啊，伊就用爬，行到到底是真慢。李庆福伊讲，
2: 无归去我甲你挨啦，你伫咧爬遮慢啊，你我甲你挨。
1: 有时因两个人来到万泰牛角，阿狗啊向店员讲，我叫做阿狗啊啦，我吼要找消防员、消防员啦。店员当中有十外个，听到是乞食阿狗啊，大家拢真好咧，讲哦来来来面坐，来来面坐。消防员听到阿狗啊来，就赶紧出来迎接。李庆福一看到大好嘅人，对乞食阿狗啊遐尼尊敬，伊咧伫咧上台，伊知影讲这个乞食阿狗啊所讲嘅话是事实嘅哦。阿狗啊一向消防员讲，哎呦消防员啊，这个人吼，伊嘅名号做李庆福啦吼，因为是离处离处这般这般安尼啊。有时阿狗啊，伊从李庆福的处境讲予萧万威听。阿狗啊，伊搁再讲萧万威啊，你摕100两银帮助伊好无？60两银吼，予伊先向周万威所借的钱甲利息，另外40两银吼，予伊做生意本啦。萧万威听听你讲，
3: 好咯好咯，那唔好，钱是你的，你会使随便运用啊。
1: 萧万威伊无考虑，直接就甲答应啊。萧万威伊赶紧摕100两银来交予李庆福。李庆福伊是千感恩个万感谢，伊赶紧钱摕来来找周德王周万威啊。李庆福伊讲，
3: 周万威，感谢你4个月前钱借我啦，这40两银吼，我还你啦。另外20两银是利息钱啦，当中拄啊有60两银啦。
1: 李庆福伊将钱还人了后，将迄张借条上来立掉。真欢喜，直直走，直直走，要走转来将这个好消息报告予伊个娘囝知咯。即马咱阁来甲讲周德王周元贵，伊个计划落空咯，伊无哈多通得到李庆福因这个水某。周元贵伊就阁叫金克春来参详咯。两个人拢感觉真奇怪，李庆福这个人现现都已经生意失败啊，要哪阁有钱通好害咱？阁是连本带利60两银。金克春伊讲。嘿，这钱来路不明哦，凡事是人偷摕哦，那无去人抢的哦。周元威讲，
3: 哦，那你上该好，咱即马向官府甲报案，叫官府去调查。那是李庆福啊，甲掠去关啊，那安尼，我来去买收押卒，将李庆福解抬回去，那安尼好。银宝早晚就是我的啦。
1: 哦，这感情就是感情安尼啦。各位，人讲识迷心窍，识不迷人，人人自迷，就是安尼。周元贵一下整纸，一下整纸向官府投诉。官府接到周元贵投诉了后，就叫爷爷将李庆福家来爷门阿哥。官老爷一打鼓声长，官老爷讲：
4: 李庆福，你生意就做失败啊！你临时临腰，要哪够迄个60两银？向周元贵咧讲。是不是这钱去人偷摕？是不是这钱去人抢的哈？
0: 李庆福讲：“大人啊，冤枉啊！这钱吼是乞食阿狗啊吼，叫萧万贵赞助我的啦。”
1: 关老爷讲：“
3: 哼，李庆福，你伫本官面头前也敢伫咧讲过啊哈？一个残废的乞食会当叫大好嘅人萧万贵坐赚你100两银？我看吼，无怕你唔交啦，你明明是咧偷皮片。来人啦，
4: 来，
3: 当拍20大板哈！”
4: 是，遵命。
1: 有时李庆福和两个爷爷硬个拗拗拍伫个土下刀，有时土下刀另外呢啊，卡车边向顶滚，两个爷爷就开始矮小。
0: 哎呦喂呀！
4: 矮小。
0: 哎呦喂呀！
4: 矮小。
0: 哎呦喂！哎呦！哎呦！太灵啦！玩弄，玩弄啊！
1: 各位啊，李庆福那是无人甲拍拍的，伊袂过运得着。伊正冤枉，去互官老爷甲伊拍20大板， 各位较早官官伫咧。

0: 两岸吼，拢是大声拍。你欠好伊讲，
1: 管老爷，我讲的拢是事实的啦。你若是不相信吼，去食阿狗啊，甲小万月人拢伫个城内，你会使调来问看卖啦。那是问无事实，你才将我拍死啦。
0: 管老爷一听听来想讲，
2: 嗯，安尼够有道理啦。
0: 这时就调去食阿狗啊，甲小万月来公堂印证啊。一个印证落到底啊，人李庆福所讲的拢是实在的话。官官伊感觉真无民主，乌白怕人，互人受到委屈他嘞。官官伊想讲，
3: 李庆福伊做生意失败，金克春甲李庆福因两个人是素不相识的人，佮会出面带李庆福去甲周元贵借钱。到尾啊，金克春佮逼李庆福将某卖予周元贵。诶、欸，啊让李庆福伊得到人的帮助，将钱摕去还周元贵。啊，周元贵甲金克春过来甲伊投诉，诶、欸，这其中有曲哦，莫非周元贵有啥物企图噶？一定伫咧孝顺李庆福的水母啦。
0: 有时官老爷伊就抓周元贵甲金克春来衙门啊，一个拍落去金克春伊招咯。金克春伊讲，官老爷，这拢是周元贵叫我所说的陷阱啦。周元贵伊都去爱着迄个李庆福因水某啦，叫我都要安尼做啦。那是成功吼，伊要两百年闻讯我啦。周元贵一个拍落去，我哪招啊？这个案情大变咯，原来是一件有计划陷阱呀。周元贵甲金克春各判自家五年。官老爷伊讲，
3: 阿狗啊，你身为乞家。够遐尼好的心肠啊！啊，本官赐你白银一百两文，我再赐你红绫判甲，予你又着手着酒钱四城门，也消完月你清身造福人群，本官特赐百变一地。
0: 官老爷，伊赐阿狗啊白银一百两文，搁红绫判甲，又着酒钱的四城门。那有鬼是那拍罗，伫咧表扬着好人好事。萧万贵以行善造福人群，特别竖一块大地牌匾，甲吊伫个厅头认可。官老爷亲身所庆祝。阿狗啊，伊接到官老爷所赏赐的一百两文了后啊，阿狗啊，伊甲萧万贵讲：萧万贵啊，我是歹命人啦、啊，两只脚搁摆脚也袂行。我自认讲我无迄个福运通得到这钱啦、啊，我看这钱吼、哦、还是互你较好啦，你摕去做善事啦吼。萧万贵讲。
3: 那是要做善事，我家己有钱啦。这钱吼，这是官老爷吼要赏赐你的呢。归去吼，我即马甲你保管啦。你若是有用到的时阵吼，你随时拢会当来阮兜提吼。
0: 伫迄一暝，阿狗啊，伊伫咧困的时阵，伊梦到一位道童来找伊啊。迄、那个道童讲：阿狗啊，恁主人请你去啦。阿狗啊讲：阿恁主人是啥人？迄、那个道童讲：
4: 你对我来提吼，就知影啦。
0: 有时两个人天昏驾雾，经过三山五岳，来到一座正大的宫殿啊！宫殿的内面有坐一位仙风道骨、正威严的老大人。这个老大人讲：“
5: 我是东岳大帝。”
0: 阿狗啊，听到伊是东岳大帝，是跪伫咧一直拜过。东岳大帝伊讲：“
5: 阿狗啊，你敢知影讲你的情势？”
0: 阿狗啊，讲我唔知影哩。东岳大帝伊讲，
5: 你的精神是一个杀人如麻的土匪，你杀人，你抢人，你侮辱妇女，所以讲你这世人才予你摆卡袂行路，予你用白啦。好加在你这世人会向讲哦，你会向认命，你会向落去行善，你个感化着社会话，落去做善事，你本身所做的善事也做了真多啊。你的一举一动，三只神已经造明玉皇大帝，玉皇这阵特别下旨，宽赦你顶世人的罪恶啊，功过抵消了。对别个再开始阿狗啊，你唔免阁用爬啊，你双脚会行路啊，你唔免阁受着伫涂骹爬的处罚。你若是会行了后啊，赶紧去找萧万月，萧万月已经年46岁啊，拢阿哥也无休息。因为啊，伊的情绪因是伊阿公专门霸占百姓，共放荡来，无一丝仔自卑心。
6: 小家，照你讲起来是应该爱绝后事。即阵萧洪文，互你感化了后，善事是做下多，免偌久因某啊，就会双生贵子咯。
0: 有时东岳大帝佫讲，
5: 阿狗啊，你即阵会使倒转去啊，
3: 才有一罐清药液，你即马赶紧啉落去，明仔再开始你就。

0: 行啦。等到大弟伊搁再叫道童带阿狗啊倒转去个，道童对云顶将阿狗啊甲踢落去啊。阿狗啊伊惊一个，情愿就醒起来了。阿狗啊伊感觉伊个脚怪怪，伊个脚好亲像是会疼同款。伊想到伊面望东角大弟所讲的话，伊落眠床甲徛看卖下咧，伊是欢喜甲流目屎哦，伊真正会徛咯，伊会行，佫会行路啊，佫会走啊。迄个梦是真诶，阿狗啊，伊用走诶，伊走来找萧万威咯。阿狗啊，伊一日伫门牙都一直发，萧万威啊，萧万威啊，你看你看，我会行，我会行啦。萧万威看到安尼是替阿狗啊真欢喜，阿狗啊讲萧万威。人东阿大弟甲我讲吼，恁夫人唔免外久啊，就会生一个贵子了。因为你所做的善事吼，已经抵消着恁阿公的罪恶啊啦。萧万贵伊听听来讲，
1: 是有影无影安尼啦。
0: 阿狗阿伊讲，啊，你看，你看我卡会行，这是我做面梦吼，嘛想未到的代志呢。我相信讲吼，东阿大弟伊所指点的代志是事实的啦。

六根草吼，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所以讲，咱六根草吼，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所以这点请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所以讲从根本就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啊，六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但这个青草啊吼，要申请药品的未使申请的，吼、哦，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甲健康食品的啊。所以讲吼、哦，啊，干来食降火气、降火气，咱火气也大吼，迄位人吼、哦，受心受力，吼、哦，那好定定会疼安尼啦，喙齿花定定会浮啦。要我若喙齿花咧浮吼，我甲闭三粒巴食食哩吼，两点钟久吼，就喙齿花袂浮、袂疼安尼。啊啦，大便小块呢，定定啦，吼、哦，啊这吼、哦，第三日要食食呢，吼、哦，加食两摆啊，食三摆啊，啊大便就加食通啊，吼、哦，所以听种朋友吼、哦，你若有口臭吼、哦，人咧话吼，人咧甲你讲话吼，迄嘴拢爱唔调的安尼啦，迄是表示你口臭，人是歹势甲咱讲，惊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啊你啦，吼、哦，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吼、哦，迄是太太才会知，啊那无都。太太闹口臭，太太才会知；啊，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啊，你家己都唔知，吼、哦，迄就是口臭。啊，口臭有阵时啊吼，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所以那口臭，迄就是咱的脾胃火，脾胃火较大。啊，脾胃火较大，当然啦，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吼、哦，大便常常咧黄黄球安尼啦，吼、哦，啊那还放几包啊，串地拢一条，拢顶壳壳。啊，放到真艰苦啊！你，吼、哦，迄吼、哦，就是咱的大肠火较大，降火气，食六根草、立根草，吼、哦，迄为暗时啊加夜班，啊，即马吼真侪少年呢，吼、哦，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滑手机，耍安尼吼，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即吼、哦，肝伤肝上厉害啦，吼、哦，啊，所以若肝火大吼、哦，各位朋友，较无眠的朋友。六根草，你甲八三粒仔食，足好用的。有人讲，啊，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袂？哎呦，好、哦，你若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这上好就对。吼、哦，一方面甲你顾身体，一方面甲你降火气，安尼相辅相成。吼、哦，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拢讲啊，我就甲你叫一组吼。哦这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啊，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真侪朋友吼，拢买大组的就对，吼、哦。啊，我今日讲你讲朋友吼，你都今仔日才听来咱的节目尔尔，啊，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啊，都想讲要甲庄建文买一下六根草，也效果唔知好阿歹，一摆甲你买阿多，对不？啊，你当先买一罐，吼、哦，先买一盒啦。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做卡路西路的安尼，一盒内底有九十粒，一盒咱卖1600块，吼、哦，啊一摆买三盒，当然啦，就计少有较俗，吼、哦。听众朋友，老高迄些朋友吼，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建文咨询，六根草，六根草，吼、哦，咨询的电话2288661空，2288661空。你即马若有用，你即马卡吼；啊，即马若无用，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哦。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2288661空。

真是经过无偌久，各位萧万月因夫人有心咯。经过十月怀胎了后啊，萧夫人真正生一个贵子出来，生两个真可爱查甫囡仔个，两个囡仔是真古锥。萧万月伊老来得子，伊是非常的欢喜。萧万月伊真感激。伊真感激阿狗啊！伊若是无去遇到这个乞食阿狗啊呢，伊袂想要落去做善事，袂想要去做善就对。伊看钱是真重，一个钱是刚拍二四个角，因为是遇到阿狗啊，伊才会当有后事。萧元贵伊即阵才了解讲，因果循环的报应是遐尼啊实在。伊为着要报答着阿狗啊呢，伊甲阿狗啊讲，阿狗啊，但你即马会惊吼，你着爱赶紧落去做生意。你即马是一个大善人，将来生意一定会大发哈！你的善事吼，功德拢做遐尔啊多，中房啊吼，你庆福伊是做生意的人才，我看我提钱互恁公家去开店，互恁去开一间大挂行安尼好无？阿狗啊，伊讲谢万月，你对我遮尼好吼，我唔知要安怎样，我甲你报答啦。谢万月伊讲啊，你言差咯，该报答的人照讲是我呢，你伫我遮还佫有190两银咧。萧元贵伊当中提300两银给阿狗啊，落去开大挂行。阿狗啊，大挂行一个开落去啊，潮州城的人拢想讲阿狗啊，是因为做善事，摆卡去食，却变成会行的大生意人。这个人德行真好，做生意绝对是真信用，佮真公道啊。边边啊，拿钱要给人赚，安尼就摕来许大善人赚啊哩。阿狗啊，会大挂行啊，生意也是愈做愈好个。后来阿狗啊，伊娶妻临时也生了两个查甫的两个查某囝，事业是真成功。伊甲萧万贵的子弟到尾啊，拢考中进士。阿狗啊，甲萧万贵两个人拢立足善事，铺桥筑路，起学堂啦，先煞创办着一寡救济基金，专门伫咧救济一寡需要人救济人。阿狗啊，伊到尾啊呢，享年108岁，无病善终啊。伫阿狗啊，伊死了后出葬的迄一天，上葬的人是安尼人山人海啊。伫阿狗的大梦安葬好的时阵啊，伫咧梦内出现一条的灵光，一起冲九霄哥去食阿狗啊，伊成仙咯。各位听众朋友啊。有就是无，无就是有。有金钱，有名声，有地位，那是未向落去善用的话啊，未向去造福人群啊。死了后嘛是双手空空啊。无钱的人，那是会向安分守己吼，人命搁知足，心存善念的话，啊那安尼，到尾啊，都会当享受这个福报果。有时咱故事的男主角，这位乞食阿狗啊，伊是一个心无分文，伫土下伫咧白烧乞食。因为一人命，知影讲伊的前世无修，这世人才会受到折磨，受到遐尼啊多的痛苦。一人命，伊不贪不义之财，伊会向行善。到尾啊，伊的功德啊，有哈多通升天，一起通九霄咯。所以讲，若有钱，就要好好去善用，好好去利用。若有钱，唔好好利用，唔好好善用，反倒转，佮定定伫咧作孽。啊那安尼啊，各位朋友，咱佛教听着咧讲一句话：万般带不去，唯有业随身啊！阿弥陀佛。

0: 都大镜头都出来呀，所以啊，那大镜头出来吼，有当时啊吼，对，可能规家口啊乱七八糟都掉，所以讲这个肝爱顾，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唔当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迄人年久未深吼，伤肝足厉害吼，就会产生肝气大。啊，若这种情形吼，你食我伫咧介绍的辣根草、立根草。是用几多种、几多种，也即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提炼呢。啊，咱吼，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西露安尼，吼、哦，一摆若要食，食三粒配滚水，食饭饱食，吼、哦。啊，那迄个古阿大的朋友，你暗时若要困吼，搁加甲备三粒啊，啊配温滚水，安尼嘛会用的吼。食辣根草也当降火气，辣根草常常咧食，嘴袂苦，嘴袂臭，吼、哦。所以去呢啊，这个喙齿未卡未高，啊，气化未浮，吼、哦，大便会真通，吼、哦，会真流嫩啊呢，啊，正好大便就对，吼、哦。所以听众朋友，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这有可能吼、哦，是咱的大肠气较大，吼、哦，啊，辣根草甲你降大肠气就对，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吼、哦。咱一盒卖1600块，吼、哦，1600啊呢。啊，那一拜买三阿呢，吼、哦，都继续做做呀。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哦，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啊，食了都有较差，都袂歹。啊，后拜吼、哦，你若买三罐，都继续做做就对。地根草、辣根草，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吼、哦。咱的服务电话呢，2288661空，2288661空就对啦。啊，那黄龙三桂八宝丸哦。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些老大人的身体，真侪阿伯啊吼，真侪阿姆啊，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他即马身体拢安尼虚咧咧，哩哩答答啦吼，连咪只伫咧酸，连咪只伫咧疼，连咪压落去了后吼，后下又只个酸感用咧放落安尼，吼，甚至有的人吼，肩胛头骨会酸，头壳常常安尼戆，安尼晕安尼，吼，补气顾身体上好用。黄龙三桂八宝丸，纯中药的哦，未冷未涩。曾建文介绍真久啊，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嘿，还佫有差哩，吼、哦，啊，过来第二摆佫做文吼，嘿，伊就佫甲咱买，佫甲咱叫，迄有人买几啊抓，买十外抓呢，有人买20几抓，有的人吼、哦，安尼啊，食到即马身体吼、哦，加偌用哩，吼、哦。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哇！结果吼，食咱这条做辣根草了后吼，迄行路足紧的就对。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啊都吼，脚骨无力啦，腰脊骨酸啦，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哩啦。啊有影，伊都规身躯虚咧咧哩，吼啊骨头常常咧酸哩，啊当然咯，伊就无啥爱去啊。所以那黄龙参归八宝丸，加倍转来吃。身体给你用，骨头给你用，给你脚步在你走有力，更会紧。一盒1800，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
1: 自古以来吼，有真侪男士朋友、男性朋友拢包乱输淫欲，都是因为包乱输淫欲。所以讲，有真侪男性查甫人事业拢摆伫个嫖赌淫里那里，所以讲，都有人抓住查甫人的弱点嘛，专门伫个赚这款钱就对了。因为这款钱吼、哦、真好赚，愿者成交，啊不愿者回头。那是愿者成交，不愿者回头吼、哦，这搁交代会得过哦，无去伤害到任何一个人哦。上界可悲的代志，各位，就是讲有人手段过分的残忍。互人家庭破裂，走入了悲惨的命运歌。所以讲，我伫今仔日要来甲讲一段发生伫个日本啊时代真实的故事。这段故事真好听，真有劝世作用哦。希望各位听众朋友，咱大家报大家来收听这个节目，这个故事。即嘛，我开始来甲讲这个故事。伫日本啊时代，大稻埕有一个人，伊的名叫做林再生。林再生伊有分一个养女啊。名叫做林玉珠，林玉珠自细汉啊，都真聪明、真伶俐。伊天生的，伊自细汉都真爱唱歌，伊的声音嘹亮，歌喉阁真动听。林玉珠伊自细汉都真爱水，伊的养爸啊林再生想讲养女都爱水，啊歌喉阁袂歹，

生做狗，高高水阁可爱。这若是小可甲训练一下吼，将来啊是一张真有前途的摇钱树啦。林再生，伊是有计划，伊将林玉珠稳稳啊甲栽培，互伊学南管，阁互伊学北管。有花仙有琴，可以吃好，佮可以穿好，养成伊消化的习惯。佮个人林玉珠，伊十五岁时阵，就生做亭亭玉立，风姿佮绝色。因为是有经过训练的，无论是走路啦，伊的一举一动啦，吼，拢会靠人心弦得着。有真侪互相笑牙，大家拢来伫咧甲讲心事。只要林再生伊若愿意，偌侪钱拢无要紧得着。但是林再生伊另外有安排咯。养女才十五岁，娘娘趁钱的机会还阁真侪咧。林再生伊就落去开一间夜店间啊。所谓夜店间吼，就是参照即卖酒家得着啦。吼，林再生夜店间一个开落去了后，果然轰动台北府城。林玉珠。伊色艺双全，边啊来过人客，拢思思念念，永生难忘。就是讲，倾家荡产呐，死都我那甘愿都对啦。林玉珠伊个手腕是真好，小角色伊无爱做，伊见到啊，拢钓迄个大角色都对啦。伊会通掠人客心理，讲一寡正经动听的话个。有真侪人啊，卖田啦，去卖厝啦，吼，较侪吼，都拢总互林玉珠甲款甲清气淡淡都对啦。林再生伊开夜店经，啊因养女啊林玉珠，因为伊人水，佮经过一段特殊的训练吼，吼伊个艺名轰动台北府城个。有一寡来找伊互相佮好个人少爷，出手拢真嗨派都对啦。看会当得到林玉珠的芳心无安尼？但是林玉珠这查某囡仔伊幕后有军师伫咧甲指导，佮有保镖伫咧甲保护。伊趁钱吼，好，敢那伫咧趁水个啦。伫迄个时阵，潮州有两个大好个人，吼、哦，一个叫做叶财发。叶财发伊是伫咧做布匹的生意，有三台的大船，时常啊伫咧潮州运一款布来网格，生意是做了是真好。伊听到讲外口有人伫咧风声，风声讲林玉珠这个艺旦是外水都外水啊，讲气质讲袂歹，够有才华。有真侪人吼，散尽家财，想要做一个啊立无之兵啦，一亲皇帝都拢无遐多得着。叶财发啊，伊听到安尼，伊想讲，我都唔相信啊。既然是一个夜段，只要钱出门，我都唔相信讲会得袂着啦。叶财发伊来夜段经啊，系啊系啊。人讲用头毛智慧就是安尼啦。叶财发伊起头自认伊社会经验有够，伊认为讲伊是过咸水就对啦。伊未幸存啦，现在讲一个接触了后啊，叶财发伊全盘该输去啊！伊不但是大幸存，现甲伊的财产甲伊三代存啊，拢未了了啊！去，第一阿未失败的时阵，伊的朋友劝伊到回头，到认真做事业有较赢啦。但是叶财发吼，认为对方是对伊真情真意，到尾啊，叶财发伊无钱咯，伊才知影讲对方的真情是用钱买。钱无，情都无，叶财发伊真唔甘愿，但是唔甘愿，伊要阁如何呢？是伊家己送肉去饲虎呀？人开夜店经啊，就是专门要赚这款钱的，对唔？人伊并无犯法啦。到尾啊，叶财发伊想袂开，伊跳江自杀咯。因为伊无面通见人，伊无面通见因某囝，伊经不起到这个打击。因为伊五十岁啊，伊无法度通东山再起啊。讲起来，伊是有够戆，有够可怜的个。

咱洪龙三鬼百宝丸吼，拢一款老主顾客，老主顾客吼，拢长期伫咧食。伊想到那边长期食，食了都有效，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哦。有人讲，曾先生我吼，甲你买四抓呢，有人讲我买五抓呢，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就那食完就搁叫，食完就搁叫安尼啦。伊就咪讲，食咱这个洪龙三鬼百宝丸吼。阿未食之前，身体虚咧咧，头壳晕，头壳晕，头壳重，吼、哦。阿妈讲今日硬食，甚至腰酸背痛，脚骨无力，走路走袂大。

路，行到拢有哪行有哪耍。你我下落去吼，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吼、哦。啊，结果呢，听咱的节目，啊，都在讲因果故事，啊，假装给门买红洋三杯八杯丸都登去吃，嗯，啊，吃到都有感觉哩，有差呢，比阿哥有效哦，安尼。伊即马吼，那吃完一个继续叫，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住过去，我常常上去吼，拢会讲啊，你都八杯鸡，有人电话开来讲，啊，你都八来鸡啊。你小姐嘛不上来，啊你嘛不搞上来，我买几下抓你啦！吼、哦，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接甲我讲啊！吼、哦，只表示讲吼，咱的药材朋友，把咱买去了后，食了有效，吼、哦，甚至有诶吼，我会甲阮倒小补安尼，吼、哦。所以听众朋友，你呐常常直接食红娘三桂八宝丸吼，你会感觉讲，嘿，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足好用诶！吼、哦，啊咱即纯中药。内底有二十几味的治疗做啊中药材，落去提炼的。啊，每一味的中药材呢，拢对咱这个人体哦啊，拢种有帮助哦。通血多，出得去，和你袂交流哦。啊，出得去呢啊，你头壳袂晕、袂晕哦，甚至吼、哦、骨头加正用哦。啊，出得去吼、哦，人精神规样就好安尼哦。所以真侪朋友吼、哦、爱爬山。哦，爱运动，有当时啊，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啊，拢频繁去运动，规工吼，啊，都拢伫咧厝哀哀叫安尼啦。哎呦，我身体奈遮歹，哎，我身体奈遮无健康，哎呦，有影食老啊，无遐多安尼。哦，有真侪朋友哀哀叫安尼啦。啊，其实唔免哀，你若拄好有迄个福气，病者伫要满咯，身体伫要用咯，你会去听到庄敬文的节目，啊，听我伫咧讲故事。嘿，我伫咧介绍红娘三桂八宝丸都有合我用咧，无我嘛甲买一罐仔食看卖咧，安尼哦，朋友，你若食一罐经济，你就会成功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哦，那甲我叫第二摆吼，你就一摆三罐，计少较俗哦，啊，咱一盒一罐就对啦，有四百粒装是卖千八块啦哦，啊，你若一摆甲买三盒吼，计少计足俗个，所以听众朋友。什么钱吼都伫咧开啊吼啊，个身体钱那唔通开，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唔通无开，因为是吼咱家己本身呢，啊个安尼啊钱多，啊个唔敢开，安尼吼钱多无路用，所以讲吼个身体钱你就爱开吼，弘扬三桂八宝丸足好用的就对，那无好用我未介绍遮久啊安尼吼，听众朋友，那下镜头要爱。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要来保养咱的身体，会记得红娘三桂八宝丸，一罐千八，四百粒装哈。咱药房无伫咧卖哈，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啊，咱来小可大家哈，有需要朋友再卡电话来咨询，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红娘服务。22886610，外观区头前几家空地。

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讲无差两句话，讲无两三段故事哦，时间到啊啦，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将军马声吼，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西欧娜娜咯。另外，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抗生抗好的故事吼。啊，咱节目当中啊，伫咧介绍的产品吼，你若有需要要咨询的，虽然咱节目煞咯。唔过咱电话吼，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即摆还佫早早无用咱卡电话，你卡换卡拢无要紧啊哩吼。早起卡、啊夜补卡、阴暗卡，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22886611，22886611，对啦，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啊你电话若卡来吼。我甲你留地址留名，哦，真紧啊！下晡会当甲你服务个领导就对，哈、哦，22886611，咱这个节目啊，弘扬三桂八宝丸，啊，加这个六根草两项，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多谢恁大家收听。